0: 民伤亡表示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专题报道《薪火相传，共赴新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友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请他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相关内容发表看法。
7: 105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跨越世纪的一生，而对那艘红船来说，则是从嘉兴南湖的微观出发，驶向今天大国航道的不凡征程。海外侨胞常说一句话，祖国强，侨胞才有底气，这绝非客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90年代初到俄罗斯留学，向当地朋友介绍中国时，对方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长城、故宫、李白，而今天再聊起中国，话题早已变成了脱贫攻坚、高铁、新能源和一带一路。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105年风雨，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就连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也常感叹， 仅凭数亿人口

0: 成功脱贫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对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侨同心、风雨同行的历史。建党之初，侨胞奔走募捐，点燃救国星火，抗战岁月倾囊相助，共赴国难。建设时期，归国兴业，投身家园。改革开放以来，又勇当中外往来的桥梁和先锋。一代代人接力前行，最深切的体悟，莫过于党走在前面，侨胞的路才走得稳，走得远。105年来，党带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口号，是历史写下的档案，也是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回响。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3: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4: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5: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4: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6: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3: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7: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3: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4: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8: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4: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3: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9: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4: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5: 面向15五，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10: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1: 声明表示， 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

0: 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0: 今年2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3: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
0: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4: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4: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7: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4: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8: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4: 环球华人。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

0: 之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0: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

0: 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
0: 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
2: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0: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0: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0: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0: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钟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2: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

0: 人民才能安生。
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5: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她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2: 接下来我们认识7一勋章获得者，新疆玉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5: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野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6: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5: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吴哈斯苏莱曼，
7: 稍微的
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 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4: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9: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9: 咱们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0: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4: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5: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号大棚了。
5: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 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1: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正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5: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3: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1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155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里边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4不易事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10余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71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71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71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1: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0: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2: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4: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

0: 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1: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2: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2: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3: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3: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4: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3: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2: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2: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1: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2: 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5: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0: 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

0: 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3: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位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出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

0: 第一书记。三十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1: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聊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

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

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好，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特别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主持人高楠、张毅，代表导播朱建英、李萌，技术保障李潇一、刘晨，监制徐军、田威，总监制麻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酒精。

0: 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魏晋一口气将信读完，似羡似讥道：将军真行啊，将军这一下可要发大财了。易牙知他生有误会，忙解释道：小人哪有这么大的胃口，敢把千金黄金独个吞下。魏姬道：这是送给你的，你不独吞，难道还要把它上交仓储不成？易牙道：小人还没那么傻。那你打算怎么办？易牙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魏姬道：咱两人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魏姬惊叫道：你分给奴家一半啊，怕是有些舍不得哟。易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一边吻一边说道：伸手摸住肋巴骨，咱俩谁跟谁呀、我还能舍不得？魏姬不无担心道：
6: 可奴家已经答应了他呀。
0: 你答应，主公并没答应啊。
6: 可奴家已经答应明晨带他去见主公。
0: 你不会找个托词就说主公狩猎去了？
6: 一天两天好推脱，三天四天呢？
0: 干脆这样吧，你就说主公狩猎归来染上了风寒，月儿此时好不了，叫他上别国借兵去吧。
6: 他要是还不走呢？
0: 易牙将手一劈，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果如魏姬所料，你说齐桓公狩猎去了，
6: 蔡心道：狩就狩吧，大不了等他两天。
0: 你说齐桓公病了，蔡心说风寒又不是什么大病，发一发汗就好了，我就等吧。他一连等了十天，大有不见不走之意。起先魏姬还装模作样陪他吃饭，陪他唠嗑。十天过去再也不肯照面了，急得蔡心到处找。翠翠有些不忍，翠翠是魏姬的宫女，是从魏国带来的。翠翠的父亲是知己郎，为一件小事冒犯了国君的宠妃，国君要把他推出斩首，多亏蔡大夫，也就是蔡欣的父亲讲情，才免遭一死。翠翠记着蔡欣，蔡欣不记得翠

0: 劝道：“娘娘别哭，奴婢有一计，可使您转祸为福。”蔡欣忙止住哭声：“贤妹能使奴家转祸为福，此恩如同再造，请受奴家一拜。”翠翠忙制止道：“娘娘不必如此，娘娘再要多礼呀，奴婢就不讲了。”蔡欣听到忙说：“好，奴家不拜了，你讲吧。”翠翠道：“俺家主公自长勺大错之后，深悔用兵，此乃事实，乃为国重富，日与富人饮酒为乐，此也是事实，有以国事来告者，俺家主公总是曰何不告重富。树雕一牙见主公如此重用重富，心甚忌之，何辞向主公进曰：吾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重富，二则重富，其国已于无君矣。”俺家主公笑曰：“寡人于重富，由身之有古公也，有古公方成其身，有重富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之？”二人大惭而退。蔡欣忍不住赞道：“你家主公真明君也。”翠翠道：“娘娘不想借兵便罢，想借兵求慰藉，何如求重富啊？”蔡欣叹道：“奴家也知重富是一贤者，怎奈奴家与他素不相识，怎好求他？”翠翠道：“娘娘来时带国书了没有？”蔡欣道：“明公死于逆贼之手，何来国书啊？”翠翠略微想了一想道：“奴婢倒是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您引荐一下。”蔡欣迫不及待地问道：“谁呀？”翠翠未曾开眼，脸先红，说了也不怕您笑话，他是奴婢的一个相好，叫百克刚，在重富府上任婚者。你若是想见重富，尽管找他，就说奴婢让找的，他一定会设法让您见到重富的。蔡欣谢过了翠翠，前出内宫，找到了百克刚。那克刚见事情重大，当即向管仲做了禀报。事实鲍叔牙亦在管仲府上，二人正在下棋，二人一道接见了蔡欣。当蔡欣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之后，把个鲍叔牙气得须发皆张，切齿骂道：“这对狗男女，为了几个臭钱竟敢这等胡为，我这就见主公去。”管仲劝道：“贤弟不可鲁莽，位极一牙固然可恶，以为主公宠妃，以为主公宠臣，你如果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是杀他俩还是不杀？不杀无以对国法，杀之痛是一个佞臣，一个尤物，何以为乐？又倒是主乐臣乐，主忧臣忧，主辱臣死，咱做臣子的不能光想自己，很多想一想主公吧。况且当务之急乃是救宋，未曾出征，先斩将军，于君不利啊。”鲍叔牙长叹一声说道：“我听你的。”管仲道：“既然你听我的，这棋就不要下了，你我二人连夜进宫，说动主公发兵救宋，免得夜长梦多。”鲍叔牙道了一声好，跟着管仲一同来见齐桓公。齐桓公正欲就寝，闻听二卿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二卿连夜进宫，必有大事，快说出了什么事。”管仲当先回道：“宋国发生了叛乱，宋敏公为南宫长万所杀。”齐桓公道：“可立有新君？”管仲道：“已立新君。”齐桓公道：“这就难办了。”鲍叔牙抢先说道：“不难办。”齐桓公道：“为什么？”鲍叔牙道：“新君乃敏公从弟公子游，此人容貌丑陋，性格残暴，说了一句戏言，杀22人，国人恨之入骨。”管仲察言道：“敏公有一嫡弟叫月说，智而贤，国人敬之，今已逃奔薄地，前使向我求救，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倒也罢了，若欲称霸天下，宋不可不救。”齐桓公道：“寡人承重父之教，更张国政，今国中兵精粮足，百姓皆知礼仪，正是称霸的大好时机啊。但不知救宋得发多少兵马，何人为帅，何人为将啊？”管仲道：“20000人马足矣，至于帅嘛，可由鲍叔牙来挂，将嘛，陈建二人，一为王子成父，一为义牙。”
1: 齐桓公

好，就依仲父之见。说毕，把面转向鲍叔牙，那就有劳鲍爱卿了。鲍叔牙受命之后，一边调拨粮草、整理器械，一边遣谍人去宋国打探消息。也不过十几日时间，那谍人去而复归，报道：公子越说复国，南宫长万伏法。伯弟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检索兵马得150乘，但若凭着150乘兵车去抵南宫牛那10000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骑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骑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玉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新求救。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下，率兵车100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获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也丢了。南宫牛一战得胜，将博城围得铁桶似的，昼夜攻打。萧大新听说公子玉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200乘，有了这200乘兵车做后援，萧大新胆壮起来，星夜向博城开拔。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新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自己，愈发不把这支兵马放在眼里，也不违背。但那萧大新和曹兵突然杀到，方知是一个劲敌，忙调兵去迎。那兵已经散在博城周围，一时半刻很难集合起来。公子玉说见救兵来到，忙打开城门，出外接应，内外夹攻，还怕你南宫牛不败吗？南宫牛败了，败得很惨，连项上的人头也被乱兵割去，所带兵马悉数降了公子玉说，唯有猛获仗着一身武艺和一只浑铁点钢矛杀出重围。他虽说杀出重围，但害怕南宫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调马朝魏国奔去。魏惠公知他是一员骁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公子玉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公子玉说惊问道：“为何不可？”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止知柄，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公子玉说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依你之见怎么智取？”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以刻薄，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违背，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了。”公子玉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使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信，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坚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勿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欲奉子由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道：“子由以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臣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负以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起他的老母年已80，遗在家中，定然为公子玉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接近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骑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陈相去260多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子由已死，长万又逃，公子玉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君位，是为宋桓公。

0: 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新仍归守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日早朝，戴叔皮见到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宋桓公道：寡人以虑及此，怎奈以奔臣，以奔魏，寡人鞭长莫及呀。戴叔皮道：主公位极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复臣复魏，请之二贼，贼可得也。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啊。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宋桓公道：那就叫五位宣前去吧。五位宣前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宋桓公道：明日。五位宣前应了一声道：遵命，退回班中。这时恰好公子穆仪在侧，那穆仪年方八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
2: 猛获长万不来矣。
0: 宋桓公斥道：
3: 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0: 穆仪道：
2: 勇力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魏臣必避之，空手而去，魏臣必不听我。
0: 宋桓公颔首说道：
3: 此言是也。
0: 遂改遣戴叔皮使臣，穆仪使魏，各携以重金。戴叔皮虑及宋臣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穆仪趋前奏道：
2: 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魏国，但没去过陈国，即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
0: 宋桓公略思片刻道：
3: 可。
0: 果如穆仪所料，魏国贪宋之后路，乃赴猛获以遣宋。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以孺子为使，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
3: 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
0: 话刚落音，窜上了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穆仪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从都吓得双腿发颤，面无血色，如有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穆仪不哭反笑。陈宣公朝大汉喝道：
3: 折回来。
0: 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宣公，再距宣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陈宣公手指穆仪，厉声问道：
3: 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0: 穆仪止住笑道：
2: 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
0: 陈宣公沉着脸道：
3: 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
0: 穆仪道：
2: 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是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臣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戈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昏何为？
3: 这
0: 宣公语塞，稍顿又道：
3: 寡人之臣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
0: 穆仪道：
2: 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在眼中？
0: 陈宣公道：
3: 儿国若是把大臣放在眼中，何以遣儿这个八岁娃娃为使？
0: 穆仪也不辩解，反问道：
2: 你见过麦秸垛吗？
0: 陈宣公道：
3: 见过。
2: 你见过秤砣吗？
3: 见过。
2: 麦秸垛和秤砣孰大？
3: 当然是麦秸堕了。
2: 木仪叹了一口气道，俗话不俗，麦秸道虽大压不死老鼠，秤砣虽小能担千斤，外臣年纪虽小，但外臣出身高贵。
0: 陈宣公道，
3: 而有多高贵，顶多是一大夫之家。
2: 木仪摇手道，
3: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道，汝莫非生于卿相之家？
3: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满目惊疑道，
3: 难道你生于宋侯之家？
0: 木仪颔首说道，
3: 正是。
0: 陈宣公腾地站了起来，
3: 宋桓公是你什么人？
0: 木仪不慌不忙回道，
3: 是外臣的君父。
0: 陈宣公道，
3: 你是公子木仪？
4: 正是。
0: 陈宣公道，
3: 寡人早就听说宋桓公有一子聪明绝顶，想不到就是你，惭愧惭愧呀。
0: 说毕忙命内侍给公子木仪看座。待公子木仪落座后问道，
3: 公子出使敝国有何见教？
0: 木仪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着一捆竹简递给木仪，木仪又递给陈宣公的四人，由四人转呈陈宣公。陈宣公一目两行将那竹简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
3: 原来为长万而来呀。
0: 复又抬头说道，
3: 贵使之请容寡人不能答应啊。
4: 为什么？
0: 陈宣公道，
3: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况勇如长万乎？
0: 木仪又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简而进。陈宣公展简读阅，
3: 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剔千匹。
0: 好重的礼呀，这难道是送给自己的？木仪微笑着回道，
4: 正是。
0: 陈宣公叹道，
3: 桓公爱我也，只是人及投我，岂之不义呀。
0: 木仪见道，
4: 乱臣贼子，天下一恶也。天下之恶，由臣之恶，留于恶人，与臣何异？难道也要臣人模仿效法吗？况宋臣相邻，不遣长万，宋必怨之，必一人之恶，而是一国之欢，智者不为也。
0: 陈宣公讥暗说道，
3: 善，只是那南宫长万力能举鼎，万人莫敌，秦之不易呀。
0: 木仪笑道，
4: 俗话说，气力没有方法大，像主公这么聪明的国君，难道还想不出制服长万的方法吗？
0: 陈宣公略以思索道，
3: 有了。
0: 他忽然将脸一沉，手指木仪斥道，
3: 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之，有祸时成，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说动寡人，索回长万而斩之，寡人岂能给你？武士何在？
0: 众武士轰然应道，
3: 在。
0: 陈宣公道，
3: 将庶子拉下去关押起来，待寡人发兵灭了宋国，再行问斩。
0: 这变过来的实在突然，木仪的几个随时又筛起糠来。待公子木仪压下之后，陈宣公宣布散朝。大夫公子杰正欲下殿，被陈宣公叫住，二人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公子杰领了宣公密旨，携美酒一坛、鲍鱼、猪腿、牛腐若干，竟造南宫长万之门。长万见公子杰来访，忙迎至门外，携手而入，寒暄了一阵，低声问道，
3: 公子木仪您知道吗？
0: 长万道，
3: 知道，他是公子玉说的大公子。
0: 公子杰道，他来咱陈国了。
3: 长万道，末将刚听说。
0: 公子杰道，他是为将军而来。长万有些紧张起来，
3: 是不是要锁末将回去啊？
0: 公子杰道，
3: 正是。
0: 长万愈发急了，急出一头冷汗，
3: 那主公怎么说？
0: 公子杰道，
3: 主公说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知，有祸时成，岂可轻易给你？寡人不但不给你长万，寡人还指望用长万来破你宋都，兼并宋国呢。
0: 主公越说越气，竟将公子木仪绑了起来，下了大狱。长万长舒了一口气，面难而拜道，
3: 多谢主公。
0: 遂设宴款待公子杰，二人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是投机，于是结为异姓兄弟。
2: 翌日
0: 长万亲自

0: 公子杰家称谢，公子杰留之复饮酒伴，进出婢妾劝酒，长晚欢饮大醉，卧于坐席。公子杰命力士以西阁将他包裹起来，用湿牛筋束之，并求其老母交给公子木仪。公子木仪押着长万母子星夜还送，行至半途，长万方醒，大骂公子杰无义，骂过公子杰又骂陈宣公，一边骂一边奋力促踏，将即送城。西阁俱被正破，手足皆露于外。公子木仪命押送军人以锤击之，胫骨俱折。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剁为肉泥，使袍人至为西，便赐群臣道：“人臣有不能事君者，是此西矣。”80岁老母亦病诛之。蔡欣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天佑我，天佑我矣！”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既是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3大特点。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专题报道《薪火相传，共赴新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请他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相关内容发表看法。
6: 105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跨越世纪的一生，而对那艘红船来说，则是从嘉兴南湖的微观出发，驶向今天大国航道的不凡征程。海外侨胞常说一句话，祖国强，侨胞才有底气，这绝非客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90年代初到俄罗斯留学，向当地朋友介绍中国时，对方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长城、故宫、李白，而今天再聊起中国，话题早已变成了脱贫攻坚、高铁、新能源和一带一路。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105年风雨，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就连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也常感叹，仅凭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对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侨同心、风雨同行的历史。建党之初，侨胞奔走募捐，点燃救国星火，抗战岁月倾囊相助，共赴国难。建设时期归国兴业，投身家园，改革开放以来又勇当中外往来的桥梁和先锋，一代代人接力前行，最深切的体悟莫过于党走在前面，侨胞的路才走得稳，走得远。105年来，党带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口号，是历史写下的档案，也是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回响。
7: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8: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0: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4: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5: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6: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5: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7: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4: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8: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4: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5: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9: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5: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4: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10: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5: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 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6: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5: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4: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 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4: 今年二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四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13: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
3: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1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17: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18: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1: 环球华人。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1: 你好，
19: 道一声谢谢。
21: 谢谢。
2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27: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起的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4: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8: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4: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科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5: 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5: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

0: 尊重那些人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1: 近日，为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
2: 环球华人，
1: 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
1: 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3: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3: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5: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

0: 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2: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这个日本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 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1: 嗯，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0: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啊，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啊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 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

0: 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2: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2: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4: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2: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0: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置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

0: 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啊。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啊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1: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去。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三大特点。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

0: 争夺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 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4: 那你收
2: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3: 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9.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6: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3: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5: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说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3: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
2: 啊，那个仓库给
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7: 你看那黄的，
8: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9: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0: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1: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8: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2: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8: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3: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8: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3: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8: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2: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8: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3: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8: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 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

0: 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四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两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 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7: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 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沿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6: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沿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6: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沿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

0: 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2: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3: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4: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

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六七十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两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

0: 老姑舍、旧姑房和铁棚等建筑物一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一千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1: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猪圈啊、鸭圈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1: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1: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1: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1: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

0: 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三大特点。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万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针灸是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针灸疗法是中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健康繁衍种族有过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担当着重要的医疗任务，为广大群众所信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国医大师石学敏和他的针灸故事，同时还要为您介绍中国古代医学家黄甫谧针灸甲乙经的撰写历程。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传承之旅。

0: 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技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在很多影视剧中，我们会看到有关针灸神效的描述。
1: You do to me.
2: I put a needle in your neck.
1: That's it.
2: In a certain point.
3: 一针从膻中穴，牙一窝堆人移动癌心；一针从天柱穴，孔子剧毒。
0: 针灸究竟有怎样的治疗效果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拜访有着鬼手神针之称的国医大师石学敏。
4: 跑步慢跑7116步，那么今天我计划的能够走到22000到23000步左右。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是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获得者。82岁高龄的他仍然扎根于中医诊疗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为学生传道授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医术。正在门诊接受他治疗的这位患者名叫内森，由于常年的病痛不愈，他辗转找到了石学敏。
4: 3年差不多，来这以后治得很好，现在等于每年都来一次，这次应该是第3次。
5: 六次。
0: 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可以扔掉拐杖自行行走，治好内森的正是石学敏所独创的醒脑开窍针刺法。
4: 精确说应该是这样做，就不把针提起来，这样就作为得气的导向，一直到脑带的是干。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这人生活在相对原始状态的情况下，不懂得什么叫医疗，要为了活着，比如说要爬树，要登山，要涉水，那总是有一些伤害。那在受了伤害以后就疼痛啊，就难受啊，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揉揉或者自己怎么样的来自我做一些个保健上的事情。当他在爬山或者涉水已经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这么一碰以后一刺激，他疼痛抵消了。
0: 石学敏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学科带头人，至今从医50余年。他与银针结下了一生情缘，为中医针灸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鬼手神针银针外交。从70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开始研究世界公认的三大疑难病之一中风病，也就是脑梗死、脑出血的针灸治疗。而以往针灸在治疗脑中风急救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石学敏用7年的时间创造了醒脑开窍针刺法，做到了救急康复同步进行。其阻止脑细胞死亡速度基本上比药物吸收过程快，开辟了中风病治疗的新途径。1996年，一位叫劳德的美国教授来到天津中医一附院，提出要看一看1995年前后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治愈的100份病例，进而呢又与这些患者见了面。完成所有调查之后，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的患者是幸福的，对于中风病我们美国没有这样良好的治疗方法，以后我要是得了中风病也要到你们这里来治疗。2010年，美国人戴维来到中国，伴随着脑干大面积出血的病痛。他曾经是一名健美教练，患病后瘫痪在床，多方求医无果。在石学敏的精心治疗下，他重新站立起来。戴维一家对石学敏充满了感激之情。
4: 中国的在针灸方面有造诣的专家们，北京的、外地的要请到北京。你的学术理论讲了，临床还是淡。作我本人呢，和我的同事都是这种感觉的。兴奋不已呀！有2位， 是清朝的御医，
5: 嗯，
4: 搞针灸的，连庄不写说法，书本就这么讲的，大致向前为薄，大致向后为斜。老师问明白吗，同学们？
5: 嗯，
4: 我们的同学们，真是特听话，明白？
5: 明白。
4: 我说老师，我不明白。那个老太太都会搓麻绳，这会用麻绳那些把鞋底儿的，
5: 嗯，
4: 她那个弄麻绳是这样搓，
5: 搓搓，对，
4: 那搓这东，我说你说这是补法，
5: 对，
4: 泻法，
5: 嗯。
4: 老师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想学会了，大致向前为薄。那我用这手先，我用这手扎针呢，我这都方向都变了。
5: 对，嗯嗯嗯。
4: 但我还提相应的好多，你比如说，这病人是俯卧位还是仰卧位，然后病人是侧卧位，还是你大夫站着，病人左侧站着，病人右侧，这都不一样啊！这不是物理学吗？我们学过中学学物理学的，力学啊，
5: 嗯嗯，
4: 这个一年转它有个力学啊，
5: 对，
4: 这个力学的方向啊，
5: 对，
4: 那时候老师挺可爱的，哎，这个以后你们去研究吧。
0: 80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创建针刺手法量学，填补了针灸学发展的空白，并广泛应用于多种疑难杂症的治疗中。他发明了治疗脑血管病的相关药品，在结合醒脑开窍针刺法，针药并用，创立了中风单元疗法，为治疗脑血管病开创了新思路。石学敏认为，中医也许有两条路，一条按照传统的方向发展，另一条就是在中医精华和现代科学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广发展。50年、100年后，中医将大放光彩。
4: 针刺的深度，针刺的手法，用什么手法？中医的手法很多，这中医手法可以讲到100种。那么这个手法呢，就选定了是捻转和提擦手法。
5: 这个位置我觉得好像挺疼的一个位置。
4: 不会感觉疼，因为这个捻转呢，我们这是量学要求了，2分到3分，然后呢向同一个方向捻转360度，这样加重了得气的一种操作，它不得气就无效啊。啊，你像平常你有一个铁的这个棍儿，你要擦了手能擦那地方，那是外伤。但是我们扎针以后是治病。在美国有4个中心，是我的中心呐、啊，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和这个很有知识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都是非常相信中医的。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话，我说你们这个洛杉矶和旧金山呐、啊。这个针灸的诊所啊，比中国的油盐酱醋店还多，一个条街上一看有7、8个。他用了一句话，是以治为术，以通为术，攀针接刺。这个话应该说几千年了，很多人搞不清这什么意思。其实呢很简单，就是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经筋是这么虚心，在它虚心线是能有很多的病后，这些病后怎么治呢？以治为术就搞清了，以痛为术，哪个地方那个痛就是病；以病为术，哪个地方病了，哪个地方就是输血。这个很厉害的，很好的。生命共生啊，是一个应该说在科学当中最重要、最严谨一个科学。人首先活着，叫做健康的活着，不容去太概括了，不容去太粗糙了，更不能随便的推理。我们中医本身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特色更多的纳入了中医药这个本学科当中来，这可能对中医的科学的严谨性不是一种增效，是减效。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国医大师石学敏谈针灸。那么这个内容呢，上半段我们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6: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

0: 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很多人觉得晚上不吃饭，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吗？
2: 晚上不吃饭可以，
1: 可以，
2: 就是通过完全的节食，比如我每天晚上不吃饭，
1: 对，
2: 早中午早上晚，
1: 就我可以
2: 中午
1: 就是硬行给自己这么一个习惯，
2: 对对，早上中午适量吃，也会瘦下来，因为你的摄入少，对吧？然后你的消耗大于摄入，你就能瘦下来。但是完全靠节食瘦下来的人，第一个，你虽然瘦了，
1: 对对，
2: 但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肌肉和内脏器官的萎缩而导致的瘦，这种瘦并没有瘦脂肪。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减重，我们是减的是脂肪，不是减蛋白质。减蛋白质说的难听点，它会短寿的，这是其一。其二，你不锻炼的话，就是你的体能状态是上不来的，因为你晚上不吃饭，你营养素摄入不够，所以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身体状态，你的代谢机能，包括你的精神状态，所以你的气色往往好不到哪里去。第三个，你这种虽然瘦下来了，但是因为你的肌肉含量不高，所以你的肌肉对本应对你的骨骼和关节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和保护作用，但是它发挥不了，所以这种人更容易就是更弱不禁风。然后比如说我们出点意外摔了一跤，然后被人撞了一下，那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损伤，比如说骨折，甚至严重的没准这个关节损伤或者粉碎性骨折之类的，
1: 就是他对骨骼那个支撑力减弱了。
2: 对啊，包括你整个你的心肺功能都是比较弱小的，就是虽然瘦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饮食我们可以适当控制，但是配合锻炼，这种真正我们瘦下来是让我们看着很积极很阳光的，你的气色很好的，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强大，而且你平时你的工作的状态精力会变得 更充沛，同时免疫力也会提高。那今天我也教大家，尤其是咱们女士们啊，教大家两招来判断你身上的脂肪到底多不多，到底是不是隐性肥胖。它不是说我通过看你整个的身材标准不标准，或者整个看你的体重，我们就看两点。第一点就是让大家把胳膊举起来，大臂跟你的肩膀持平，然后你就去摸一摸大臂下面那个软肉，就是我们有的地方说是囊肉，那个肉它有多厚，
1: 够囊的。
2: 对，如果摸起来发现很少，就说明这个人肌肉水平高，就说明很健康。那如果说摸起来下面软肉一大堆，甚至于很严重的就是有些女士岁数一大，对，耷拉着，我们把它叫成蝴蝶袖，
1: 蝴蝶袖，
2: 那就说明你体内的肌肉已经严重萎缩，
1: 是，
2: 然后脂肪含量很高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看你身体里面脂肪含量的。还有一个，
1: 这很有普遍性，
2: 很有普遍性。现在我看过的白领女性啊，应该说十个有八个都是摸起来一堆，
1: 而且这块的肌肉很不好练吧？
2: 就是还是得把锻炼变成习惯嘛。
1: 对对对
2: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去检测你的腹部脂肪。人其实最危险的就是腹部脂肪的堆积。
1: 对。
2: 然后这种肥胖呢，我们称为苹果型肥胖，就肚子大。
1: 肚子大。
2: 就是他可能体重不重，但是肚子大。那如果腹部脂肪堆积导致大肚子啊，即便你的体重是合理的，你也很危险，尤其是你已经成为了二型糖尿病的高发人群。腹部肥胖是二型糖尿病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发因素。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肚子，就是在你挺直的时候看你的肚子是否已经变得鼓起来圆润了。第二，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可以在家里，然后把你的肚子亮出来，然后你使劲的把你的肚子往里吸。
1: 那不成肋骨了吗？
2: 对，就是往里吸，吸到你的肚子不能，就是已经到极致。就是你摸一下我现在这状态来，你吸进去多少的这种程度也能反映你的内脏脂肪。因为如果你内脏脂肪多的话，它就吸不了了，它会在里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只有你的内脏脂肪少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你的肚子吸成一个很深的凹槽。
1: 哦，是。
2: 我试试你的。
1: 对，我还可以。
2: 你还有一点，但是还是。

0: 不太那个
1: 我原来就是很胖，有一阵儿比较胖的。
0: 五块钱。
1: 对，你这个算是比较合适，因为你，
2: 哇，
1: 哎，这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普遍，就是说他人的每个人的这体质是不一样，有些人是肌肉型的，就包括男性，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是肌肉型的，那有些人他就是偏肉一点，脂肪型的，像这种不同的体质，他怎么来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案，会不会？
0: 其实这个体质就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
0: 对
1: 这个
0: 吧？
1: 还是最主要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看起来胖，你脂肪多，那就说明你平时一定运动少，然后你的饮食可能能量高。中医里面虽然也讲体质，但中医的体质也不是按照这个来分的，对吧？那可能分为湿啊，这样，我不太懂中
1: 这
0: 医
1: 个
0: 啊，
1: 就
0: 可能分为湿这种，
1: 更复杂
0: 对，
1: 一些，
0: 这种正位分法，
1: 对，
0: 它不会按照你的体这个肌肉啊或者胖啊瘦啊来分类。所以如果我们身材脂肪堆积了，腰粗了，然后蝴蝶袖出来了。那我们只有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偶然，它只有必然，一定是你过去这叫什么出来混的，早晚都是要还的啊。
1: 所以这也非常关键，就是说这减肥并不是说你吃多吃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靠
0: 对，
1: 锻炼，靠那个整体的这个调整。
0: 所以其实就是健康的身材、健康的体重，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你把它养成习惯，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习惯以后。我觉得这种苗条也好啊，健美也好啊，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不用你特别急功近利的刻意的去追求，它自然会来。
1: 这个东方文化就是还是有一种传统观念，总觉得人就是胖一点、丰腴一点，觉得这个人健康。哎，这种观念我觉得即使到现在仍然有，
0: 这是为什么？
1: 比
0: 这
1: 如
0: 是因为
1: 说，
0: 我们的苦日子过的时间要长，对，
1: 包括是形容女性啊，就是
0: 嗯。
1: 这女性如果说一点肚子都没有，好像不好看，就是总得有，该胖的还是得胖一点，
0: 对，
1: 是不
0: 是稍微有点肉，是看着叫什么性感吗？
1: 你总不能就是说你这一点这个脂肪都没有，这就好像女性的特点就很少。
0: 没有，是这样，就是本身对于正常男性、正常女性来说啊，男人天生他的肌肉含量就高一些，女人天生脂肪含量就高一些，对于正常人，所以你会发现，你比如男人的男子就是一个田一个力，就是在田里出干力气
1: 干
0: 活，
1: 力
0: 对
1: 活
0: 吧？
1: 了，对，
0: 其实我们这才是男性，所以你得多干点力气活，只有这样。你体内的肌肉水平才能达到男人应该有的水平，而且就是男性体内的主要的激素水平主要是这种雄性激素。那如果你长期不锻炼，你肌肉水平低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会下降，脂肪含量高，你的雌性激素水平会上升。
1: 对，就有些这个中老年人，就是你从背影看过去，好像就像老太太似的，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锻炼，如果我们很胖，脂肪含量高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下降，雌性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的水平呢，生育的能力。所以，对于肥胖的人来说，他们不孕不育的几率更大，精子成活率更低，所以跟体内的激素水平的这种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的锻炼，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更强壮的身体，让我们的精力更充沛，同时对我们的生育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持。
3: 王旭峰老师提示：体重轻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低，体重重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高，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要控制自己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尤其是要控制内脏上脂肪的含量，必须依靠运动。单纯的节食不能够改变体内的脂肪状态。真正的减肥实际上是减少体内的脂肪含量，而不是单纯的降低体重。
2: 刚刚王老师说到激素这块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也是前一阵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压力肥。所以压力肥就像刚刚讲的，以前人是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会通过一些物理和体力的方式去释放，但现在当今的一些年轻人很难有这机会和时间，所以他们大多是面在电脑桌前或者在办公室里边，你埋头苦干的写东西、写方案，所以他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压力，也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能力。所以他体内如果压力的是处于压力状态，身体会释放一些像是一些肾上腺素，它释放的时候，它会要释放出去，然后它是一种激素的东西。但如果你要不去通过物理性的释放之后，它会再堆积到体内。所以这种又释放又发不出去，这种时间长就像皮筋儿似的，你经常拉伸它，它就会失效。不平衡会引起一些很多很多的疾病，很多女生是为什么现在乳腺癌的发病率会非常高？ 胃癌的发病率非常高，包括一些其他像子宫癌发病率非常高，都是因为激素不平衡，而且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去导致的。所以运动除了在增强体魄的之外，它还会释放压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所以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但是运动很多人就觉得运动很麻烦，我要去健身房啊，我要得踢那个跳出一整块时间去运动。其实未必，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就可以运动。
0: 嗯，
2: 我在第一波百天运动的时候，几乎是在家里完成的，而且我没用任何器材，真的是这样。
1: 是吗？
0: 就是你比如说俯卧撑是这样做，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脚支地，然后两个手支地，只有三个点支地。那支撑是这样，你的肚子身材是悬空的，脚是在地上，然后用你的两个前臂把身体支撑起来，保持住。这动作看着特别简单，但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你只要做一分钟，你就知道，哎呦，这很有挑战。据说有像一般人一开始做啊，能做一分钟，我觉得就算不错。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的厉害的可以做到5分钟、7分钟，是吧？
2: 我是4分钟，
1: 4分钟
0: 很厉害了。
1: 哦、
0: 所以按他这个运动成绩，完全可以给他颁个奖，女汉子奖。
2: 对对对，都这么说。但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不建议马上，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如果我觉得哪怕我只能坚持30秒，那30秒就停，然后之后你再做另外一组30秒。你积少成多这个量，
0: 对，
2: 主要目的就让身体去适应你运动的一个方式，然后运动带来你一个更高效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目的是这样，不要因为这个强迫强加于身在伤了身体的一些某些机构。
0: 那个
1: 这时间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吗？
2: 没有，我一般是
1: 主要你觉得身体有点累的时候乏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那个。
2: 对，我一般是下班之后回家，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吃完饭歇一会儿就会做这些动作。现在是每天晚上3分钟3组，然后如果4分钟可能就是做2组，中间有几分钟的间歇。你会是我做第三天就会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你的腹肌是感觉是整个线条是往上去的，很有积极向上的感觉。
1: 其实现在很多方法都可资借鉴，但是就是往往很多人就像你们说的，就是懒，就是不愿意动。
0: 所以知性行果，健康是这四个步骤。
1: 对对对，您说
0: 这个行这个
1: 达到不了。
0: 对执行方面，大家可能就。
3: 所以说呢，其实要想拥有真正的健康苗条的体态、健康的生活，那我们还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为各位讲述健康饮食之道。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很多人都会说运动的时候会说我太忙，或者我特别累，或者我家附近没有健身房，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些通通都是借口。
14: 对，
13: 就忙不是借口，累不是理由。然后你想运动在哪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14: 对，
13: 也你也不一定要非要什么有瑜伽垫或者哑铃，在家里有块地板实际上就可以。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是自重训练，就是利用你自己本身的重量来做训练，最简单的像男士做俯卧撑，
2: 俯卧撑，
13: 对吧？仰卧起坐，然后女士做刚才岳老师做的这种 plank 这种支撑动作，这就很简单。然后你只要把这些动作坚持下来，实际上也会有很好的锻炼的效果。那对于男士而言，我的建议，运动的量，如果你想减脂同时想增肌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你做俯卧撑，从一开始做，如果你之前没有锻炼，一开始做不限制你做多少个，但是呢你就一次做到力竭，
2: 做不下去了，
13: 做不下去。比如你做，可能你做15个你做不动了，一个都做不动了，那这个15个就是一组。然后你歇一会儿之后，等到体能恢复之后，然后再接着做第二组，最少做4组，做到力竭是一组，然后每天最少做4组。然后
2: 我估计头几天可能就累了，
13: 那你第一天做完可能会第二天会很疼，第二天不一定做得了。第二天你就可以换一种动作方式，比如我换仰卧起坐，
2: 哎，
13: 同样的仰卧起坐我也做到力竭，然后我歇会儿之后再做第二组，也是最少4组。
2: 这样对人的这个肌肉组织没有坏处吗？平时不锻炼突然猛的这么锻炼，
13: 因为你做到力竭，实际上说明还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
2: 哦，
13: 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你要求说你必须得做30个做50个，这你可能受不了。
2: 对，
13: 但做到我做不动了，这谁都可以做到。
2: 对，
13: 然后算是循序渐进
2: 了。看谁的意志力差呗。
13: 对啊，那你
2: 我忍受不了了，可能5个就到头了。
13: 对啊，对啊，那你就可能进展稍微慢一点，没关系。然后第三天我们可以做深蹲。
2: 深蹲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13: 对啊，深蹲是练腿嘛。
2: 对 对
13: 练腿。然后而且有人就是健身的朋友跟我讲说，深蹲尤其是如果我们负重深蹲的话，对于男性的这种睾酮素的分泌是可以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男性更加男性，
2: 更加强壮。
13: 哎，这样你就可以不同的天练不同的动作，这样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哎，你的胸肌、你的肱二头肌、髋二头肌应该恢复了，所以你就可以再做俯卧撑，然后再可能那个时候。

0: 跪下之后做完运动，我就没有任何借口说我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去做运动，真的是这样。然后
1: 原来这样。
0: 做完那次运动之后，他不上下楼嘛？上下楼我又做那种大步向前的那种深蹲走，上下走完之后，当
1: 也
0: 时
1: 是在
0: 去
1: 咖啡厅吗？
0: 也是在咖啡厅里面。
1: 天哪，
0: 然后
1: 那真需要勇气啊！这个。
0: 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但是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有成就感，一是我克服了我心里的一个障碍，然后另外我得到我那天我完成了任务，然后我得到我运动之后的一个喜悦感，同时。真的有小伙伴们跑过来问我之后，他们也要去促进他们去运动的一个精神，所以那天我特别高兴，我印象极其深刻，是在一个慢咖啡，特别行。
2: 运动可以让人快乐，
1: 对
0: 对，
2: 这个快乐不是说我们认为它快乐，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人体内的一种物质叫内啡肽，它的分泌和合成会加速，这个东西本身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新快感、愉快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生活可能需要更阳光、更积极的
1: 没
2: 东
1: 错，
2: 西。
1: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还是有些人，寄希望一些药物啊，或者说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左旋
2: 左
1: 肉
2: 旋
1: 碱，
2: 肉碱
1: 肉碱，现在好像比较流行，都说这种东西对这个减肥效果神奇，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误区？
0: 其实严格上讲，左旋右旋不算一种药物，它算一种保健品或
1: 保
0: 者
1: 健
0: 是
1: 品，
0: 功能性食品。这个在某些品牌，尤其是打着进口品牌的旗号，它很贵的，
1: 很
0: 非
1: 贵，
0: 常贵。但其实左旋右碱在我们体内是自己是本身就有的一
1: 就
0: 种
1: 有，
0: 物质，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它也会释放和吸收。如果你额外去补充它的话，首先它是额外，不是自己24小时免费提供给你的，你要有个适应能力。再之后，如果你额外吸取这些东西，你要用额外的一些，不管是劳动力也好，还是一个物理性东西，你要给它排出去，
1: 给他
0: 才
1: 排
0: 会达
1: 了。
0: 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很多人吃是因为他吃完之后会有快速减肥的效果，但是你一旦停了之后，它就会马上相反，
1: 就
0: 因
1: 反
0: 为。
1: 弹的也很快，
0: 对，肉碱是帮助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营养素嘛。但是如果你要是这样去吃它，在一个短期内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会在短期内反弹的。
2: 就是左旋肉碱只是部分参与我们人体的脂肪代谢，不是说我吃了它我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其二是，如果有人愿意尝试的话，那你记住了，就是一定是在配合运动的时候，
0: 对。
2: 它才会有一点效果。如果不运动，白吃。所以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然
1: 这
2: 后，
1: 非常关键。
2: 对，
0: 再说细点，就是如果你吃左旋右碱的话，配合运动，它是你瘦下来之后，它会持续的时间会相对平稳，而且时间长一点。但如果你不去运动，不去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也许吃完右碱之后，在短期内它是有效果，确实是有人是瘦下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停了之后，你马上就会反弹。
2: 这个那个于老师有发言权，因为他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在美国最大的一家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营养素补充剂的生产企业 GNC，他在那儿做营养指导师。
0: 对，所以我几乎也类似做市场调查，经常去接触这些客户，问他们为什么去买这些东西。但往往买这些就是左旋右碱的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一些减肥产品，都是年轻人，
1: 都是
0: 都
1: 年
0: 是
1: 轻人，
0: 不算胖的年轻人。
1: 哎，
2: 这其实
1: 这也
2: 也
1: 怪。
2: 是当下一个非常
0: 对，
2: 怪的一个现
1: 非
2: 象，
1: 常怪，
2: 就是整天喊着减肥的人，很有可能你看着就是你觉得他不胖。
1: 对啊，所以我正是想问你们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减肥跟人的这个心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2: 我觉得就是时
1: 心理
2: 下
1: 上
2: 我们可能追求的那种美啊，或者骨感，或者苗条，其实我们追求的目标本身，它就已经是在从健康的角度上，它可能已经属于消瘦了，就是大家把消瘦很瘦弱。觉得这就是美，
1: 对，
2: 这本身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对，
2: 因
1: 错
2: 为其实健康最重要，就我们体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第二，可能也有媒体的这种引领，或者一些名人的引领，比如说我们很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因为电视节目主持的需要，因为他们主持电视节目的关系，因为电视会有一个在示范上完了之后会对真人有一个压缩，所以使得原本就是身材很正常、很苗条的人，他。一上电视，他可能就会显得稍微胖一点，所以很多女性的主持人为了追求我在上镜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最美的状态，所以她就要比正常的苗条的人再瘦一点，
1: 再说一点，
2: 就是可能要骨感，她才上电视才是正常的。
1: 对，
2: 比如说有一位非常知名的
1: 就
2: 主
1: 是
2: 持人
1: 大头小身子，
2: 哎呦，我有一次我
1: 感觉头都撑不住
2: 在一个活动当中见到，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因为头很大，脖子好细啊，
1: 对，
2: 那个胳膊伸出来就是骨头。极其严重的营养不良，极其严重的蛋白质的萎缩。我当时见到他的第一感觉，我就是说，哎呦，这个小脖子是怎么撑住他那个大头的？
1: 对。
2: 我都。

0: 担心他那个头可能随时啪嗒就倒下来了。所以可能这种引领，包括那些模特的这种引领，追求骨感的引领，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影响，使得我们现在审美的这种观念可能偏出健康的范围了。所以现在包括世界，全世界的模特的行业组织，那以前大家就是规定你瘦就好，越瘦越好。但后来因为有模特，就是减肥控制身材，最后减肥出现几个这种极端案例，死亡的这种现象，严重劫持导致死亡。后来就是模特的组织协会也规定了，就是你瘦不能瘦出一个范围。
1: 对，
2: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在两极当中摆动，要不然就追求这个传统的这种以肥为美，反正就自然嘛。
1: 对。
2: 他的口号就是自然而然，我这样的话可能也好，顺应我自己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要求。
3: 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提示，过度的减肥实际上呢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会给人体带来极大的伤害。骨瘦如柴绝对不是美，相反是一种病态的体现。究竟怎样才能够安全、科学、有效的减肥？营养专家王旭峰老师、于子轩老师为您讲述合理减肥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2: 还有一种就是您说这个极端的这种自虐式的这种，
1: 对，但我想总结一下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原因我觉得是归结于男人，对，
2: 跟男人有关系。
1: 对，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小代表，我觉得很多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你问年轻的小伙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朋友啊，或者是未来的老婆啊？要长发的，然后要瘦的，要皮肤白的，然后最后总结永远是瘦的。要苗条，
0: 是这样，就是
1: 身材好的。
0: 我觉得
1: 有些女生，有些女生为了，尤其在适婚的年纪或者在年轻的嘛，现在都已经在初中校园、高中校园就开始减肥了。
0: 对，
1: 这词已经铺遍那个初中校园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现在的一个状态，由于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观念，你很多女生不得不去走上了这个减肥的道路。
0: 这哎，于老说的这个现象，我见到过，有女生，有中学的或者高中的女孩子。因为追求美，追求瘦，然后节食，不吃晚餐或者不吃肉，最后出现什么问题呢？例假都没有了，
2: 自残了就是，
0: 而且身材发育严重受到影响。那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后来你再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那
2: 而且中学生都很狂热，
0: 对，他真的很狂热。
2: 他一旦形成一种观念以后，他会义无反顾就去做这些，
0: 很狂热。而且可能父母老师教育都没有用，
2: 是。
0: 所以我也替男性同胞说句话，刚才针对这个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正常的男人也不是说特别喜欢那种瘦的特别苗条的皮包骨头，
2: 应该是瘦而不柴，
0: 就是吃肉
2: 是吧，但是还得不能太，
0: 就是我们希望你不胖，
2: 对，
0: 但是也别太瘦，
2: 要求是不是太高？
0: 有一，就像刚才那个陆老师说的，其实有一点肉才性感，对吧？所以
1: 对，
2: 其实就是胖。
0: 当然，像于老师这样更好了，对吧？
2: 对，
0: 苗条又很健康，还有点小肌肉，挺好。
1: 然后另外，我觉得从大环境讲的话，可能我国还好一点，韩国，
0: 嗯，
1: 为什么？
2: 我正要说呢，可能就你说这男人，我觉得韩国男人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对女人的这种变态的要求，是不是把这种东西放大了？放大到整个亚洲国家，乃至于。是吧，
1: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但我据我所知啊，韩国女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就是外貌外表
0: 要整容，
1: 对，那么要求，包括她的整容行业在整个亚洲哪怕全球都很知名，她的减肥啊，包括她的有还有配套减肥餐呢，包括她们护肤品都非常好，就因为在整个韩国大环境，女性的找工作的机会相对于男生特别困难，她会对外表的要求极其高，如果你是你的有一个好的外表，包括你有好的身材，你找工作找到
0: 好
1: 的工作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一些普通的人。
0: 对，
1: 由于这个大环境，所以也不能，有些女生其实很辛苦的。
2: 对，这是一个就是社会问题，
1: 对，
2: 不可控因素啊。
0: 对，
2: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暂时到这儿。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二位老师继续切磋啊。
0: 好的，
2: 感谢各位，再会。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您非常熟悉的西苑医院的中医专家主任医师张京春大夫，和您说一说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张京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张京春医生现为全国第三批著名老中医陈可济院士师承人员及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获全国优秀继承人称号，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兼职副秘书长，曾获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张京春医生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高血压、早搏、房颤、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支架及搭桥等术后调理、高脂血症、心力衰竭、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头晕和胸痛心悸症，同时运用清代宫廷方药调理亚健康、更年期等伴发心血管症状等。
5: 女性的这个慈禧太后的养生特点呢，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呢更加值得一些借鉴。你看比如说她这个内调方面，平常她呢就是饮食上是非常的注重这个养生的啊，包括她你看就是在《清宫史略经费》这个一个就这么一本书上就记载的，慈禧太后的平常日用的一些东西，包括天膳食里几乎都有这个蜂蜜、
2: 蜂蜜、
5: 核桃仁儿、松仁儿、枸杞、甘枣，还有一些香油，这些呢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延年益寿的食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2: 老北京的这些食物也可以。
5: 对，这就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可以借鉴。
2: 对，
5: 咱说起这蜂蜜吧，慈禧太后她用这个蜂蜜呢，她是用的非常广泛，它不光是用于口服，还有用一些美容的，用一些面膜，它也用这方面的东西。这个你看比如说清宫里就记载，很多情况下呢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用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菊花延龄膏，里边就是用单位的菊花加入蜂蜜炼制而成的。另外来讲呢，宫廷里的很多滋补的那些药物啊，包括丸药啊，什么东西膏方啊，用蜂蜜炼蜜为丸儿，炼蜜收膏
2: 嘛，
5: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蜂蜜呢，它有非常好的作用。你看它呢是属于平性的，它没有毒，它还有很多活性成分啊。你看有一些调节免疫呀、扶助正气呀，还有一些解毒啊、排便呀、润燥啊、健脾。综合来讲它是有很好的作用。
2: 这个蜂蜜被人誉为这个老人的牛奶是吗？
5: 对，老人的牛奶。它就是说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方方面面，蛋白呀、酶呀、维生素啊，它也可以综合的来讲，它可以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核桃仁儿，
2: 核桃仁儿
5: 啊，核桃仁儿，核桃仁儿大家都知道，它呢是一个补肾补肺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2: 对
5: 啊，一般我们咳嗽喘呀、肾虚啊，这些都可以使用这个核桃仁儿。哎，还有那个使得我们乌发。还有补脑，你比如说我们长期来讲，那个脑力劳动者啊，就是咱们脑力的这个长期用脑的人，用起来就比较好。
2: 对，
5: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这感觉。
2: 嗯，
5: 平常是最近比较脑子，有时候研究一些东西啊，或者写一些文章啊、讲课什么的，累了，
2: 累了。
5: 哎，我最近就连续吃一段核桃，哎，感觉这脑子精力就回来了
2: 啊，
5: 这很重要。
2: 对。所以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它非常简单，比如像核桃仁哪儿都能买到哈。
5: 对，
2: 但关键就是你是不是每天能吃，
5: 坚持
2: 坚持，
5: 对，坚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5: 另外来讲你看这个虽然就是说这核桃它是一个含油脂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呢它呢就是说它那油脂不一样啊，它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它呢对人体呢就是不会引起什么高脂血，它对心脑血管呢相反来讲更有好的作用，
2: 就是还能溶解胆固醇是吧。
5: 对对对，你看慈禧太后当年的时候就在她的茶房、卧室、书房就记载啊，都摆上上好的那个山核桃仁儿，随时就可以享用。 它可以用，而且用它呢还做就是磨平了的那个山核桃鞘呢做足部按摩。
2: 哦、
5: 啊，他还曾经就是说跟太医说，嗯，

0: 我这么大年纪，
1: 嗯，
0: 头发黑，眼睛亮，皮肤好，身体健，山核桃保健功劳是不可没的。哎，他还挺有总结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做广告。
0: 嗯，
2: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名幸珍，小名兰儿，是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她曾先后三次垂帘听政，共执政40多年，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一生充满波折，在她27岁的时候丈夫去世，41岁的时候又饱尝丧子之痛。慈禧太后执政期间，恰逢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可谓大小心事未曾断，各类忧心无尽头。然而慈禧太后不仅活到了74岁，而且在古稀之年仍然神思敏捷，肌肤如玉，青丝不落，风韵不减当年。这和她独特的保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张京春和您说说慈禧太后的养生方药，为您揭秘老佛爷的养生秘籍。
0: 慈禧太后呢，非常喜欢食用这个松子仁，她在宫廷里头喜爱吃的那个茯苓饼里头，就经常加有松子仁。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有一个宫廷的甜点，松子儿百合酥，里边就有松子仁蛋黄。慈禧太后喜欢吃那种北京小甜食啊，北京那个小吃里边就是有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呢，就是对滋润皮肤啊，延缓皮肤的衰老啊，是一个经典的滋补的一个北京的这么一个小点心。嗯，
1: 其实在家里常备一些像这个松子儿啊、核桃仁啊。是吧，这我觉得经常吃一点，哎，真的它能起到这个养生的效果。
0: 对，适度，
1: 适度，
0: 核桃几就是那个几个核桃啊，松子就是也是适度就好啊，不要过度。
1: 对，
0: 嗯，过度了以后有时候这些东西容易那个保存不好，过期了又容易有一种怪味儿
1: 啊，
0: 哎，哈喇味儿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买一些新鲜的，适量的吃一些啊，及时的就是更换一些新鲜的，这样非常好。嗯，还有一个就是宫廷里头喜欢用的就是枸杞子。
1: 对，这都是现在比较多见的。
0: 对，这个呢
1: 枸杞子
0: 就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0: 嗯，对，它呢对滋补肝肾一些明目啊，易经的这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腰酸腿软呀，头晕眼花呀，或者有一些耳鸣耳聋啊，哎，这些肝肾阴虚火旺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用。我们中医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
1: 六味地黄丸，
0: 哎，六味地黄丸上基础上加上枸杞和那个菊花，就是杞菊地黄丸，哎，用于肝肾阴虚啊，属于虚火呀，经常出现一些眼目方面的症状的，就比较合适。您看慈禧太后呢，在她的那个经常服用的一些长寿的保健医方里头，你像益寿膏、长春益寿丹中就有这个成分。她经常呢还让人就是说用这枸杞煮水，放入她的洗澡水中沐浴，对她这个明目啊，补益肝肾呢，它有一定的好处。
1: 讲究。
2: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您有没有学会几招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张京春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邀请张医生为您讲述清代宫廷的养生秘法。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3大特点。

0: 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山海经共十八卷，大多讲述中国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近代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并提了图赞，陶渊明读的山海图其实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这首诗不但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情趣，还表现了作者的读书态度，尤其是他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极高造诣。明朝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曾评价这首诗说，陶渊明的诗里属这篇最佳，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独特魅力和对后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

0: 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梦夏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盛。扶疏就是树木枝叶分披的样子。陶氏山居在一片树荫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啊！就像鸟群乐于到这林子里来筑巢，我也喜欢自己的隐居之地，又是何等自然贴切的比喻。心有托不正是爱无庐的原因吗？不是羡慕华堂高宅，而是人生贵在怡然自得。无意爱无庐，平平常常五个字，却包含了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接着诗人过渡到耕读之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非常质朴的人生态度。到了孟夏时节，耕种结束，收获尚早，正值农闲，诗人可以愉快地读书了。虽然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但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才最有读书的兴味。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他也不像有些沽名钓誉的隐者那样刻意闭门谢客，而是生性合群，喜欢和亲朋邻里谈天说地，但如果对方有事来不了，他也不会感到遗憾。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田园情趣。在古代农村啊，仲冬时节会酿酒，需要经过春季才能酿成，称为春酒。初夏时节正好可以开启酒缸饮用了，举酒待客不能没有美食。四月却正是蔬菜的旺季，从自家园里采摘时鲜更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殷勤欢喜之情洋溢在笔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两句向来是写景名句，为人传颂。和风细雨，吹面不寒，润衣不湿，还能助与友人对酌的兴致。在很容易做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不遵循原有的规矩，而是写雨从东来，风雨之俱，不落俗套，意境绝佳。这样一路写来，将惬意之情、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道后，才点到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中奏雅。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览观从容，得意忘言。古来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那样苏秦式的苦读；还有一种是出于求知怡情的目的，轻松地读，愉悦地观，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这是典型的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后，不再只读圣贤书了，而是读起了文艺性、可读性很强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的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同时他还拥有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草屋，小鸟在这里迎巢欢唱，非常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陶渊明的读书安排在农舍，自然又合理。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总会昏昏然了无生趣。经常参加劳动，可以让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放松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下的好书呢。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结。 这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神，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往来古今，周游世界，快乐酣畅。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远远超出了读书，这是一种人生之乐，理想之乐，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好，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翼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宋代词人李清照啊，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初期词作呢，清新脱俗，在宋朝廷南渡后的动荡生活中，她写就的一些词作经常是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词中的情绪呢，也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但是呢，她对梅花的傲雪独立的品格更加的赞赏了。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她的咏梅诗。
1: 《渔家傲》，宋·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记，玉人玉出新妆喜。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词的大意是，雪凝大地已传来春天的消息，点点寒梅缀满了滑润的琼枝，它们香脸半露，娇美旖旎，当庭玉立，就好像新出浴的美人刚梳洗。造物主恐怕也特别有意，让玲珑的月光洒满大地。举杯吧，金樽绿酒，共领春梅意。别怕醉，别的花可不能同梅花比呀。
0: 这是一首咏梅诗，上片呢写寒梅初放，梅花呢是开在这个冬春之交，最能够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呢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呢，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出浴呢来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及物及人，梅也和人呢融成了一片。梅花呢适合在月下欣赏，月色玲珑剔透，是暗香浮动，疏影横斜。值此良宵呢，被金樽绿蚁，花前共一醉，表现出赏梅的豪情逸致，同时呢也赞美了梅花孤高傲寒的品格，表现了女词人悲弃世俗的坦荡胸怀。那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和前人的咏梅诗词比起来，这首词艺术上有所创新。 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恩成呢，在《读瑜伽奥》中啊，就写到，他说李清照认为词不仅要主情致，而且呢要表现出艳丽丰溢的富贵态。那这首咏梅词可以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他从一个贵妇人的立场情趣出发，体悟言情无不带着一种忧郁高雅的情趣，既贴切地描绘出亭记梅花的状貌，又把自己高雅悠闲的志趣倾注入梅花，不急不离情景相因，托心深远。同时呢，作者又用雪月来做背景，成功的映衬出了梅花的高洁与孤傲的品格，形神俱似，体悟超妙。的确哈，李清照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梅花这种高洁孤傲品格的真实写照。我们在这个《清平乐·年年雪》里中啊，更加可以感受到李清照自比梅花的心路历程。这首赏梅词也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早中晚三期带有总结性的一个追忆之作。全词呢以赏梅寄予自己的飘零之情和国家之恨，词意含蓄蕴藉，感情呢悲切哀婉。好，我们共同来欣赏
1: 《年年雪里》，宋·李清照。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若尽梅花无好意，应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事，故应难看梅花。
0: 那这首词处处跳动着词人生活的脉搏，他早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晚年的沦落，在词中呢都约略可见。饱经沧桑之后，内中许多难言之苦，通过书写赏梅的不同感受倾诉了出来。那词的开始呢，回忆早年和赵明诚共赏梅花的生活情景，踏雪寻梅，折梅插鬓，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这醉字呢，不仅是酒醉，更表明女词人为梅花、为爱情、为生活所陶醉。李清照呢，在抒情时，善于呢将无形的这种内心感情呢，通过有形的外部动作表现出来。花还是昔日的花，然而呢，花相似，人不同，物是人非，怎不使人伤心落泪呢？李清照婚后，夫妻志同道合，伉俪相得，生活美满幸福。但是呢，时常发生的短暂离别，使他识尽了离愁别苦。词人呢，接着写的就是词人婚后的这段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忧伤怨恨的情绪。插梅和若梅醉赏梅花与泪洒梅花，前后相比，一喜一悲，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和不同的心情。词人呢，漂泊天涯，远离故土，年华飞逝，两鬓斑白，与之前所写的梅花簪发的女性形象遥相对照，最后又扣住赏梅，以担忧的口吻说出晚来风急，恐怕落梅已尽，想赏梅也看不成了。早年青春佳偶，人与梅花相映，中年蝶惊丧乱，心与梅花共碎，晚年漂泊天涯，不想再看梅花委地飘零。此人在南渡后，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更是颠沛流离沦落飘零。同时这里呢，还寄托着词人对国事的忧怀。古人呢，常用比兴，以自然现象的风雨风云来比作政治形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根本没有赏梅的闲情逸致，身世之苦，国家之难柔合在一起，使词的思想境界为之升华。这一首小词把个人身世和梅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梅花上寄托了遭际与情思，构思甚巧而寄托甚深。那在晚年的时候呢，李清照对故土表现出了无比的思念，他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词作。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菩萨蛮》。
2: 《菩萨蛮》，宋·李清照。风柔日薄春犹早，夹山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石烧，香消酒未消。词的大意是，春风柔和，阳光淡薄，已经是早春的季节了， 刚脱掉棉袄，换上夹层的青衫，我的心情很好。

0: 一觉醒来，微微有些寒意，鬓上的梅花妆现实已经乱了。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只有在醉梦中才能忘却思乡的愁苦。香炉是我睡的时候点着的，现在沉水香的烟雾已经散了，而我的酒气却还未全消。
1: 这首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浓愁，颇耐思味啊。当时呢是早春时节，天气温和，风光柔丽，女主人啊刚刚卸去了冬装，换上夹衫，心情呢轻快而又愉悦。这是美好的大自然给主人公心灵头上的一抹明亮的色彩。主人公睡起感到几丝寒意，鬓上的梅花呢早已残破了，委婉地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含蓄朦胧，带有几分凄冷的心境和幽细的愁思。女主人公呢先淡淡几笔啊，轻轻地拈出了春寒和花残这样的审美感觉，放在读者的心头，通过这种微寒之感和残破的梅花意象，巧妙地闪烁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那一位心灵触觉极为敏锐细腻的知识女性对良辰美景的复杂感触，在这里呢就已微露端倪。那下阙呢则是波澜顿起，女主人公将上阙曲折透露出来的那种凄清感和残缺美的底蕴一笔揭示出来，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这实在是带着血泪的痛楚的这种悲呼。她只能将一怀思乡愁绪诉诸杯中物，至此呢女主人公已经表明了心灵深处不安的原因。这首词上阙是写喜，下阙是写悲，表面看去一丝不连，实际上关系非常的紧密。春风送暖，本来应该欢乐的尽情的去领略着大好春光，然而季节的变化啊，往往特别容易触动人的思乡怀人之情，想到山河破碎，有家难回，这美好的春色反而成了生愁酿恨之物。悲喜对照，把主题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巧妙地闪烁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这首词写得婉约情深，在感情的抒发上由平缓细流而渐渐地这个喷涌出这个深沉欲说还休的这种哀愁凄苦的思乡情绪，在艺术技巧上呢独出心裁深沉强烈的情绪以清淡省简的这种文字轻描淡写，使这短短的一首小词呢在情感表达上产生出了一种起伏和跌宕，形成了美感上的节奏。这首词相当的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女词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悲愤不安和强烈的思乡情绪。李清照呢毕竟是一个有过幸福生活的女词人，心中的悲苦可以用笔墨来抒发，凄美温暖高雅脱俗。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在他大病痊愈后填写的词《摊破浣溪沙》。
0: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兼暑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韵集，暮惜花。词的大意是两鬓已经稀疏，病后又添白发了，卧在床榻上看着残月照在窗纱上，将豆蔻煎成沸腾的汤水，不用强打精神分茶而食，靠在枕上读书是多么闲适，门前的景色在雨中更佳。整日陪伴着我，只有那深沉含蓄的暮惜花。
1: 这是一首抒情词啊，主要呢是写他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描述的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的推出，却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词中呢相对病前而言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呢

0: 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呢就另起一意。这个处理啊非常的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了，何必再去管它呢？还是料理今后吧。这不仅啊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呢也是非常的简洁。那接着就写了看月和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啊，这个又是夜里，作者呢就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啊，卧床看月啊，室中呢飘散着缕缕的清香，一派娴静气氛。最后呢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啊，写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期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作者抓住大病监狱这一生活片段，从身心感受运笔，无论写病中生活细事，还是写病中所见景物，不受物所束，不为病所苦，无不流露出女词人病中清静闲适的心情。这首词格调非常轻快，心境呢也怡然自得，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都是用白描，语言呢朴素自然，情味深长。那李清照后来呢，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非人啊、离异细狱的这种啊灾难，但是呢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啊更趋高涨。他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呢投到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五月，朝廷呢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萧胄和这个工部尚书胡松年呢出使金朝。李清照呢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河山，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怀故国的情怀。那在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一作《金石录》呢校勘整理，表进于朝。十余年后啊，也就是大概绍兴25年，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孤独、寂寞、凄凉当中悄然辞世。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 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魏晋一口气将信读完，四献四姬道：“将军真行啊，将军这一下可要发大财了。”易牙知他生有误会，忙解释道：“小人哪有这么大的胃口，敢把千金黄金独个吞下。”魏姬道：“这是送给你的，你不独吞，难道还要把它上交仓储不成？”易牙道：“小人还没那么傻。”“那你打算怎么办？”易牙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魏姬道：“咱两人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魏姬惊叫道：“你分给奴家一半啊，怕是有些舍不得哟。”易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一边吻一边说道：“伸手摸住肋巴骨，咱俩谁跟谁呀、啊？我还能舍不得？”魏姬不无担心道：“可奴家已经答应了他呀。”“你答应？主公并没答应啊。”“可奴家已经答应明晨带他去见主公。”“你不会找个托辞就说主公狩猎去了？”“
6: 一天两天好推脱，三天四天呢。”“
0: 干脆这样吧，你就说主公狩猎归来染上了风寒，月儿此时好不了，叫他上别国借兵去吧。”“
6: 他要是还不走呢？”
0: 易牙将手一劈，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果如魏姬所料，你说齐桓公狩猎去了，
6: 蔡心道：“狩就狩吧，大不了等他两天。”
0: 你说齐桓公病了，蔡心说：“风寒又不是什么大病，发一发汗就好了，我就等吧。”他一连等了十天，大有不见不走之意。起先魏姬还装模作样陪他吃饭，陪他唠嗑。十天过去，再也不肯照面了，急得蔡心到处找。翠翠有些不忍，翠翠是魏姬的宫女，是从魏国带来的。翠翠的父亲是知己郎，为一件小事冒犯了国君的宠妃，国君要把他推出斩首，多亏蔡大夫，也就是蔡心的父亲讲情，才免遭一死。翠翠记着蔡心，蔡心不记得翠翠，翠翠要报这个恩。待更深夜静之后，潜入蔡心的居室，悄声说道：“
6: 蔡娘娘，你快走吧，再不走啊，恐要大祸临头了。”
0: 蔡心惊问道：“
6: 你是谁？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翠翠便将自己的身世、南宫长万的来信以及魏姬与易牙的阴谋细细讲了一遍。蔡心越听越是心惊，有心逃去，天已灰黑，恐城门落锁，更恐魏姬派人追赶，难呐，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翠翠劝道：“
6: 娘娘别哭，奴婢有一计，可使您转祸为福。”
0: 蔡心忙止住哭声：“
6: 贤妹能使奴家转祸为福，此恩如同再造，请受奴家一拜。”
0: 翠翠忙制止道：“
6: 娘娘不必如此，娘娘再要多礼呀、啊，奴婢就不讲了。”
0: 蔡心听到，忙说：“
6: 好，奴家不拜了，你讲吧。”
0: 翠翠道：“俺家主公自长勺大错之后，深悔用兵，此乃事实，乃为国重负，日与妇人饮酒为乐，此也是事实。
6: 有以国事来告者，俺家主公总是曰：何不告重负？
0: 树雕易牙见主公如此重用重负，心甚忌之，何辞向主公进曰：吾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重负，二则重负，齐国已于无君矣。
6: 俺家主公笑曰：寡人于重负，由身之有古公也，有古公方成其身，有重负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之？二人大惭而退。”
0: 蔡心忍不住赞道：“
6: 你家主公真明君也。”
0: 翠翠道：“娘娘不想借兵便罢，想借兵求魏姬，何如求重负啊？”蔡心叹道：“
6: 奴家也知重负是一贤者，怎奈奴家与他素不相识，怎好求他？”
0: 翠翠道：“娘娘来时带国书了没有？”
6: 蔡心道：“明公死于逆贼之手，何来国书啊？”
0: 翠翠略微想了一想道：“奴婢倒是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您引荐一下。”“

心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之后，把个鲍叔牙气得须发皆张，切齿骂道：这对狗男女，为了几个臭钱，竟敢这等胡为，我这就见主公去。管仲劝道：贤弟不可鲁莽，未及一牙固然可恶，以为主公宠妃，以为主公宠臣，你如果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是杀他俩还是不杀？不杀无以对国法，杀之痛是一个佞臣，一个尤物，何以为乐？又道是主乐臣乐，主忧臣忧，主辱臣死，咱做臣子的不能光想自己，很多想一想主公吧。况且当务之急乃是救宋，未曾出征，先斩将军，于君不利啊。鲍叔牙长叹一声说道：我听你的。管仲道：既然你听我的，这棋就不要下了，你我二人连夜进宫，说动主公发兵救宋，免得夜长梦多。鲍叔牙道了一声好，跟着管仲一同来见齐桓公。齐桓公正欲就寝，闻听二卿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二卿连夜进宫，必有大事，快说出了什么事。管仲当先回道：宋国发生了叛乱，宋敏公为南宫长万所杀。齐桓公道：可立有新君？管仲道：以立新君。齐桓公道：这就难办了。鲍叔牙抢先说道：不难办。齐桓公道：为什么？鲍叔牙道：新君乃敏公从弟公子游，此人容貌丑陋，性格残暴，说了一句戏言，杀22人，国人恨之入骨。管仲察言道：敏公有一嫡弟叫乐说，智而贤，国人敬之，今已逃奔薄地，前使向我求救，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倒也罢了，若欲称霸天下，宋不可不救。齐桓公道：寡人承仲父之教，更张国政，今国中兵精粮足，百姓皆知礼仪，正是称霸的大好时机啊，但不知救宋得发多少兵马，何人为帅，何人为将啊？管仲道：20000人马足矣，至于帅嘛，可由鲍叔牙来挂，将嘛，陈建二人，一为王子成父，一为易牙。齐桓公道：好，就依仲父之见。说毕，把面转向鲍叔牙：那就有劳鲍爱卿了。鲍叔牙受命之后，一边调拨粮草，整理器械，一边遣谍人去宋国打探消息。也不过十几日时间，那谍人去而复归，报道：公子乐说复国，南宫长万伏法。伯弟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检索兵马得150乘，但若凭着150乘兵车去抵南宫牛那10000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齐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齐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玉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新求救。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下，率兵车100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获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也丢了。南宫牛一战得胜，将博城围得铁桶似的，昼夜攻打。萧大新听说公子玉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200乘，有了这200乘兵车做后援，萧大新胆壮起来，星夜向博城开拔。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新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自己，愈发不把这支兵马放在眼里，也不违背。但那萧大新和曹兵突然杀到，方知是一个劲敌，忙调兵去迎，那兵已经散在博城周围，一时半刻很难集合起来。公子玉说见救兵来到，忙打开城门出外接应，内外夹攻，还怕你南宫牛不败吗？南宫牛败了，败得很惨，连项上的人头也被乱兵割去，所带兵马悉数降了公子玉说。
唯有猛货仗着一身武艺和一只

0: 浑铁点钢矛，杀出重围。他虽说杀出重围，但害怕南宫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调马朝魏国奔去。魏惠公知他是一员骁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公子玉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公子玉说惊问道：“为何不可？”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止知柄，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公子玉说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以你之见怎么智取？”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以刻薄，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违背，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了。”公子玉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使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信，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坚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勿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道：“子游以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臣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了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父已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起他的老母年已八十，已在家中，定然为公子玉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接近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骑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臣相去260多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子游已死，长万又逃，公子玉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君位，是为宋桓公。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新仍归守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日早朝，戴叔皮见到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宋桓公道：“寡人以虑及此，怎奈以奔臣，以奔魏，寡人鞭长莫及呀。”戴叔皮道：“主公位极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复臣复魏，请之二贼，贼可得也。”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啊。”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宋桓公道：“那就叫五位宣前去吧。”五位宣前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宋桓公道：“明日。”五位宣前应了一声道：“遵命。”退回班中。这时恰好公子穆仪在侧，那穆仪年方8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
2: 猛获长万不来矣。”
0: 宋桓公斥道：“
3: 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0: 穆仪道：“
2: 勇力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魏臣必避之，空手而去，魏臣必不听我。”
0: 宋桓公颔首说道：“
3: 此言是也。”
0: 遂改遣戴叔皮使臣，穆仪使魏各携以重金。 戴叔皮虑及宋臣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木仪趋前奏道：
2: 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魏国，但没去过陈国，即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
0: 宋桓公略思片刻道：
3: 可。
0: 果如木仪所料，魏国贪宋之后路，乃复猛获以遣宋。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以孺子为食，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
3: 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
0: 话刚落音，窜上了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木仪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从都吓得双腿发颤，面无血色，如有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木仪不哭反笑，陈玄公朝大汉喝道：
3: 折回来。
0: 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玄公，再距玄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陈玄公手指木仪，厉声问道：
3: 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0: 木仪止住笑道：
2: 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
0: 陈玄公沉着脸道：
3: 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
0: 木仪道：
2: 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是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臣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戈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婚何为？
3: 这
0: 宣公语塞，稍顿又道：
3: 寡人之臣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
0: 木仪道：
2: 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在眼中？
0: 陈宣公道：
3: 儿国若是把大臣放在眼中，何以遣儿这个八岁娃娃为使？
0: 木仪也不辩解，反问道：
2: 你见过麦杰堕吗？
0: 陈宣公道：
3: 见过。
2: 你见过秤砣吗？
3: 见过。
2: 麦杰堕和秤砣孰大？
3: 当然是麦杰堕了。
0: 木仪叹了一口气道：
2: 俗话不俗，麦杰道虽大，压不死老鼠，秤砣虽小，能担千斤。外臣年纪虽小，但外臣出身高贵。
0: 陈宣公道：
3: 而有多高贵？顶多是一大夫之家。
0: 木仪摇手道：
2: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道：
3: 汝莫非生于卿相之家？
2: 非也非也。
0: 陈宣公满目惊疑道：
3: 难道你生于宋侯之家？
0: 木仪颔首说道：
2: 正是。
0: 陈宣公腾地站了起来：
3: 宋桓公是你什么人？
0: 木仪不慌不忙回道：
2: 是外臣的君父。
0: 陈宣公道：
3: 你是公子木仪？
2: 正是。
0: 陈宣公道：
3: 寡人早就听说宋桓公有一子，聪明绝顶，想不到就是你，惭愧惭愧啊。
0: 说毕忙命内侍给公子木仪看座。待公子木仪落座后问道：
3: 公子出使敝国，有何见教？
0: 木仪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着一捆竹简递给木仪，木仪又递给陈宣公的四人，由四人转呈陈宣公。陈宣公一目两行将那竹简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
3: 原来为长万而来呀。
0: 复又抬头说道：
3: 贵使之请容寡人不能答应啊。
2: 为什么？
0: 陈宣公道：
3: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况勇如长万户。
0: 木仪又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简而进。陈宣公展简读阅：
3: 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剔千匹。
0: 好重的礼呀，这难道是送给自己的？木仪微笑着回道：
2: 正是。
0: 陈宣公叹道：
3: 桓公爱我也，只是人及投我，岂之不义呀。
0: 木仪见道：
2: 乱臣贼子，天下一恶也。天下之恶，由臣之恶， 刘虞恶人与陈和

0: 意，难道也要成人模仿效法吗？况宋臣相邻，不遣长万，宋必怨之，必一人之恶，而是一国之欢，智者不为也。陈宣公激暗说道：
1: 善，只是那南宫长万力能举鼎，万人莫敌，秦之不易呀。
0: 穆仪笑道：俗话说，气力没有方法大，像主公这么聪明的国君，难道还想不出制服长万的方法吗？
2: 陈宣公略一思索道：有了。他忽然将脸一沉，手指穆仪斥道：
1: 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之，有祸时成，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说动寡人，索回长万而斩之，寡人岂能给你？武士何在？
2: 众武士轰然应道：
1: 在。
2: 陈宣公道：
1: 将庶子拉下去，关押起来，待寡人发兵灭了宋国，再行问斩。
2: 这变故来得实在突然，穆仪的几个随时又筛起糠来。待公子穆仪压下之后，陈宣公宣布散朝。大夫公子杰正欲下殿，被陈宣公叫住，二人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公子杰领了宣公密旨，携美酒一坛、鲍鱼、猪腿、牛腐若干，竟造南宫长万之门。长万见公子杰来访，忙迎至门外，携手而入，寒暄了一阵，低声问道：
1: 公子穆仪您知道吗？
3: 长万道：知道，他是公子玉说的大公子。
1: 公子杰道：他来咱陈国了。
3: 长万道：末将刚听说。
1: 公子杰道：他是为将军而来。
2: 长万有些紧张起来：
3: 是不是要索末将回去啊？
1: 公子杰道：
3: 正是。
1: 长万愈发急了，急出一头冷汗：
3: 那主公怎么说？
1: 公子杰道：
3: 主公说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知，有祸时成，岂可轻易给你？寡人不但不给你长万，寡人还指望用长万来破你宋都，兼并宋国呢。主公越说越气，竟将公子穆仪绑了起来，下了大狱。
1: 长万长舒了一口气，面难而拜道：
3: 多谢主公。
1: 遂设宴款待公子杰，二人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是投机，于是结为异姓兄弟。
2: 翌日，长万亲自公子杰家称谢，公子杰留之复饮，酒伴进出婢妾劝酒，长万欢饮大醉，卧于坐席。公子杰命力士以西阁将他包裹起来，用湿牛筋束之，并求其老母交给公子穆仪。公子穆仪押着长万母子星夜还送，行至半途，长万方醒，大骂公子杰无义，骂过公子杰，又骂陈宣公，一边骂一边奋力促踏，将及宋城，西阁俱被震破，手足皆露于外。公子穆仪命押送军人以锤击之，胫骨俱折。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剁为肉泥，使袍人至为西，便赐群臣道：
4: 人臣有不能事君者，是此西矣。
2: 80岁老母亦病诛之。蔡新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
5: 天佑我，天佑我矣。
2: 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三大特点。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

0: 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专题报道《薪火相传，共赴新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友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请他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相关内容发表看法。
7: 105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跨越世纪的一生，而对那艘红船来说，则是从嘉兴南湖的微观出发，驶向今天大国航道的不凡征程。海外侨胞常说一句话，祖国强，侨胞才有底气，这绝非客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90年代初到俄罗斯留学，向当地朋友介绍中国时，对方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长城、故宫、李白，而今天再聊起中国，话题早已变成了脱贫攻坚、高铁、新能源和一带一路。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105年风雨，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主。

0: 要经济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就连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也常感叹，仅凭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对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侨同心、风雨同行的历史。建党之初，侨胞奔走募捐，点燃救国星火，抗战岁月倾囊相助，共赴国难。建设时期，归国兴业，投身家园。改革开放以来，又勇当中外往来的桥梁和先锋。一代代人接力前行，最深切的体悟莫过于党走在前面，侨胞的路才走得稳，走得远。105年来，党带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口号，是历史写下的档案，也是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回响。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4: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5: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6: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

0: 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2: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吉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吉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1: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十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3: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
1: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3: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1: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4: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5: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的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6: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7: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8: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

0: 扬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4: 今年2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3: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划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
5: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6: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 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6: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9: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6: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10: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11: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 台北六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

0: 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那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0: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八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科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
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5: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
6: 环球华人，
0: 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

0: 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察，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0: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0: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3: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

0: 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2: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2: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三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其实宇宙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 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2: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0: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它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它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它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2: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 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2: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4: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2: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0: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置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置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2: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偏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6月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日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目前中非人文交流年已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亮点多、领域全、参与广三大特点。中国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6月30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念九载，湘江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30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近，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4: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5: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4: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5: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 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4: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5: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4: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5: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4: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6: 那你说
4: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5: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98.6，100.6，100.4等于15.83.8，除2等于791.9
4: 公斤
7: 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5: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8: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5: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7: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想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1: 王修，
0: 那个仓库给上。在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 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0: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笑>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
2: 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真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笑>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保护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万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各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
6: 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 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 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
7: 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你赶紧黄了，这也不看不那边的黄多漂亮。
6: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8: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6: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9: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6: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
10: 天坛公园月季斑斑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1: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 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6: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

0: 时花卉乐器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乐器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乐器养护。
1: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两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0: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乐器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0: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2: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0: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两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1: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三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拨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 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名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7: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 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边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6: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6: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6: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6公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6公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11: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6: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

0: 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两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 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2: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5: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6: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2: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6: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2: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6: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2: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

0: 3D 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眉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1: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眉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眉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针灸是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针灸疗法是中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健康繁衍种族有过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担当着重要的医疗任务，为广大群众所信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国医大师石学敏和他的针灸故事，同时还要为您介绍中国古代医学家黄甫谧针灸甲乙经的撰写历程。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传承之旅。

0: 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技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在很多影视剧中，我们会看到有关针灸神效的描述。
1: You do to me.
2: I put a needle in your neck.
1: That's it.
2: In a certain point.
3: 一针从膻中穴，牙一窝堆人移动癌心；一针从天柱穴，孔子剧毒。
0: 针灸究竟有怎样的治疗效果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拜访有着鬼手神针之称的国医大师石学敏。
4: 跑步慢跑7116步，那么今天我计划的能够走到22000到23000步左右。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是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获得者。82岁高龄的他仍然扎根于中医诊疗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为学生传道授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医术。正在门诊接受他治疗的这位患者名叫内森，由于常年的病痛不愈，他辗转找到了石学敏。
4: 3年差不多，来这以后治得很好，现在等于每年都来一次，这次应该是第3次。
5: 六次。
0: 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可以扔掉拐杖自行行走，治好内森的正是石学敏所独创的醒脑开窍针刺法。
4: 精确说应该是这样做，就不把针提起来，这样就作为得气的导向一直到脑。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这人生活在相对原始状态的情况下，不懂得什么叫医疗，要为了活着，比如说要爬树，要登山，要涉水，那总是有一些伤害。那在受了伤害以后就疼痛啊，就难受啊，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揉揉或者自己怎么样的来自我做一些个保健上的事情。当他在爬山或者涉水，已经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这么一碰以后一刺激，他疼痛抵消了。
0: 石学敏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学科带头人，至今从医50余年。他与银针结下了一生情缘，为中医针灸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鬼手神针银针外交。从70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开始研究世界公认的三大疑难病之一中风病，也就是脑梗死、脑出血的针灸治疗。而以往针灸在治疗脑中风急救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石学敏用7年的时间创造了醒脑开窍针刺法，做到了救急康复同步进行。其阻止脑细胞死亡速度基本上比药物吸收过程快，开辟了中风病治疗的新途径。1996年，一位叫劳德的美国教授来到天津中医一附院，提出要看一看1995年前后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治愈的100份病例，进而呢又与这些患者见了面。完成所有调查之后，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的患者是幸福的，对于中风病我们美国没有这样良好的治疗方法，以后我要是得了中风病也要到你们这里来治疗。2010年，美国人戴维来到中国，伴随着脑干大面积出血的病痛。他曾经是一名健美教练，患病后瘫痪在床，多方求医无果。在石学敏的精心治疗下，他重新站立起来。戴维一家对石学敏充满了感激之情。
4: 中国的在针灸方面有造诣的专家们，北京的、外地的要请到北京。你的学术理论讲了，临床还是淡。说我本人呢，和我的同事都是这种感觉的。兴奋不已呀！有2位是清朝的御医， 搞针灸的，连装补血说法，书本就这么讲的，大致向前为薄，大致向后为斜。老师问明白吗，同学们？
6: 嗯，
4: 我们的同学们，真是特听话，明白？
6: 明白。
4: 我说老师，我不明白。那个老太太都会搓麻绳，也会用麻绳那些把鞋底儿的。
6: 嗯，
4: 她那个弄麻绳是这样搓，
6: 搓搓，对，
4: 那搓这东西，我说你说这是补法，
6: 对，
4: 泻法。
6: 嗯，
4: 老师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想学会了，大致向前微薄。那我用这手先，我用这手扎针呢，我这都方向都变了。
6: 对，嗯嗯嗯。
4: 但我还提相应的好多，你比如说，这病人是俯卧位还是仰卧位，然后病人是侧卧位还是你大夫站着病人左侧站着病人右侧，这都不一样啊。这不是物理学吗？我们学过中学学物理学的，
6: 嗯，
4: 力学啊，
6: 嗯嗯，
4: 这个一年转它有个力学啊，
6: 对，
4: 这个力学的方向啊，
6: 对。
4: 那时候老师挺可爱的，哎，这个以后你们去研究吧。
0: 80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创建针刺手法量学，填补了针灸学发展的空白，并广泛应用于多种疑难杂症的治疗中。他发明了治疗脑血管病的相关药品，再结合醒脑开窍针刺法，针药并用，创立了中风单元疗法，为治疗脑血管病开创了新思路。石学敏认为，中医也许有两条路，一条按照传统的方向发展，另一条就是在中医精华和现代科学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广发展。50年、100年后，中医将大放光彩。
4: 针刺的深度，针刺的手法，用什么手法？就中医的手法很多，这中医手法可以讲到100种。那么这个手法呢，就选定了是捻转和提擦手法。
6: 这个位置我觉得好像挺疼的一个位置。
4: 不会

0: 感觉疼，因为这个年转呢，我们这是量学要求了，二分到三分，然后呢向同一个方向年转360度，这样加重了得气的一种操作，它不得气就无效啊。那你像平常你有一个铁的这个棍儿，你要擦了手能擦那个地方，那是外伤。但是我们扎针以后是治病。在美国有四个中心是我的中心呐。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和这个很有知识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都是非常相信中医的。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话，我说你们这个洛杉矶和旧金山呐，这个针灸的诊所啊，比中国的药丸酱醋店还多。一个条街上一看有七八个，他用了一句话，是以知为术，以通为术，旁征皆刺。这个话应该说几千年了，很多人搞不清这什么意思。其实呢，很简单，就是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京津是这么虚心，在它虚心现实能有很多的病候，这些病候怎么治呢？以知为术就搞清了，以通为术，哪个地方那个痛就是病，以病为术，哪个地方病了，哪个地方就是腧穴，这个很厉害的，很好的。生命共生啊，是一个应该说在科学当中最重要、最严谨一个科学。人首先活着，叫做健康的活着，不容去太概括了，不容去太粗糙了，更不能随便的推理。我们中医本身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特色更多的纳入了中医药这个本学科当中来，这可能对中医的科学的严谨性，不是一种增效，是减效。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国医大师石学敏谈针灸。那么这个内容呢，上半段我们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很多人觉得晚上不吃饭，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吗？
4: 晚上不吃饭可以，
3: 可以，
4: 就是通过完全的节食，比如我每天晚上不吃饭，
3: 对，
4: 早上晚，
3: 就我可以，
4: 中午
3: 就是硬性给自己这么一个习惯。
4: 对对，早上中午适量吃，也会瘦下来，因为你的摄入少，对吧？然后你的消耗大于摄入，你就能瘦下来。但是完全靠节食瘦下来的人，第一个，你虽然瘦了，
3: 对。
4: 但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肌肉和内脏器官的萎缩而导致的瘦，这种瘦并没有瘦脂肪。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减重，我们是减的是脂肪，不是减蛋白质。减蛋白质说的难听点，它会短寿的，这是其一。其二，你不锻炼的话，就是你的体能状态是上不来的，因为你晚上不吃饭，你营养素摄入不够，所以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身体状态，你的代谢机能，包括你的精神状态，所以你的气色往往好不到哪里去。第三个，你这种虽然瘦下来了，但是因为你的肌肉含量不高，所以你的肌肉对本应对你的骨骼和关节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和保护作用，但是它发挥不了，所以这种人更容易就是更弱不禁风。然后比如说我们出点意外摔了一跤，然后被人撞了一下，那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损伤，比如说骨折，甚至严重的没准这个关节损伤或者粉碎性骨折之类的，
3: 就是他对骨骼那个支撑力减弱了。
4: 对啊，包括你整个你的

0: 你的心肺功能都是比较弱小的，就是虽然瘦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饮食，我们可以适当控制，但是配合锻炼，这种真正我们瘦下来是让我们看着很积极、很阳光的，你的气色很好的，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强大，而且你平时你的工作的状态、精力会变得更充沛，同时免疫力也会提高。那今天我也教大家，尤其是咱们女士们啊，教大家两招来判断你身上的脂肪到底多不多，到底是不是隐性肥胖。它不是说我通过看你整个的身材标准不标准，或者整个看你的体重，我们就看两点。第一点就是让大家把胳膊举起来，大臂跟你的肩膀持平，然后你就去摸一摸它大臂下面那个软肉，就是我们有的地方说是囊肉，那个肉它有多厚。
1: 够囊的。
0: 对，如果摸起来发现很少，就说明这个人肌肉水平高，就说明很健康。那如果说摸起来下面软肉一大堆，甚至于很严重的，就是有些女士岁数一
1: 耷
0: 大，
1: 拉着，
0: 对，耷拉着，我们把它叫称为
1: 有
0: 蝴蝶袖，
1: 蝴蝶袖，
0: 那就说明你体内的肌肉已经严重萎缩，
1: 是。
0: 然后脂肪含量很高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看你身体里面脂肪含量的。还有一个
1: 这很有普遍性
0: 很有普遍性，现在我看过的白领女性啊，应该说10个有8个都是摸起来一堆，
1: 而且
0: 染肉一
1: 这
0: 堆肉，
1: 块的肌肉很不好练吧？
0: 就是还是得把
1: 不太
0: 锻炼变
1: 好
0: 成习
1: 练，
0: 惯嘛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去检测你的腹部脂肪。人其实最危险的就是腹部脂肪的堆积。
1: 对，
0: 然后这种肥胖呢，我们称为苹果型肥胖，就肚子大，
1: 肚子大，
0: 就是他可能体重不重，但是肚子大。那如果腹部脂肪堆积导致大肚子啊，即便你的体重是合理的，你也很危险，尤其是你已经成为了2型糖尿病的高发人群。腹部肥胖是2型糖尿病现在最主要的诱发因素。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肚子，就是在你挺直的时候看你的肚子是否已经变得鼓起来圆润了。第二，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可以在家里，然后把你的肚子亮出来，然后你使劲的把你的肚子往里吸。
1: 那不剩肋骨了吗？
0: 对，就是吸，往里吸，吸到你的肚子不能，就是已经到极致。就是你摸一下我现在这状态来，你吸进去多少的这种程度，也能反映你的内脏脂肪。因为如果你内脏脂肪多的话，它就吸不了了，它会在里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只有你的内脏脂肪少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你的肚子吸成一个很深的凹槽。
1: 哦，是。
0: 我试试你的。
1: 还可以。
0: 你还有一点，但是还是不太那个。
1: 我原来就是很胖，有一阵儿比较胖的。
0: 没关系。
1: 对，你这个算是比较合适，因为你，哎，这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普遍，就是说他人的每个人的这体质是不一样，有些人是肌肉型的。就包括男性，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是肌肉型的，那有些人他就是偏肉一点，脂肪型的，像这种不同的体质，他怎么来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案？
0: 其实这个体质就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这个还是最主要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看起来胖，你脂肪多，那就说明你平时一定运动少，然后你的饮食可能能量高。中医里面虽然也讲体质，但是中医的体质也不是按照这个来分的，对吧？那可能分为湿啊，这样我不太懂中医啊，可能分为湿这种，对，这种分法，它不会按照你的体这个肌肉啊，或者胖啊瘦啊来分类。所以如果我们身材脂肪堆积了，腰粗了，然后蝴蝶袖出来了，那我们只有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偶然，它只有必然，一定是你过去这叫什么出来混的，早晚都是要还的啊。
1: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这减肥并不是说你吃多吃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靠锻炼，靠那个整体的这个调整。
0: 所以其实就是健康的身材，健康的体重，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你把它养成习惯，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习惯以后，我觉得这种苗条也好啊，健美也好啊，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不用你特别急功近利的刻意的去追求，它自然会来。
1: 这个东方文化就是还是有一种传统观念，总觉得人就是胖一点丰腴一点觉得这个人健康。哎，这种观念我觉得即使到现在仍然有。
0: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苦日子过得时间比较长。对，
1: 包括是形容女性啊，就是这女性如果说一点肚子都没有好像不好看，就是总得有该胖的还是得胖一点。
0: 对，
1: 是
0: 是稍微有点肉是看着叫什么性感吗？
1: 你总不能就是说你这一点这个脂肪都没有，这就好像女性的特点就很少。
0: 没有，是这样，就是本身对于正常男性、正常女性来说啊，男人天生他的肌肉含量就高一些，女人天生脂肪含量就高一些。
1: 对，
0: 对于正常人，所以你会发现，你比如男人的男子， 就是一个田一个力，就是在田里出干力气活，
1: 活
0: 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这才是男性，所以你得多干点力气活，只有这样你体内的肌肉水平才能达到男人应该有的水平。而且就是男性体内的主要的激素水平主要是这种雄性激素，那如果你长期不锻炼，你肌肉水平低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会下降，
1: 对，
0: 脂肪含量高，你的雌性激素水平会上升。
1: 对，就有些这个中老年人，就是你从背影看过去好像就像老太太似的。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锻炼，如果我们很胖，脂肪含量高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下降，雌性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的水平的生育的能力。所以对于肥胖的人来说，他们不孕不育的几率更大，精子成活率更低，所以跟体内的激素水平的这种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的锻炼，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更强壮的身体，让我们的精力更充沛，同时对我们的生育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持。
2: 王旭峰老师提示，体重轻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低，体重重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高，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要控制自己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尤其是要控制内脏上脂肪的含量，必须依靠运动。单纯的节食不能够改变体内的脂肪状态。真正的减肥实际上是减少体内的脂肪含量，而不是单纯的降低体重。
3: 刚刚老板说到激素这块，我突然想到另外也是前一阵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压力肥。
1: 嗯，
3: 所以压力肥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人是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会通过一些物理和体力的方式去释放，但现在当今的一些年轻人很难有这机会和时间，所以他们大多是面在电脑桌前或者在办公室里边，
1: 对，
3: 埋头苦干的写东西写方案，所以他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压力，也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能力。所以他体内如果压力的是处于压力状态，身体会释放一些像是一些肾上腺素，他释放的时候他会要释放出去，然后它是一种激素的东西，但如果你要不去通过物理性的释放之后，它会再堆积到体内。
1: 嗯，
3: 所以这种又释放又释放又发不出去，这种时间长就像皮筋似的，你经常拉伸它就会失效，不平衡会引起一些很多很多的疾病。很多女生是为什么现在乳腺癌的发病率会非常高，胃癌的发病率非常高，包括一些其他像子宫癌发病率非常高，都是因为激素不平衡，而且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去导致的。所以运动除了在增强体魄的之外，它会释放压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所以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但是运动很多人就觉得运动很麻烦，我要去健身房啊，我要得跳出一整块时间去运动。其实未必，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就可以运动。我在第一波百天运动的时候几乎是在家里完成的，而且我没用任何器材，真的是这样。
1: 是吗？
0: 就是你比如俯卧撑是这样做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脚支地，然后两个手支地，只有三个点支地。那支撑是这样，你的肚子身材是悬空的，脚是在地上，然后用你的两个前臂把身体支撑起来保持住。这动作看着特别简单，但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你只要做一分钟你就知道，哎呦这很有挑战。据说有像一般人一开始做啊，能做一分钟，我觉得就算不错。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的厉害的可以做到五分钟、七分钟，是吧？
3: 我是四分钟，
0: 四分钟很厉害了。
1: 哦、
0: 所以按他这个运动成绩，完全可以给他颁个奖，女汉子奖。
3: 对对对，都这么说。但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不建议马上，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如果我觉得我只能，哪怕我只能坚持三十秒，那三十秒就停，然后之后你再做另外一组三十秒。你积少成多这个量，
0: 对，
3: 主要目的就让身体去适应你运动的一个方式，然后运动带来你一个更高效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目的是这样，不要因为这个强迫强加于身在伤了身体的一些某些机构。
0: 那个
1: 这时间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吗？
3: 没有，我一般是
1: 觉得身体有点累的时候乏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那个。
3: 对，我一般是下班之后回家，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吃完饭歇一会儿就会做这些动作。现在是每天晚上三分钟三组，然后如果四分钟可能就是做两组，中间有几分钟的间歇。你会是我做第三天就会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你的腹肌是感觉是整个线条是往上去的，很有积极向上的感觉。
1: 其实现在很多方法都可资借鉴，但是就是往往很多人就像你们说的，就是懒，就是不愿意动。
0: 所以知性行果，健康是这四步骤。
1: 对对对，您说
0: 这个行这个
1: 达到
0: 对执行方面，大家可能就
2: 所以说呢，其实要想拥有真正的健康苗条的体态，健康的生活，那我们还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为各位讲述健康饮食之道。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很多人都会说运动的时候会说我太忙，或者我特别累，或者我家附近没有健身房，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些通通都是借口。
14: 对，
13: 就忙不是借口，累不是理由，然后你想运动在哪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14: 对，
13: 也你也不一定要非要什么有瑜伽垫或者哑铃，在家里有块地板实际上就可以。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是自重训练，就是利用你自己本身的重量来做训练，最简单的像男士做俯卧撑，
2: 俯卧撑，
13: 对吧？仰卧起坐，然后女士做刚才于老师做的这种 plank 这种支撑动作，这就很简单。然后你只要把这些动作坚持下来，实际上也会有很好的锻炼的效果。那对于男士而言，我的建议，运动的量，如果你想减脂同时想增肌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你做俯卧撑，从一开始做，如果你之前没有锻炼，一开始做不限制你做多少个，但是呢你就一次做到力竭，
2: 做不下去了，
13: 做不下去。比如说你做，可能你做15个你做不动了，一个都做不动了，那这个15个就是一组，然后你歇一会儿之后，等到体能恢复之后，然后再接着做第二组，最少做4组，做到力竭是一组，然后每天最少做4组。然后
2: 我估计头几天可能就累了，
13: 那你第一天做完可能会第二天会很疼，第二天不一定做得了，第二天你就可以换一种动作方式，比如我换仰卧起坐，
2: 哎，
13: 同样的仰卧起坐我也做到力竭，然后我歇会儿之后再做第二组，也是最少4组。
2: 这样对人的这个肌肉组织没有坏处吗？平时不锻炼突然猛的这么锻炼，
13: 因为你做到力竭，实际上说明还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
2: 哦，
13: 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你要求说你必须得做30个做50个，这你可能受不了。
2: 对，
13: 但做到我做不动了，这谁都可以做到。
2: 对，
13: 然后算是循序渐进
2: 了。看谁的意志力差呗。
13: 对，那你
2: 我忍受不了了，可能5个就到头了。
13: 对啊，对啊，那你就可能进展稍微慢一点，没关系。然后第三天我们可以做深蹲。
2: 深蹲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13: 对啊，深蹲是练腿嘛。
2: 对 对
13: 练腿。然后而且有人就是健身的朋友跟我讲说，深蹲尤其是如果我们负重深蹲的话，对于男性的这种睾酮素的分泌是可以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男性更加男性，
2: 更加强壮。
13: 哎，这样你就可以不同的天练不同的动作，这样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哎，你的胸肌你的肱二头肌髋二头肌应该恢复了，所以你就可以再做俯卧撑，然后再可能那个时候你再做，你发现哎，我一组可以做到，你看第一次是15个，第二组可以做到20个，那20个我就做到力竭了，然后我再做4组，这样轮流做下去。
2: 这样的话100天肯定能达到效果。
13: 对，这样一定会见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讲说，锻炼需要氛围，进步来自逼迫。
14: 对，我讲一个，就我
2: 这可以懒人的一个办法。
14: 对，我讲我一个自己的案例。我有一天晚上是在咖啡厅在做一些东西，然后我从咖啡厅回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那个点在塞车嘛，但我那个时间应该是运动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在咖啡厅里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桌子和凳子就完成了我那天的一个运动量。在众目睽睽下之后做完运动，我就没有任何借口说我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去做运动，真的是这样。然后做完那次运动之后，他不上下楼吗？上下楼我又做那种大步向前的那种深蹲走，上下走完之后，
2: 也是在咖啡厅吗？
14: 也是在咖啡厅里面。然后
2: 真需要勇气啊！这个、
14: 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但是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有成就感，一是我克服了我心里的一个障碍，然后另外我得到我那天我完成了任务，然后我得到我运动之后的一个喜悦感，同时真的有小伙伴们跑过来问我之后，他们也要去促进他们去运动的一个精神，所以那天我特别高兴，我印象极其深刻，是在一个慢咖啡。
13: 运动可以让人快乐。
14: 对，
13: 这个快乐不是说我们认为它快乐，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人体内的一种物质叫内啡肽，它的分泌和合成会加速，这个东西本身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心快感，愉快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生活可能需要更阳光更积极的东西。
2: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还是有些人寄希望于一些药物啊，或者说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
13: 左旋肉碱
2: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都说这种东西对这个减肥效果神奇，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误区？
14: 其实严格上讲，左旋肉碱不算一种药物，它算一种保健品或者是功能性食品。这个在某些品牌，尤其是打着进口品牌的旗号，它很贵的，非常贵。但其实左旋肉碱在我们体内是自己是本身就有的一种
2: 就有
14: 的一种物质，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它也会释放和吸收。如果你额外去补充它的话，首先它是额外，不是自己24小时免费提供给你的，你要有个适应能力。再之后，如果你额外吸取这些东西，你要用额外的一些，不管是劳动力也好，还是一个物理行动，你要给它排出去，才会达到。

0: 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然
1: 这个
0: 后，
1: 非常关键。
0: 对，再说细点，就是如果你吃左旋右减的话，配合运动，它是你瘦下来之后，它会持续的时间会相对平稳，而且时间长一点。但如果你不去运动，不去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也许吃完右减之后，在短期内它是有效果，确实是有人是瘦下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停了之后，你马上就会反弹。
1: 对，
0: 那个于老师有发言权，因为他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在美国最大的一家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营养素补充剂的生产企业 GNC，他在那儿做营养指导师。
2: 对，所以我几乎也就类似做市场调查，经常去接触这些客户，问他们为什么去买这些东西，但往往买这些就是左旋右减的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一些减肥产品，都是年轻人，
1: 都是
2: 都
1: 年
2: 是
1: 轻人，
2: 不算胖的年轻人。
1: 哎，
0: 这其实
1: 这
0: 也
1: 个
0: 是当下一个非常
2: 对，
0: 怪的一个现
1: 非常
0: 象，
1: 怪，
0: 就是整天喊着减肥的人，很有可能你看着就是你觉得他不胖。
1: 对啊，所以我正是想问你们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减肥跟人的这个心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我觉得就是时
1: 心理
0: 下
1: 上
0: 我们可能追求的那种美啊，或者骨感，或者苗条，其实我们追求的目标本身，它就已经是在从健康的角度上，它可能已经属于消瘦了。就是大家把消瘦很瘦弱，觉得这就是美，这本身我觉得是不对的，
1: 对，
0: 因
1: 错
0: 为其实健康最重要，
1: 了，
0: 就我们体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第二，可能也有媒体的这种引领，或者一些名人的引领，比如说我们很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因为电视节目主持的需要，因为他们主持电视节目的关系，因为电视会有一个在示范像完了之后会对真人有一个压缩，所以使得原本就是身材很正常、很苗条的人，他一上电视，他可能就会显得稍微胖一点。所以很多女性的主持人为了追求我在上镜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最美的状态，所以她就要比正常的苗条的人再瘦一点，
1: 再说一点，
0: 就是可能要骨感，她才上电视才是正常的。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位非常知名的
1: 就
0: 主持人
1: 大头小
0: 啊，
1: 身子，
0: 哎呦，我有一次我们我
1: 感觉
0: 在
1: 这
0: 一个
1: 头都
0: 在。
1: 撑不住
0: 在一个活动当中见到，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因为头很大，脖子好细啊，那个胳膊伸出来就是骨头，极其严重的营养不良，极其严重的蛋白质的萎缩。我当时见到他的第一感觉，我就是说，哎呦，这个小脖子是怎么撑住他那个大头的？我都担心他那个头可能随时啪嗒就倒下来了。所以可能这种引领，包括那些模特的这种引领，追求骨感的引领，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影响，使得我们现在审美的这种观念可能偏出健康的范围了，所以现在包括世界、全世界的模特的行业组织，那以前大家就是规定你瘦就好，越瘦越好，但后来因为有模特，就是减肥控制身材，最后减肥出现几个这种极端案例死亡的这种现象，严重截肢导致死亡，后来就是模特的组织协会也规定了，就是你瘦不能瘦出一个范围。
1: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在两极当中摆动，要不然就追求这个传统的这种以肥为美，反正就自然嘛。他的口号就是自然而然，我这样的话可能也好，顺应我自己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要求。
3: 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提示，过度的减肥实际上呢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会给人体带来极大的伤害。骨瘦如柴绝对不是美，相反是一种病态的体现。究竟怎样才能够安全、科学、有效的减肥？营养专家王旭峰老师、于子轩老师为您讲述合理减肥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1: 还有一种就是您说这个极端的这种自虐式的这种，
2: 对，但我想总结一下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原因，我觉得是归结于男人。
1: 跟男人有关系
2: 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小代表啊，我觉得很多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你问年轻的小伙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朋友啊，或者是未来的老婆啊？你要长发的，然后要瘦的，要皮肤白的，然后最后总结永远是瘦的。你要苗
0: 是
2: 条
0: 这
2: 的，
0: 样，就
2: 身
0: 是
2: 材好的。
0: 我觉
1: 是
0: 得
2: 有些女生，
1: 这样
2: 有些女生为了就是在适婚的年纪或者在年轻的嘛，现在都已经在初中校园、高中校园就开始减肥了。这词已经扑遍那个初中校园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现在的一个状态，由于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观念，你很多女生不得不去走上了这个减肥的道路。这
0: 这，
2: 其一。
0: 哎，于老说的这个现象，我见到过，有女生，有中学的或者高中的女孩子，因为追求美，追求瘦，然后节食， 不吃晚餐或者

0: 不吃肉，最后出现什么问题呢？例假都没有了，
1: 自残了就是。
0: 而且身材发育严重受到影响。那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后来你再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那
1: 而且中学生都很狂热，
0: 对他真的
1: 他
0: 很
1: 一旦
0: 狂
1: 形成
0: 热，
1: 一种观念以后，他会义无反顾就去做这件
0: 很狂
1: 事。
0: 热，而且可能父母老师教育都没有用。
1: 是，
0: 所以我也替男性同胞说句话，刚才针对这个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正常的男人也不是说特别喜欢那种瘦的、特别苗条的皮包骨头。
1: 应该是瘦而不柴，
0: 就 是
1: 虽然
0: 吃
1: 得
0: 肉
1: 要
0: 是
1: 瘦，
0: 吧？
1: 但是还得不能太，
0: 就是我们希望你不胖，
1: 是吧？对。
0: 但是也别太瘦，对
1: 要求
0: 吧？
1: 是不是太
0: 有
1: 高
0: 一，就像刚才那个陆老师说的，其实有一点肉才性感，对吧？所以，
2: 这个观
1: 其实
2: 念，
1: 就是胖
0: 当
1: 点
0: 然
1: 也无
0: 像于
1: 所
0: 老师
1: 谓。
0: 这样更好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苗条又很健康，还有点小肌肉，挺好。
2: 然后，另外我觉得从大环境讲的话，可能我国还好一点，韩国，为什么
1: 我
2: 韩
1: 正要
2: 国？
1: 说呢，可能就
2: 对。
1: 你说这男人，我觉得韩国男人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对女人的这种变态的要求，是不是把这种东西放大了，放大到
2: 这个
1: 整个
2: 我，
1: 亚洲国家，乃至于，是吧？
2: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但我据我所知啊，韩国女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就是外貌外
0: 你
2: 表
0: 要整容？
2: 那么要求，包括她的整容行业，在整
1: 对
2: 个亚洲，哪怕全球都
1: 是，
2: 很知名，她的减肥啊，包括她的还有配套减肥餐呢、包括什么护肤品都非常好。就因为在整个韩国大环境，女性的找工作的机会相对于男生特别困难，她会对外表的要求极其高。如果你的有一个好的外表，包括你有好的身材，你找工作找到
0: 好找
2: 好的
0: 工
2: 工
0: 作，
2: 作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一
1: 是，
2: 些普通的人。
0: 对。
2: 由于这个大环境，所以也不能，有些女生其实很辛苦了。
1: 对，这是一个就是社会问题，
0: 对，社会问
1: 不可
0: 题，
1: 控因素啊。
0: 对。
1: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暂时到这儿。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二位老师继续切磋啊。
0: 好的，
1: 好，感谢
2: 再
1: 各位，
2: 见。
1: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您非常熟悉的西苑医院的中医专家、主任医师张京春大夫，和您说一说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张京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张京春医生现为全国第三批著名老中医陈可济院士师承人员及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获全国优秀继承人称号。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兼职副秘书长，曾获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张京春医生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高血压、早搏、房颤、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支架及搭桥等术后调理、高脂血症、心力衰竭、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头晕和胸痛、心悸症，同时运用清代宫廷方药调理亚健康、更年期等伴发心血管症状等。
5: 女性的这个慈禧太后的养生特点呢，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呢，更加值得一些借鉴。你看，比如说她这个内调方面，平常她呢就是饮食上是非常的注重这个养生的啊，包括她，你看，就是在《清宫史略经费》这个一个就这么一本书上就记载的，慈禧太后的平常日用的一些东西，包括天膳食里几乎都有这个蜂蜜、
1: 蜂蜜、
5: 核桃仁儿、松仁儿、枸杞、甘枣，还有一些香油，这些呢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延年益寿的食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1: 老北京的这些食物也可以。
5: 对，这就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可以借鉴。
1: 对，
5: 咱说起这蜂蜜吧，慈禧太后她用这个蜂蜜呢，她是用的非常广泛，它不光是用于口服，还有用一些美容的，用一些面膜，它也用这方面的东西。这个你看，比如说清宫里就记载，很多情况下呢，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用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菊花延龄膏，里边就是用单味的菊花加入蜂蜜 炼制而成的。
6: 嗯，
5: 另外来讲呢，宫廷里的很多滋补的那些药物啊，包括丸药啊，什么东西膏方啊，用蜂蜜炼蜜为丸儿，哈，炼蜜收膏
6: 嘛，
5: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蜂蜜呢，它有非常好的作用。你看它呢是属于平性的，它没有毒，它还有很多活性成分啊。你看有一些调节免疫呀，扶助正气呀，还有一些解毒啊、排便呀、润燥啊、健脾。综合来讲它有很好的作用。
6: 这个蜂蜜被人誉为这个老人的牛奶是吗？
5: 对，老人的牛奶。
6: 嗯，
5: 它就是说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方方面面，蛋白呀、酶呀、维生素啊，它也可以综合的来讲，它可以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核桃仁儿，
6: 核桃仁儿
5: 啊，核桃仁儿，核桃仁儿大家都知道，它呢是一个补肾补肺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6: 对
5: 啊，一般我们咳嗽喘呀、肾虚啊，这些都可以使用这个核桃仁儿。哎，还有那个使得我们乌发，还有补脑。你比如说我们长期来讲，那个脑力劳动者啊，就是咱们脑力的这个长期用脑的人，用起来就比较好。
6: 对，
5: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这感觉。
6: 嗯，
5: 平常是最近比较脑子，有时候研究一些东西啊，或者写一些文章啊、讲课什么的，累了，
6: 累了。
5: 哎，我最近就连续吃一段核桃，哎，感觉这脑子精力就回来了
6: 啊，
5: 这很重要。
6: 对。所以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它非常简单，比如像核桃仁哪儿都能买到哈。
5: 对，
6: 但关键就是你是不是每天能吃。
5: 哎，坚持，
6: 坚持，
5: 对，坚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5: 另外来讲，你看这个，虽然就是说这核桃它是一个含油脂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呢，它呢就是说它那油脂不一样啊，它是不饱和脂肪酸，
6: 不饱和脂肪酸，
5: 所以呢，它呢对人体呢就是不会引起什么高脂血，它
6: 对
5: 心脑血管呢相反来讲更有好的作用，
6: 就是还能溶解胆固醇是吧？
5: 对对对，你看慈禧太后当年的时候，就在她的茶房、卧室、书房就记载啊，都摆上上好的那个山核桃仁儿，哎，随时哎就可以享用。它可以用，而且用它呢还做，就是磨平了的那个山核桃鞘呢做足部按摩。啊，他还曾经就是说跟太医说，我这么大年纪，头发黑，眼睛亮，皮肤好，身体健，山核桃保健功劳是不可没的。哎，他还挺有总结的。
6: 对对，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做广告。
4: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名姓甄，小名兰儿，是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他曾先后三次垂帘听政，共执政40多年，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一生充满波折，在她27岁的时候，丈夫去世；41岁的时候，又饱尝丧子之痛。慈禧太后执政期间，恰逢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可谓大小心事未曾断，各类忧心无尽头。然而慈禧太后不仅活到了74岁，而且在古稀之年仍然神思敏捷，肌肤如玉，青丝不落，风韵不减当年，这和她独特的保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张京春和您说说慈禧太后的养生方药，为您揭秘老佛爷的养生秘籍。
5: 慈禧太后呢非常喜欢食用这个松子仁儿，她在宫廷里头喜爱吃的那个茯苓饼里头就经常加有松子仁儿，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有一个宫廷的甜点松子仁百合酥，里边就有松子仁蛋黄。慈禧太后喜欢吃那种北京小甜食啊，北京那个小吃里边就是有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呢就是对滋润皮肤啊，延缓皮肤的衰老啊，是一个经典的滋补的一个，北京的这么一个小点心。
6: 其实在家里常备一些像这个松子啊、核桃仁啊，是吧？对，我觉得经常吃一点，哎，真的它能起到这个养生的效果。
5: 对，
6: 适度，
5: 核桃几就是那个几个核桃啊，松子就是，也是适度就好啊，不要过度。
6: 对，
5: 过度了以后，有时候这些东西容易那个保存不好，过期了又容易有这种怪味儿
6: 啊，霉菌，
5: 哎，哈喇味儿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买一些新鲜的，适量的吃一些啊，及时。

0: 其实的就是更换一些新鲜的，
1: 嗯、
0: 这样也非常好。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宫廷里头喜欢用的就是枸杞子，
1: 对、
0: 啊、
1: 这都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啊、
0: 对，这个呢
1: 枸杞子
0: 就是药食同源的、
1: 哦、药食同源，
0: 嗯，对，它呢对滋补肝肾有一些明目啊、
1: 嗯、
0: 易经的这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腰酸腿软呀、
1: 嗯、
0: 头晕眼花呀、
1: 嗯、
0: 或者有一些耳鸣耳聋啊，哎、
1: 嗯、
0: 这些肝肾阴虚火旺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用、
1: 嗯、
0: 我们中医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
1: 六味地黄丸，
0: 哎，六味地黄丸上基础上加上枸杞和那个菊花，就是杞菊地黄丸、
1: 嗯、
0: 哎，用于肝肾阴虚啊、哦、属于虚火呀，经常出现一些眼目方面的症状的、
1: 嗯、
0: 就比较合适。
1: 哦，
0: 嗯嗯，您看慈禧太后呢在她的那个经常服用的一些长寿的保健一方里头，你像益寿膏、
1: 嗯嗯、
0: 长春益寿丹中就有这个成分，
1: 嗯
0: 嗯，他经常呢还让人就是说用这枸杞煮水，
1: 嗯，
0: 放入他的洗澡水中沐浴，
1: 哦，
0: 哎，对他这个明目啊、
1: 嗯、
0: 补益肝肾呢，它有一定的好处，
1: 讲究。
2: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您有没有学会几招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张金春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邀请张医生为您讲述清代宫廷的养生秘法。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小小。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 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山海经共十八卷，大多讲述中国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晋代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并提了图赞。陶渊明读的山海图其实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这首诗不但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情趣，还表现了作者的读书态度，尤其是他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极高造诣。明朝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曾评价这首诗说，陶渊明的诗里属这篇最佳，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独特魅力和对后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梦夏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盛。扶疏就是树木枝叶分披的样子。陶氏山居在一片树荫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啊，就像鸟群乐于到这林子里来筑巢。我也喜欢自己的隐居之地，又是何等自然贴切的比喻。心有托不正是爱无庐的原因吗？不是羡慕华堂高宅，而是人生贵在怡然自得。无意爱无庐，平平常常五个字，却包含了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接着诗人过渡到耕读之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非常质朴的人生态度。到了孟夏时节，耕种结束，收获尚早，正值农闲，诗人可以愉快地读书了。虽然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但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才最有读书的兴味。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他也不像有些沽名钓誉的隐者那样刻意闭门谢客，而是生性合群，喜欢和亲朋邻里谈天说地，但如果对方有事来不了，他也不会感到遗憾。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书，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田园情趣。在古代农村啊，仲冬时节会酿酒，需要经过春季才能酿成，称为春酒。初夏时节正好可以开启酒缸饮用了，举酒待客不能没有美食。四月却正是蔬菜的旺季，从自家园里采摘时鲜更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殷勤欢喜之情洋溢在笔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两句向来是写景名句，为人传颂。和风细雨，吹面不寒，润衣不湿，还能助与友人对酌的兴致。在很容易做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不遵循原有的规矩，而是写雨从东来，风雨之俱，不落俗套，意境绝佳。这样一路写来，将惬意之情、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道后，才点到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中奏雅。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览观从容，得意忘言。古来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那样苏秦式的苦读；还有一种是出于求知怡情的目的，轻松地读，愉悦地观，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这是典型的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后，不再只读圣贤书了，而是读起了文艺性可读性很强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的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同时他还拥有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草屋，小鸟在这里迎巢欢唱，非常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陶渊明的读书安排在农舍，自然又合理。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总会昏昏然了无生趣。经常参加劳动，可以让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放松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下的好书呢。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结。这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神，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往来古今，周游世界，快乐酣畅。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远远超出了读书，这是一种人生之乐，理想之乐，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好，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宋代词人李清照啊，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初期词作呢清新脱俗，在宋朝廷南渡后的动荡生活中，她写就的一些词作经常是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词中的情绪呢也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但是呢她对梅花的傲雪独立的品格更加的赞赏了。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她的咏梅诗。
0: 《渔家傲》，宋·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记，玉人玉出新妆喜。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词的大意是，雪凝大地已传来春天的消息，点点寒梅缀满了滑润的琼枝，它们香脸半露，娇美旖旎，当庭玉立，就好像新出浴的美人刚梳洗。 造物主恐怕也特别有意，让玲珑的月光洒满大地。举杯吧，金樽绿酒，共领春梅意。别怕醉，别的花可不能同梅花比呀。
1: 这是一首咏梅诗，上片呢写寒梅初放，梅花呢是开在这个冬春之交，最能够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呢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啊。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呢，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出浴呢来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及物及人，梅也和人呢融成了一片。梅花呢适合在月下欣赏啊，月色玲珑剔透，是暗香浮动，疏影横斜，值此良宵呢被金樽绿椅，花前共一醉，表现出赏梅的豪情意志，同时呢也赞美了梅花孤高傲寒的品格，表现了女词人悲弃世俗的坦荡胸怀。那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和前人的咏梅诗词比起来啊，这首词艺术上有所创新。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恩成呢，在读《渔家傲》中啊，就写到，他说李清照认为词不仅要主情致，而且呢要表现出艳丽丰溢的富贵态。那这首咏梅词可以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他从一个贵妇人的立场情趣出发，体悟言情无不带着一种忧郁高雅的情趣，既贴切地描绘出亭记梅花的状貌，又把自己高雅悠闲的志趣倾注入梅花，不急不离情景相因，托心深远。同时呢，作者又用雪月来做背景，成功地映衬出了梅花的高洁与孤傲的品格，形神俱似，体悟超妙。的确哈，李清照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梅花这种高洁孤傲品格的真实写照。我们在这个《清平乐·年年雪》里中啊，更加可以感受到李清照自比梅花的心路历程。这首赏梅词也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早中晚三期带有总结性的一个追忆之作。全词呢以赏梅寄予自己的飘零之情和国家之恨，词意含蓄蕴藉，感情呢悲切哀婉。好，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年年雪》里，宋·李清照。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若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
1: 那这首词处处跳动着词人生活的脉搏，他早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晚年的沦落，在词中呢都约略可见。饱经沧桑之后，内中许多难言之苦，通过书写赏梅的不同感受倾诉了出来。那词的开始呢，回忆早年和赵明诚共赏梅花的生活情景，踏雪寻梅，折梅插鬓，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这醉字呢，不仅是酒醉，更表明女词人为梅花、为爱情、为生活所陶醉。李清照呢，在抒情时善于呢将无形的这种内心感情呢通过有形的外部动作表现出来。花还是昔日的花，然而呢花相似，人不同，物是人非，怎不使人伤心落泪呢？李清照婚后夫妻志同道合，伉俪相得，生活美满幸福，但是呢时常发生的短暂离别使他识尽了离愁别苦。词人呢接着写的就是词人婚后的这段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忧伤怨恨的情绪。插梅和罗梅醉赏梅花与泪洒梅花，前后相比，一喜一悲，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和不同的心情。词人呢漂泊天涯，远离故土，年华飞逝，两鬓斑白，与之前所写的梅花簪发的女性形象遥相对照，最后又扣住赏梅，以担忧的口吻说出晚来风急，恐怕落梅已尽，想赏梅也看不成了。早年青春佳偶，人与梅花相映，中年叠经丧乱，心与梅花共碎， 晚年漂泊天涯，不想再看梅花委地飘零。词人在南渡后，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更是颠沛流离啊，沦落飘零。同时这里呢还寄托着词人对国事的忧怀。古人呢常用比兴，以自然现象的风雨啊风云来比作政治形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根本没有赏梅的闲情逸致。身世之苦、国家之难柔合在一起，使词的思想境界为之升华。这一首小词把个人身世和梅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梅花上寄托了遭际与情思，构思甚巧而寄托甚深。那在晚年的时候呢，李清照对故土表现出了无比的思念，他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词作。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菩萨蛮》。
2: 《菩萨蛮》，宋·李清照。风柔日薄春犹早，夹山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石梢，香消酒未消。词的大意是，春风柔和，阳光淡薄，已经是早春的季节了。刚脱掉棉袄，换上夹层的青衫，我的心情很好。一觉醒来，微微有些寒意。鬓上的梅花妆，现实已经乱了。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只有在醉梦中，才能忘却思乡的愁苦。香炉是我睡的时候点着的，现在沉水香的烟雾已经散了，而我的酒气却还未全消。
1: 这首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浓愁，颇耐思味啊。当时呢是早春时节，天气温和，风光柔丽，女主人啊刚刚卸去了冬装，换上夹衫，心情呢轻快而又愉悦。这是美好的大自然给主人公心灵头上的一抹明亮的色彩。主人公睡起感到几丝寒意，鬓上的梅花呢早已残破了，委婉地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含蓄朦胧，带有几分凄冷的心境和幽细的愁思。女主人公呢先淡淡几笔啊，轻轻地拈出了春寒和花残这样的审美感觉，放在读者的心头，通过这种微寒之感和残破的梅花意象，巧妙地闪烁出了她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那一位心灵触觉极为敏锐细腻的知识女性对良辰美景的复杂感触，在这里呢就已微露端倪。那下阙呢则是波澜顿起，女主人公将上阙曲折透露出来的那种凄清感和残缺美的底蕴一笔揭示出来，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这实在是带着血泪的痛楚的这种悲呼，她只能将一怀思乡愁绪诉诸杯中物。至此呢，女主人公已经表明了心灵深处不安的原因。这首词上阙是写喜，下阙是写悲，表面看去意思不连，实际上关系非常的紧密。春风送暖，本来应该欢乐的尽情的去领略着大好春光，然而季节的变化往往特别容易触动人的思乡怀人之情。想到山河破碎，有家难回，这美好的春色反而成了生愁酿恨之物。悲喜对照，把主题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巧妙地闪烁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这首词写的婉约情深，在感情的抒发上由平缓细流而渐渐地这个喷涌出这个深沉欲说还休的这种哀愁凄苦的思乡情绪，在艺术技巧上呢独出心裁深沉强烈的情绪以清淡省俭的这种文字轻描淡写，使这短短的一首小词呢在情感表达上产生出了一种起伏和跌宕，形成了美感上的节奏。这首词相当的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女词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悲愤不安和强烈的思乡情绪。李清照呢毕竟是一个有过幸福生活的女词人，心中的悲苦可以用 笔墨来抒发，凄美温暖，高雅脱俗。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在他大病痊愈后填写的词《摊破浣溪沙》。
2: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兼暑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韵集，暮惜花。词的大意是，两鬓已经稀疏，病后又添白发了，卧在床榻上，看着残月照在窗纱上，将豆蔻煎成沸腾的汤水，不用强打精神分茶而食。靠在枕上读书是多么闲适，门前的景色在雨中更佳。整日陪伴着我，只有那深沉含蓄的暮惜花。
1: 这是一首抒情词啊，主要呢是写他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描述的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的推出，却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词中呢相对病前而言啊，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呢，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呢就另起一意。这个处理啊非常的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了，何必再去管它呢？还是料理今后吧。这不仅啊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呢也是非常的简洁。那接着就写了看月和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啊，这个又是夜里，作者呢就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啊，卧床看月啊，室中呢飘散着缕缕的清香，一派娴静气氛。最后呢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啊，写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期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作者抓住大病痊愈这一生活片段，从身心感受运笔，无论写病中生活细事，还是写病中所见景物，不受物所束，不为病所苦，无不流露出女词人病中清静闲适的心情。这首词格调非常轻快，心境呢也怡然自得，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都是用白描，语言呢朴素自然，情味深长。那李清照后来呢，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非人啊、离异细遇的这种啊灾难，但是呢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啊更趋高涨。他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呢投到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五月，朝廷呢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萧胄和这个工部尚书胡松年呢出使金朝。李清照呢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河山，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怀故国的情怀。那在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一作《金石录》呢校刊整理，表进于朝。十余年后啊，也就是大概绍兴25年。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孤独、寂寞、凄凉当中悄然辞世。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魏晋一口气将信读完，四献四姬道：“将军真行啊，将军这一下可要发大财了。”易牙知他生有误会，忙解释道：“小人哪有这么大的胃口，敢把千金黄金独个吞下。”魏姬道：“这是送给你的，你不独吞，难道还要把它上交仓储不成？”易牙道：“小人还没那么傻。”“那你打算怎么办？”易牙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魏姬道：“咱两人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魏姬惊叫道：“你分给奴家一半啊，怕是有些舍不得哟。”易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一边吻一边说道：“伸手摸住肋巴骨，咱俩谁跟谁呀？我还能舍不得？”魏姬不无担心道：“
7: 可奴家已经答应了他呀。”“
1: 你答应？主公并没答应啊。”“
7: 可奴家已经答应明晨带他去见主公。”“
1: 你不会找个托辞就说主公狩猎去了？”“
7: 一天两天好推脱，三天四天呢。”“
1: 干脆这样吧，你就说主公狩猎归来染上了风寒，月儿此时好不了，叫他上别国借兵去吧。”“
7: 他要是还不走呢？”
1: 易牙将手一劈，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果如魏姬所料，你说齐桓公狩猎去了，蔡新道：“
7: 狩就狩吧，大不了等他两天。”
1: 你说齐桓公病了，蔡新说：“风寒又不是什么大病，发一发汗就好了，我就等吧。”他一连等了十天，大有不见不走之意。起先魏姬还装模作样陪他吃饭，陪他唠嗑。十天过去，再也不肯照面了，急得蔡新到处找。翠翠有些不忍，翠翠是魏姬的宫女，是从魏国带来的。翠翠的父亲是执戟郎，为一件小事冒犯了国君的宠妃，国君要把他推出斩首，多亏蔡大夫，也就是蔡新的父亲讲情，才免遭一死。翠翠记着蔡新，蔡新不记得翠翠，翠翠要报这个恩。待更深夜静之后，潜入蔡新的居室，悄声说道：“
7: 蔡娘娘，你快走吧，再不走啊，恐要大祸临头了。”
1: 蔡新惊问道：“
7: 你是谁？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1: 翠翠便将自己的身世、南宫长万的来信以及魏姬与易牙的阴谋细细讲了一遍。蔡新越听越是心惊，有心逃去，天已灰黑，恐城门落锁，更恐魏姬派人追赶，难呐，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翠翠劝道：“
7: 娘娘别哭，奴婢有一计， 可是您转祸为福。
1: 蔡欣忙止住哭声，
7: 贤妹能使奴家转祸为福，此恩如同再造，请受奴家一拜。
1: 翠翠忙制止道，
7: 娘娘不必如此，娘娘再要多礼呀，奴婢就不讲了。
1: 蔡欣听到忙说，
7: 好，奴家不拜了，你讲吧。
1: 翠翠道，俺家主公自长勺大错之后深悔用兵，此乃事实，乃为国重负，日与妇人饮酒为乐，此也是事实，有以国事来告者，俺家主公总是曰，何不告重负？树雕一牙见主公如此重用重负，心甚忌之，何辞向主公进曰，吾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重负，二则重负，其国宜于无君矣。俺家主公笑曰，寡人于重负由身之有古公也，有古公方成其身，有重负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之？二人大惭而退。蔡欣忍不住赞道，
7: 你家主公真明君也。
1: 翠翠道，娘娘不想借兵便罢，想借兵求慰藉，何如求重负啊？蔡欣叹道，
7: 奴家也知重负是一贤者，怎奈奴家与他素不相识，怎好求他。
1: 翠翠道，娘娘来时带国书了没有？蔡欣道，
7: 明公死于逆贼之手，何来国书啊？
1: 翠翠略微想了一想道，奴婢倒是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您引荐一下。蔡欣迫不及待地问道，
7: 谁呀？
1: 翠翠未曾开眼，脸先红，说了也不怕您笑话，他是奴婢的一个相好，叫百克刚，在重父府上任婚者，你若是想见重父，尽管找他，就说奴婢让找的，他一定会设法让你见到重父的。蔡欣谢过了翠翠，前出内宫找到了百克刚。那克刚见事情重大，当即向管仲做了禀报。事实鲍叔牙亦在管仲府上，二人正在下棋，二人一道接见了蔡欣。当蔡欣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之后，把个鲍叔牙气得须发皆张，切齿骂道，这对狗男女为了几个臭钱竟敢这等胡为，我这就见主公去。管仲劝道，贤弟不可鲁莽，未及一牙固然可恶，以为主公宠妃，以为主公宠臣，你如果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是杀他俩还是不杀？不杀无以对国法，杀之痛是一个佞臣，一个尤物，何以为乐？又倒是主乐臣乐，主忧臣忧，主辱臣死，咱做臣子的不能光想自己，很多想一想主公吧。况且当务之急乃是救宋，未曾出征，先斩将军，于君不利啊。鲍叔牙长叹一声说道，我听你的。管仲道，既然你听我的，这棋就不要下了，你我二人连夜进宫，说动主公发兵救宋，免得夜长梦多。鲍叔牙道了一声好，跟着管仲一同来见齐桓公。齐桓公正欲就寝，闻听二卿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二卿连夜进宫，必有大事，快说出了什么事。管仲当先回道，宋国发生了叛乱，宋敏公为南宫长万所杀。齐桓公道，可立有新君？管仲道，已立新君。齐桓公道，这就难办了。鲍叔牙抢先说道，不难办。齐桓公道，为什么？鲍叔牙道，新君乃敏公从弟公子游，此人容貌丑陋，性格残暴，说了一句戏言，杀22人，国人恨之入骨。管仲察言道，敏公有一嫡弟叫乐说，智而贤，国人敬之，今以

书衙来挂，将马陈建二人，一为王子承父，一为义牙。齐桓公道：“好，就依众父之见。”说毕，把面转向鲍叔牙：“那就有劳鲍爱卿了。”鲍叔牙受命之后，一边调拨粮草整理器械，一边遣敌人去宋国打探消息。也不过十几日时间，那敌人去而复归，报道：“公子越说复国，南宫长万伏法。”伯弟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检索兵马得150乘，但若凭着150乘兵车去抵南宫牛那10000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齐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齐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玉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新求救。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下，率兵车100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货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也丢了。南宫牛一战得胜，将博城围得铁桶似的，昼夜攻打。萧大新听说公子玉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200乘。有了这200乘兵车做后援，萧大新胆壮起来，星夜向博城开拔。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新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自己，愈发不把这支兵马放在眼里，也不违背。待那萧大新和曹兵突然杀到，方知是一个劲敌，忙调兵去迎。那兵已经散在博城周围，一时半刻很难集合起来。公子玉说见救兵来到，忙打开城门，出外接应，内外夹攻，还怕你南宫牛不败吗？南宫牛败了，败得很惨，连项上的人头也被乱兵割去，所带兵马悉数降了公子玉说，唯有猛获仗着一身武艺和一只浑铁点钢矛杀出重围。他虽说杀出重围，但害怕南宫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调马朝魏国奔去。魏惠公知他是一员骁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公子玉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公子玉说惊问道：“为何不可？”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止知柄，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公子玉说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以你之见怎么智取？”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以刻薄，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违背，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了。”公子玉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使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信，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掀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误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玉凤子由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道：“子由以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臣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负以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起他的老母年已80，遗在家中，定然为公子玉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接近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骑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陈相去260多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
自由一

0: 子长万又逃，公子玉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君位，是为宋桓公。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新仍归守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日早朝，戴叔皮见到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宋桓公道：寡人以虑及此，怎奈以奔臣，以奔魏，寡人鞭长莫及呀。戴叔皮道：主公位极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复臣复魏，请之二贼，贼可得也。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啊。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宋桓公道：那就叫五位宣前去吧。五位宣前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宋桓公道：明日。五位宣前应了一声道：遵命，退回班中。这时恰好公子穆仪在侧，那穆仪年方八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
2: 猛获长万不来矣。
0: 宋桓公斥道：
3: 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0: 穆仪道：
2: 永历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魏臣必避之，空手而去，魏臣必不听我。
0: 宋桓公颔首说道：
3: 此言是也。
0: 遂改遣戴叔皮使臣，穆仪使魏，各携以重金。戴叔皮虑及宋臣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穆仪趋前奏道：
2: 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魏国，但没去过陈国，即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
0: 宋桓公略思片刻道：
3: 可。
0: 果如穆仪所料，魏国贪宋之后路，乃复猛获以遣宋。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以孺子为使，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
3: 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
0: 话刚落音，窜上了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穆仪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从都吓得双腿发颤，面无血色，如有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穆仪不哭反笑。陈宣公朝大汉喝道：
3: 折回来。
0: 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宣公，再距宣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陈宣公手指穆仪，厉声问道：
3: 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0: 穆仪止住笑道：
2: 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
0: 陈宣公沉着脸道：
3: 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
0: 穆仪道：
2: 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是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臣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戈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婚何为？
3: 这
0: 宣公语塞，稍顿又道：
3: 寡人之臣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
0: 穆仪道：
2: 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在眼中？
0: 陈宣公道：
3: 儿国若是把大臣放在眼中，何以遣儿这个八岁娃娃为使？
0: 穆仪也不辩解，反问道：
2: 你见过麦杰堕吗？
0: 陈宣公道：
3: 见过。

0: 你见过秤砣吗？
1: 见过。
0: 麦秸垛和秤砣孰大？
1: 当然是麦秸垛了。
2: 木仪叹了一口气道，
0: 俗话不俗，麦秸垛虽大压不死老鼠，秤砣虽小能担千斤，外臣年纪虽小，但外臣出身高贵。
2: 陈宣公道，
1: 而又多高贵，顶多是一大夫之家。
2: 木仪摇手道，
0: 非也非也。
2: 陈宣公道，
1: 汝莫非生于卿相之家？
0: 非也非也。
2: 陈宣公满目惊疑道，
1: 难道你生于宋侯之家？
2: 木仪颔首说道，
0: 正是。
2: 陈宣公腾地站了起来，
1: 宋桓公是你什么人？
2: 木仪不慌不忙回道，
0: 是外臣的君父。
2: 陈宣公道，
1: 你是公子木仪？
0: 正是。
2: 陈宣公道，
1: 寡人早就听说宋桓公有一子聪明绝顶，想不到就是你，惭愧惭愧呀。
2: 说毕忙命内侍给公子木仪看座。待公子木仪落座后问道，
1: 公子出使敝国有何见教？
2: 木仪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着一捆竹简递给木仪，木仪又递给陈宣公的四人，由四人转呈陈宣公。陈宣公一目两行将那竹简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
1: 原来为长万而来呀。
2: 复又抬头说道，
1: 贵使之请容寡人不能答应啊。
0: 为什么？
2: 陈宣公道，
1: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况勇如长万乎？
2: 木仪又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简而进。陈宣公展简读阅，
1: 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剔千匹。
2: 好重的礼呀，这难道是送给自己的？木仪微笑着回道，
0: 正是。
2: 陈宣公叹道，
1: 桓公爱我也，只是人及投我，岂之不义呀。
2: 木仪见道，
0: 乱臣贼子，天下一恶也。天下之恶，由臣之恶，留于恶人，与臣何异？难道也要臣人模仿效法吗？况宋臣相邻，不遣长万，宋必怨之，必一人之恶，而是一国之欢，智者不为也。
2: 陈宣公讥暗说道，
1: 善，只是那南宫长万力能举鼎，万人莫敌，秦之不易呀。
2: 木仪笑道，
0: 俗话说，气力没有方法大，像主公这么聪明的国君，难道还想不出制服长万的方法吗？
2: 陈宣公略以思索道，
1: 有了。
2: 他忽然将脸一沉，手指木仪斥道，
1: 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之，有祸时成，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说动寡人，索回长万而斩之，寡人岂能给你？武士何在？
2: 众武士轰然应道，
1: 在。
2: 陈宣公道，
1: 将庶子拉下去关押起来，待寡人发兵灭了宋国，再行问斩。
2: 这变故来得实在突然，木仪的几个随时又筛起糠来。待公子木仪压下之后，陈宣公宣布散朝。大夫公子杰正欲下殿，被陈宣公叫住，二人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公子杰领了宣公密旨，携美酒一坛、鲍鱼、猪腿、牛腐若干，竟造南宫长万之门。长万见公子杰来访，忙迎至门外，携手而入，寒暄了一阵，低声问道，
1: 公子木仪您知道吗？
2: 长万道，
1: 知道，他是公子玉说的大公子。
2: 公子杰道，他来咱陈国了。
1: 长万道，末将刚听说。
2: 公子杰道，他是为将军而来。长万有些紧张起来，
1: 是不是要索末将回去啊？
2: 公子杰道，
1: 正是。
2: 长万愈发急了，急出一头冷汗，
1: 那主公怎么说？
2: 公子杰道，
1: 主公说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知，有祸时成，岂可轻易给你？寡人不但不给你长万，寡人还指望用长万来破你宋都，兼并宋国呢。主公越说越气，竟将公子木仪绑了起来，下了大狱。
2: 长万长舒了一口气，面难而拜道，
1: 多谢主公。
2: 遂设宴款待公子杰，

0: 人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是投机，于是结为异姓兄弟。翌日，常万亲自公子杰家称谢，公子杰留之复饮酒伴，进出婢妾劝酒，常万欢饮大醉，卧于坐席。公子杰命力士以西阁将他包裹起来，用湿牛筋束之，并求其老母交给公子木仪。公子木仪押着常万母子星夜还送，行至半途，常万方醒，大骂公子杰无义，骂过公子杰又骂陈宣公，一边骂一边奋力促踏，将其送城。西阁俱被正破，手足皆露于外。公子木仪命押送军人以锤击之，胫骨俱折。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剁为肉泥，使袍人至为西，便赐群臣道：“人臣有不能事君者，是此西矣。”80岁老母亦病诛之。蔡欣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天佑我，天佑我矣！”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0: 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一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专题报道《薪火相传，共赴新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中国商务部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请他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相关内容发表看法。
6: 105年对一个人而言是跨越世纪的一生，而对那艘红船来说，则是从嘉兴南湖的微观出发，驶向今天大国航道的不妨征程。海外侨胞常说一句话，祖国强，侨胞才有底气，这绝非客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感受。我们这代人深有体会，90年代初到俄罗斯留学，向当地朋友介绍中国时，对方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长城、故宫、李白，而今天再聊起中国，话题早已变成了脱贫攻坚、高铁、新能源和一带一路。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过105年风雨，让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者。就连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也常感叹，仅凭数亿人口成功脱贫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对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侨同心、风雨同行的历史。建党之初，侨胞奔走募捐，点燃救国星火，看涨岁月，倾囊相助，共赴国难。建设时期，归国兴业，投身家园。改革开放以来，又勇当中外往来的桥梁和先锋。一代代人接力前行，最深切的体悟，莫过于党走在前面，侨胞的路才走得稳，走得远。105年来，党带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口号，是历史写下的档案，也是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回响。
7: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8: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4: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5: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6: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5: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7: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集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集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4: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8: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4: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5: 目前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9: 商户入驻到大集平台之后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集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5: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4: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10: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0: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1: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2: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4: 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4: 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 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3: 今年二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6: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
3: 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7: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8: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7: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7: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2位数增长。
11: 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12: 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3: 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24: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新闻这里啊，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的部分。
23: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5: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23: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

0: 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九项活动。
2: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为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二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
3: 环球华人，
0: 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
4: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
0: 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4: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4: 而且中俄双

0: 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2: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常态性的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简直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

0: 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 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二五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1: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在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在找借口呢？
2: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 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 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 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 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3: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鹰队。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它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它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它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它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 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 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集成，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

0: 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2: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3: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它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2: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4: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啊，美国自己啊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2: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0: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 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啊。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啊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置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2: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

0: 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

0: 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半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 一盆三房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4: 那你说，
2: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3: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98.6，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
6: 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了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3: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3: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是吧？
2: 啊，那个仓库给
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保护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8: 你看那黄的，
9: 我看那边那黄多漂亮。
10: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1: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2: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3: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0: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4: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0: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5: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两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0: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5: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0: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4: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0: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5: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0: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 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

0: 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棚，这小棚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四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两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个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4: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5: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4: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6: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4: 昌吉市20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和利别克：
7: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20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4: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

0: 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1: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2: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3: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4: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沅江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沅江医疗人才江连发：
5: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沅江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沅江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

锦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敬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孤舍，

0: 厨房和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1: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1: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1: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1: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1: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针灸是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针灸疗法是中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健康繁衍种族有过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担当着重要的医疗任务，为广大群众所信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国医大师石学敏和他的针灸故事，同时还要为您介绍中国古代医学家黄甫谧针灸甲乙经的撰写历程。好，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传承之旅。

0: 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技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在很多影视剧中，我们会看到有关针灸神效的描述。
1: You do to me.
2: I put a needle in your neck.
1: That's it.
2: In a certain point.
3: 一针从膻中穴牙一窝堆人移动癌心，一针从天柱穴孔子居度。
0: 针灸究竟有怎样的治疗效果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拜访有着鬼手神针之称的国医大师石学敏。
4: 跑步慢跑7116步，那么今天我计划的能够走到22000到23000步左右。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是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获得者。82岁高龄的他仍然扎根于中医诊疗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为学生传道授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医术。正在门诊接受他治疗的这位患者名叫内森，由于常年的病痛不愈，他辗转找到了石学敏。
4: 3年差不多，来这以后治得很好，现在等于每年都来一次，这次应该是第3次。
5: 六次。
0: 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可以扔掉拐杖自行行走，治好内森的正是石学敏所独创的醒脑开窍针刺法。
4: 精确说应该是这样做，就不把针提起来，这样就作为得气的导向，一直到脑得带的是干。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这人生活在相对原始状态的情况下，不懂得什么叫医疗，要为了活着，比如说要爬树，要登山，要涉水，那总是有一些伤害。那在受了伤害以后就疼痛啊，就难受啊，没有办法，只能是自己揉揉或自己怎么样的来自我做一些个保健上的事情。当他在爬山或者涉水已经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这么一碰以后一刺激，哎，他疼痛抵消了。
0: 石学敏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学科带头人，至今从医50余年。他与银针结下了一生情缘，为中医针灸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鬼手神针银针外交。从70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开始研究世界公认的三大疑难病之一中风病，也就是脑梗死、脑出血的针灸治疗。而以往针灸在治疗脑中风急救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石学敏用7年的时间创造了醒脑开窍针刺法，做到了救急康复同步进行。其阻止脑细胞死亡速度基本上比药物吸收过程快，开辟了中风病治疗的新途径。1996年，一位叫劳德的美国教授来到天津中医一附院，提出要看一看1995年前后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治愈的100份病例，进而呢又与这些患者见了面。完成所有调查之后，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的患者是幸福的，对于中风病我们美国没有这样良好的治疗方法，以后我要是得了中风病也要到你们这里来治疗。2010年，美国人戴维来到中国，伴随着脑干大面积出血的病痛。他曾经是一名健美教练，患病后瘫痪在床，多方求医无果。在石学敏的精心治疗下，他重新站立起来。戴维一家对石学敏充满了感激之情。
4: 中国的在针灸方面有造诣的专家们，北京的、外地的要请到北京。你的学术理论讲了，临床还是淡。说我本人呢，和我的同事都是这种感觉的。兴奋不已呀！啊，有2位， 是清朝的御医，
5: 嗯，
4: 搞针灸的，连装不会说法，书本就这么讲的，大致向前为薄，大致向后为斜。老师问明白吗，同学们？
5: 嗯，
4: 我们的同学们，真是特听话，明白？
5: 明白。
4: 我说老师，我不明白。那个老太太都会搓麻绳，也会用麻绳那些包些底儿的，
5: 嗯。
4: 他那个弄个麻绳是这样搓
5: 搓搓，对，
4: 搓这东西，我说你说这是补法，
5: 对，
4: 泻法，
5: 嗯，
4: 老师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想学会了大致向前微薄、
5: 嗯、
4: 那我用这手先，我用这手扎针呢、啊、我这都
5: 这
4: 这都方向都变了
5: 呀，
4: 但我还提现的好多，你比如说、嗯、这病人是佛位还是仰卧位，病人是侧卧位，还是你大夫站着病人左侧站着病人右侧，这都不一样啊！这不是物理学吗？我们学过中学学物理学的，
5: 嗯，
4: 力学啊，
5: 嗯，
4: 这个一年转它有个力学啊，
5: 对，
4: 这个力学的方向啊，
5: 对，
4: 那说老师挺可爱的，哎，这个以后你们去研究吧。
0: 八十年代初，石学敏教授创建针刺手法量学，填补了针灸学发展的空白，并广泛应用于多种疑难杂症的治疗中。他发明了治疗脑血管病的相关药品，在结合醒脑开窍针刺法，针药并用，创立了中风单元疗法，为治疗脑血管病开创了新思路。石学敏认为，中医也许有两条路，一条按照传统的方向发展，另一条就是在中医精华和现代科学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广发展。五十年、一百年后，中医将大放光彩。
4: 针刺的深度，针刺的手法，用什么手法？就中医的手法很多，这中医手法可以讲到一百种。那么这个手法呢，就选定了是捻转和提擦手法。
5: 这个位置我觉得好像好挺疼的一个位
4: 置。不会感觉疼，因为这个捻转呢，我们这是量学要求了，二分到三分，然后呢向同一个方向捻转360度，这样加重了得气的一种操作，它不得气就无效啊。你像平常你有一个铁的这个棍儿，你要擦了手能擦那个地方，那是外伤。但是我们扎针以后是治病。在美国有四个中心，是我的中心呐、啊，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和这个很有知识一些科学家们，他们都是非常相信中医的。所以我有时候说这个话，我说你们这个洛杉矶和旧金山呐、啊。这个针灸的诊所啊，比中国的油盐酱醋店还多，一个条街上一看有七八个。他用了一句话，这以治为术，以通为术，攀针接刺，这个话应该说几千年了，很多人搞不清这什么意思。其实呢很简单，就是现在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经筋是这么虚心，在它虚心线是能有很多的病后，这些病后怎么治呢？以治为术就搞清了，以通为术，哪个地方那个痛就是病，以病为术，哪个地方病了，哪个地方就输血，这个很厉害的，很好的。生命共生啊，是一个应该说在科学当中最重要最严谨一个科学。人首先活着叫做健康的活着，不容去太概括了，不容去太粗糙了，更不能随便的推理。我们中医本身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特色更多的纳入了中医药这个本学科当中来，这可能对中医的科学的严谨性不是一种增效，是减效。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国医大师石学敏谈针灸。那么这个内容呢，上半段我们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6: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

0: 要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征。那很多人觉得晚上不吃饭，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吗？
2: 晚上不吃饭可以，是不是
1: 可以，
2: 就是通过完全的节食，比如我每天晚上不吃饭，
1: 对，
2: 早中午早上晚，
1: 就我给
2: 中午，
1: 就是硬性给自己这么一个习惯，
2: 对对，早上中午适量吃，也会瘦下来，因为你的摄入少，对吧，然后你的消耗大于摄入，你就能瘦下来。但是完全靠节食瘦下来的人，第一个，你虽然瘦了，
1: 对对，
2: 但你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肌肉和内脏器官的萎缩而导致的瘦，这种瘦并没有瘦脂肪。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减重，我们是减的是脂肪，不是减蛋白质。减蛋白质说的难听点，它会短寿的，这是其一。其二，你不锻炼的话，就是你的体能状态是上不来的，因为你晚上不吃饭，你营养素摄入不够，所以它一定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身体状态，你的代谢机能，包括你的精神状态，所以你的气色往往好不到哪里去。第三个，你这种虽然瘦下来了，但是因为你的肌肉含量不高，所以你的肌肉对本应对你的骨骼和关节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和保护作用，但是它发挥不了，所以这种人更容易就是更弱不禁风。然后比如说我们出点意外摔了一跤，然后被人撞了一下，那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损伤，比如说骨折，甚至严重的没准这个关节损伤或者粉碎性骨折之类的，
1: 就是他对骨骼那个支撑力减弱了。
2: 对啊，包括你整个你的心肺功能都是比较弱小的，就是虽然瘦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饮食我们可以适当控制，但是配合锻炼，这种真正我们瘦下来是让我们看着很积极很阳光的，你的气色很好的，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强大，而且你平时你的工作的状态精力会变得 更充沛，同时免疫力也会提高。那今天我也教大家，尤其是咱们女士们啊，教大家两招来判断你身上的脂肪到底多不多，到底是不是隐性肥胖。它不是说我通过看你整个的身材标准不标准，或者整个看你的体重，我们就看两点。第一点就是让大家把胳膊举起来，大臂跟你的肩膀持平，然后你就去摸一摸大臂下面那个软肉，就是我们有的地方说是囊肉，那个肉它有多厚，
1: 够囊的。
2: 对，如果摸起来发现很少，就说明这个人肌肉水平高，就说明很健康。那如果说摸起来下面软肉一大堆，甚至于很严重的就是有些女士岁数一大，对，耷拉着，我们把它叫成蝴蝶袖。
1: 有
2: 那就说明你体内的肌肉已经严重萎缩，
1: 是，
2: 然后脂肪含量很高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看你身体里面脂肪含量的。还有一个，
1: 这很有普遍性，
2: 很有普遍性。现在我看过的白领女性啊，应该说十个有八个都是摸起来一堆，
1: 而且这块的肌肉很不好练吧？
2: 就是还是得把锻炼变成习惯嘛。
1: 对对对
2: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去检测你的腹部脂肪。人其实最危险的就是腹部脂肪的堆积。
1: 对。
2: 然后这种肥胖呢，我们称为苹果型肥胖，就肚子大。
1: 肚子大。
2: 就是他可能体重不重，但是肚子大。那如果腹部脂肪堆积导致大肚子啊，即便你的体重是合理的，你也很危险，尤其是你已经成为了二型糖尿病的高发人群。腹部肥胖是二型糖尿病现在最主要的诱发因素。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自己的肚子，就是在你挺直的时候看你的肚子是否已经变得鼓起来圆润了。第二，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可以在家里，然后把你的肚子亮出来，然后你使劲的把你的肚子往里吸。
1: 那不成肋骨了吗？
2: 对，就是吸，往里吸，吸到你的肚子不能，就是已经到极致。就是你摸一下我现在这状态来，你吸进去多少的这种程度也能反映你的内脏脂肪。因为如果你内脏脂肪多的话，它就吸不了了，它会在里面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只有你的内脏脂肪少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你的肚子吸成一个很深的凹槽。
1: 哦，是。
2: 我试试你的。
1: 还可以。
2: 你来有一点，但是还是不太那个。
1: 我原来

0: 就是很胖，有一阵儿比较胖嘛，
1: 猛开始，
0: 对你这个算是比较合适，因为你，
1: 哇，
0: 哎，这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普遍，就是说他人的每个人的这体质是不一样，有些人是肌肉型的，就包括男性，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是肌肉型的，那有些人他就是偏肉一点，脂肪型的，像这种不同的体质，他怎么来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案呢？会不会？
1: 其实这个体质就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
1: 对
0: 这个
1: 吧？
0: 还是最主要的。
1: 对，所以如果说你看起来胖，你脂肪多，那就说明你平时一定运动少，然后你的饮食可能量高。中医里面虽然也讲体质，但是中医的体质也不是按照这个来分的，对吧？中医的可能分为湿啊，这样，我不太懂中医啊，
0: 就
1: 可能分为湿
0: 更复杂一些，
1: 这种正确分法，
0: 对，
1: 它不会按照你的体这个肌肉啊或者胖啊瘦啊来分类。所以如果我们身材脂肪堆积了，飙粗了，然后蝴蝶袖出来了。那我们只有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偶然，它只有必然，一定是你过去这叫什么出来混的，早晚都是要还的啊。
0: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就是说这减肥并不是说你吃多吃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靠
1: 对，
0: 锻炼，靠那个整体的这个调整。
1: 所以其实就是健康的身材、健康的体重，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你把它养成习惯，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习惯以后。我觉得这种苗条也好啊，健美也好啊，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不用你特别急功近利的刻意的去追求，它自然会来。
0: 这个东方文化就是还是有一种传统观念，总觉得人就是胖一点、丰腴一点，觉得这个人健康。哎，这种观念我觉得即使到现在仍然有，
1: 这是为什么？
0: 比如
1: 这是
0: 说，
1: 因为我们的苦日子过得时间比较长，对，
0: 包括是形容女性啊，就
1: 嗯。
0: 是这女性如果说一点肚子都没有，好像不好看，就是总得有，该胖的还是得胖一点，
1: 对，
0: 是不
1: 是稍微有点肉，
0: 是？啊，
1: 是看着叫什么性感吗？
0: 你总不能就是说你这一点这个脂肪都没有，这就好像女性的特点就很少。
1: 没有，是这样，就是本身对于正常男性、正常女性来说啊，男人天生他的肌肉含量就高一些，女人天生脂肪含量就高一些，对于正常人，所以你会发现，你比如男人的男子就是一个田一个力，就是在田里出干力气
0: 干
1: 活，
0: 力
1: 对
0: 活
1: 吧？
0: 了，
1: 其实我们这才是男性，所以你得多干点力气活，只有这样，你体内的肌肉水平才能达到男人应该有的水平。而且就是男性体内的主要的激素水平主要是这种雄性激素。那如果你长期不锻炼，你肌肉水平低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会下降，脂肪含量高，你的雌性激素水平会上升。
0: 对，就有些这个中老年人，就是你从背影看过去，好像就像老太太似的，
1: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锻炼，如果我们很胖，脂肪含量高的话，你的雄性激素下降，雌性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的水平的，生育的能力。所以，对于肥胖的人来说，他们不孕不育的几率更大，精子成活率更低，所以跟体内的激素水平的这种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男性的锻炼，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更强壮的身体，让我们的精力更充沛，同时对我们的生育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持。
2: 王旭峰老师提示：体重轻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低，体重重不等于体内脂肪含量高，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要控制自己身体内脂肪的含量，尤其是要控制内脏上脂肪的含量，必须依靠运动。单纯的节食不能够改变体内的脂肪状态。真正的减肥实际上是减少体内的脂肪含量，而不是单纯的降低体重。
3: 刚刚王老师说到激素这块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也是前一阵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压力肥。可能压力肥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人是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去通过一些物理和体力的方式去释放，但现在当今的一些年轻人很难有这机会和时间，所以他们大多是面在电脑桌前或者在办公室里边，你埋头苦干的写东西、写方案，所以他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压力，也没有机会去释放这种能力。所以他体内如果压力的是处于压力状态，身体会释放一些像是一些肾上腺素，它释放的时候，它会要释放出去，然后它是一种激素的东西。但如果你要不去通过物理性的释放之后，它会再堆积到体内。所以这种又释放又释放又发不出去，这种时间长就像皮筋儿似的，你经常拉伸它，它就会失效。不平衡会引起一些很多很多的疾病，很多女生是为什么现在乳腺癌的发病率会非常高？ 胃癌的发病率非常高，包括一些其他像子宫癌发病率非常高，都是因为激素不平衡，而且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去导致的。

0: 所以运动除了在增强体魄的之外，它会释放压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所以运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但是运动方很多人就觉得运动很麻烦，我要去健身房啊，我要得跳出一整块时间去运动。其实未必，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就可以运动。我在第一波白天运动的时候，几乎是在家里完成的，而且我没用任何器材，真的是这样。
1: 是吗？
2: 就是你比
1: 如
2: 俯卧撑是这样做，对吧？
1: 对对对。
2: 然后脚支地，然后两个手支地，只有3个点支地。那支撑是这样，你的肚子身材是悬空的，脚是在地上，然后用你的两个前臂把身体支撑起来，保持住。这动作看着特别简单，但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你只要做1分钟，你就知道，哎呦，这很有挑战。据说有像一般人一开始做啊，能做1分钟，我觉得就算不错。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有的厉害的可以做到5分钟、7分钟，是吧？
0: 我是4分钟，
2: 四分钟很厉害了。
1: 啊，
2: 所以按他这个运动成绩，完全可以给他颁个奖，女汉子奖。
0: 对对对，都这么说。那 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不建议马上，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如果我觉得我只能，哪怕我只能坚持30秒，那30秒就停，然后之后你再做另外一组30秒。你积少成多这个量，
2: 对，
0: 主要目的就让身体去适应你运动的一个方式，然后运动带来你一个更高效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目的是这样的，不要因为这个强迫强加于身在伤了身体的一些某些机构。所
2: 那
0: 以，
1: 这时间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吗？就是
0: 没有，我
1: 主
0: 一
1: 要你
0: 般
1: 觉得
0: 是，
1: 身体有点累的时候、乏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那个，
0: 对，我一
1: 是
0: 般
1: 吧？
0: 是下班之后回家，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的话，吃完饭歇一会儿就会做这些动作。现在是每天晚上3分钟3组，然后如果4分钟可能就是做2组，中间有几分钟的间歇。你会是我做第3天就会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你的腹肌是感觉是整个线条是往上去的，很有积极向上的感
1: 其实现在很多方法都可资借鉴，但就是往往很多人就像你们说的，就是懒，就是不愿意动。
2: 所以知性行果，健康是这四
1: 对
2: 步
1: 对对，
2: 骤，
1: 您说
2: 就
1: 这
2: 在
1: 原则
2: 行这个
1: 行达到不
2: 对执行方面，大家可能就。
3: 所以说呢，其实要想拥有真正的健康苗条的体态、健康的生活，那我们还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为各位讲述健康饮食之道。减肥是现代人一个时尚的话题，每个减肥者都希望能够做到健康减肥，可是苗条形体要取之有道，切莫操之过急。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极端的减肥方式通通来过，往往最终会伤害了身体。每个人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再有效的减肥方法也不能够适合所有人。要想健康减肥，或是希望保持苗条体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肥胖原因、生活习惯等，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合理、科学的减肥方式，才能够最终实现瘦身美体的目标。国家二级营养师王旭峰、于子轩和您说说减肥那点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很多人都会说运动的时候会说我太忙，或者我特别累，或者我家附近没有健身房，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些通通都是借口，
16: 对，
15: 就忙不是借口，累不是理由。然后你想运动在哪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16: 对，
15: 也你也不一定要非要什么有瑜伽垫或者哑铃，在家里有块地板实际上就可以。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是自重训练，就是利用你自己本身的重量来做训练， 最简单的像男士做俯卧撑，
2: 俯卧撑
15: 对吧，仰卧起坐，然后女士做刚才岳老师做的这种 plank 这种支撑动作，这就很简单。然后你只要把这些动作坚持下来，实际上也会有很好的锻炼的效果。那对于男士而言，我的建议，运动的量，如果你想减脂同时想增肌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你做俯卧撑，从一开始做，如果你之前没有锻炼，一开始做不限制你做多少个，但是呢你就一次做到力竭，
2: 做不下去了，
15: 做不下去，比如说你做可能你做十五个你做不动了，一个都做不动了，那这个十五个就是一组，然后你歇一会儿之后，等到体能恢复之后，然后再接着做第二组，最少做四组，做到力竭是一组，然后每天最少做四组。然后
2: 我估计头几天可能就累了，
15: 那你第一天做完可能会第二天会很疼，第二天不一定做得了，第二天你就可以换一种动作方式，比如我换仰卧起坐，同样的仰卧起坐我也做到力竭，然后我歇会儿之后再做第二组，也是最少四组。
2: 这样对人的这个肌肉组织没有坏处吗？平时不锻炼突然猛了这么锻
15: 炼，因为你做到力竭实际上说明还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你要求说你必须得做三十个做五十个，这你可能受不了，但做到我做不动了，这谁都可以做到，
2: 对，
15: 然后算是循序渐进了，
2: 看谁的意志力差呗，
15: 对，那你
2: 我忍受不了了，可能五个就到头了，
15: 对啊对啊，那你就可能进展稍微慢一点没关系。然后第三天我们可以做深蹲，
2: 深蹲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15: 对啊，深蹲是练腿嘛，
2: 对 对, 对
15: 练腿，然后而且有人就是健身的朋友跟我讲说深蹲，尤其是如果我们负重深蹲的话，对于男性的这种睾酮素的分泌是可以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男性更加男性，
2: 更加强壮，
15: 哎，这样你就可以不同的天练不同的动作，这样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哎，你的胸肌你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应该恢复了，所以你就可以再做俯卧撑，然后再可能那个时候你再做你发现，哎，我一组可以做到，看第一次是十五个，第二组可以做到二十个，那二十个我就做到力竭了，然后我再做四组，这样轮流做下去，
2: 这样的话一百天肯定能达到效果，
15: 对，这样一定会见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讲说锻炼需要氛围，进步来自逼迫。
3: 对，我讲一个，就我
2: 这给懒人的一个办法。
3: 对，我讲我一个自己的案例。我有一天晚上是在咖啡厅在做一些东西，然后我从咖啡厅回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那个点在塞车嘛，但我那个时间应该是运动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在咖啡厅里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桌子和凳子就完成了我那天的一个运动量，在众目睽睽下之后做完运动，我就没有任何借口说我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去做运动，真的是这样。然后做完那次运动之后，他不上下楼吗？上下楼我又做那种大步向前的那种深蹲走，上下走完之后当时
2: 也是在咖啡厅吗？
3: 也是在咖啡厅里面，然后
2: 真需要勇气啊！这个、
3: 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但是做完之后我特别有成就感，一是我克服了我心里的一个障碍，然后另外我得到我那天我完成了任务，然后我得到我运动之后的一个喜悦感，同时真的有小伙伴们跑过来问我之后，他们也要去促进他们去运动的一个精神，所以那天我特别高兴，我印象极其深刻，是在一个慢咖啡。
15: 运动可以让人快乐，
3: 对
2: 对, 对，
15: 这个快乐不是说我们认为它快乐，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人体内的一种物质叫内啡肽，它的分泌和合成会加速，这个东西本身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心快感、愉快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生活可能需要更阳光、更积极的东西。
2: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还是有些人寄希望一些药物啊，或者说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左旋肉碱
15: 、
2: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都说这种东西对这个减肥效果神奇，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会不会存在一些误区？
3: 其实严格上讲，左旋右旋不算一种药物，它算一种保健品或者是功能性食品。这个在某些品牌，尤其是打着进口品牌的旗号，它很贵的，非常贵。但其实左旋右碱在我们体内是自己是本身就有的一种
2: 就有
3: 的一种物质，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它也会释放和吸收。如果你额外去补充它的话，首先它是额外，不是自己二十四小时免费提供给你的，你要有个适应能力。再之后，如果你额外吸取这些东西，你要用额外的一些，不管是劳动力也好，还是一个物理行动，你要给它排出去，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很多人吃是因为他吃完之后会有快速减肥的效果，但是你一旦停了之后，它就会马上反弹，
2: 就反弹的也很快。
3: 对，肉碱是帮助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营养素嘛，但是如果你要是这样去吃它，在一个短期内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会在短期内反弹的。
15: 就是左旋肉碱只是部分参与我们人体的脂肪代谢，不是说我吃了它我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其二是，如果有人愿意尝试的话，那你记住了， 就是一定是在配合运动的时候它才会有一点效果，如果不运动白吃。所以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然后
2: 这非常关键。
15: 对，
3: 再说细点，就是如果你吃左旋右减的话，配合运动，它是你瘦下来之后它会持续的时间会相对平稳，而且时间长一点。
15: 对，
3: 但如果你不去运动，不去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也许吃完右减之后在短期内它是有效果，确实是有人是瘦下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停了之后，你马上就会反弹。
2: 对，
15: 这个那个于老师有发言权，因为他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在美国最大的一家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营养素补充剂的生产企业 GNC， 他在那儿做营养指导师。
3: 对，所以我几乎也类似做市场调查，经常去接触这些客户，问他们为什么去买这些东西，但往往买这些就是左旋右减的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一些减肥产品，都是年轻人，
2: 都是
3: 不算胖的年轻人。
2: 哎，
15: 这其实也是当下一个非常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整天喊着减肥的人，很有可能你看着就是你觉得他不胖。
2: 对啊，所以我正是想问你们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减肥跟人的这个心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5: 我觉得就是时下我们可能追求的那种美啊，或者骨感，或者苗条，其实我们追求的目标本身它就已经是在从健康的角度上它可能已经属于消瘦了，就是大家把消瘦很瘦弱觉得这就是美。
2: 对，
15: 这本身我觉得是不对的。
2: 对，
15: 因为其实健康最重要，就我们体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第二，可能也有媒体的这种引领或者一些名人的引领，比如说我们很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因为电视节目主持的需要，因为他们主持电视节目的关系，因为电视会有一个在示范项完了之后会对真人有一个压缩，所以使得原本就是身材很正常很苗条的人，他一上电视他可能就会显得稍微胖一点。所以很多女性的主持人为了追求我在上镜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最美的状态，所以他就要比

0: 就倒下来了。所以可能这种引领，包括那些模特的这种引领，追求骨感的引领，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影响，使得我们现在审美的这种观念可能偏出健康的范围了。所以现在包括世界，全世界的模特的行业组织，那以前大家就是规定你瘦就好，越瘦越好。但后来因为有模特，就是减肥控制身材，最后减肥出现几个这种极端案例，死亡的这种现象，严重截肢导致死亡。后来就是模特的组织协会也规定了，就是你瘦不能瘦出一个范围，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在两极当中摆动，要不然就追求这个传统的这种以肥为美，反正就自然嘛。
0: 对，
1: 他的渴望就是自然而然，我这样的话可能也好，顺应我自己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要求。
2: 王旭峰老师和于子轩老师提示，过度的减肥实际上呢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会给人体带来极大的伤害。骨瘦如柴绝对不是美，相反是一种病态的体现。究竟怎样才能够安全、科学、有效的减肥？营养专家王旭峰老师、于子轩老师为您讲述合理减肥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1: 还有一种就是您说的这个极端的这种自虐式的这种，
0: 对，但我想总结一下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原因，我觉得是归结于男人。作
1: 跟
0: 为
1: 男人有关系
0: 对作
1: 啊。
0: 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小代表啊，我觉得很多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你问年轻的小伙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朋友啊，或者是未来的老婆啊？要长发的，然后要瘦的，要皮肤白的，然后最后总结永远是瘦的，要苗条
3: 是这样，
0: 的，
3: 就
0: 身
3: 是
0: 材好的。
3: 我觉
0: 有
3: 得
0: 些女生，有些女生为了，尤其在适婚的年纪或者在年轻的嘛，现在都已经在初中校园、高中校园就开始减肥了。这词已经铺遍那个初中校园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现在的一个状态，由于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观念，你很多女生不得不去走上了这个减肥的道路。这
3: 这，
0: 其一。
3: 哎，于老师说的这个现象，我见到过，有女生，有中学的或者高中的女孩子。因为追求美，追求瘦，然后节食，不吃晚餐或者不吃肉，最后出现什么问题呢？例假都没有了，
1: 自残了就是，
3: 而且身材发育严重受到影响。那其实这些可能都是后来你再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那
1: 而且中学生都很狂热，
3: 对他真的
1: 他一
3: 很
1: 旦
3: 狂
1: 形
3: 热，
1: 成一种观念以后，他会义无反顾就去做这
3: 很
1: 件事。
3: 狂热，而且可能父母老师教育都没有用。
1: 是。
3: 所以我也替男性同胞说句话，刚才针对这个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正常的男人，也不是说特别喜欢那种瘦的、特别苗条的皮包骨头。
1: 应该是瘦而不柴，
3: 就是吃肉是吧？
1: 但是还得不能太，
3: 就是我们希望你不胖，
1: 对，
3: 但是也别太瘦，对
1: 要求
3: 吧？
1: 是不是太高
3: 有
1: 了？
3: 一，就像刚才那个陆老师说的，其实有一点肉才性感，对吧？所以。
0: 对，这个观
1: 其实就是胖
3: 当然，
1: 点有
3: 像于老师这样更好了，对吧？
1: 对，
3: 苗条又很健康，还有点小肌肉，挺好。
0: 然后，另外我觉得从大环境讲的话，可能我国还好一点。韩国，为什么韩
1: 国？我正要说呢，可能就你说这男人，我觉得韩国男人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对女人的这种变态的要求，是不是把这种东西放大了，放大到整个亚洲国家，乃至于，是吧？
0: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但我据我所知啊，韩国女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就是外貌、外表
3: 要整容？
0: 对，那么要求，包括她的整容行业，在整个亚洲，哪怕全球都很知名。她的减肥啊，包括她的还有配套减肥餐呢，包括她们护肤品都非常好。就因为在整个韩国大环境，女性的找工作的机会相对于男生特别困难，她会对外表的要求极其高。如果你的有一个好的外表，包括你有好的身材，你找工作找到
3: 好
0: 的
3: 工
0: 作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一些普通的人。
3: 对，
0: 由于这个大环境，所以也不能，有些女生其实很辛苦的。
1: 对，这是一个就是社会问题，
0: 对，
1: 不可控因素啊。
3: 对，
1: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减肥的这个话题就暂时到这儿。那么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二位老师继续切磋啊。
3: 好的，
1: 感谢各位，再会。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您非常熟悉的西苑医院的中医专家主任医师张京春大

0: 大夫和您说一说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张金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张金春医生现为全国第三批著名老中医陈可济院士师承人员及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获全国优秀继承人称号。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兼职副秘书长，曾获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张金春医生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高血压、早搏、房颤、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支架及搭桥等术后调理、高脂血症、心力衰竭、缓慢性心律失常及头晕和胸痛心悸症，同时运用清代宫廷方药调理亚健康、更年期等伴发心血管症状等。
1: 女性的这个慈禧太后的养生特点呢，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呢更加值得一些借鉴。你看比如说她这个内调方面，平常她呢就是饮食上是非常的注重这个养生的啊，包括她你看就是在《清宫史略经费》这个一个就这么一本书上就记载的，慈禧太后的平常日用的一些东西，包括天膳食里几乎都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儿、松仁儿、枸杞、干枣，还有一些香油，这些呢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延年益寿的食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2: 老北京的这些食物也可以。
1: 对，这就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可以借鉴。
2: 对，
1: 咱说起这蜂蜜吧，慈禧太后她用这个蜂蜜呢，她用的非常广泛，它不光是用于口服，还有用一些美容的，用一些面膜，它也用这方面的东西。这个你看比如说清宫里就记载，很多情况下呢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用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菊花延龄膏，里边就是用单味的菊花加入蜂蜜炼制而成的。另外来讲呢，宫廷里的很多滋补的那些药物啊，包括丸药啊，什么东西膏方啊，用蜂蜜炼蜜为丸儿，炼蜜收膏
2: 嘛，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蜂蜜呢，它有非常好的作用。你看它呢是属于平性的，它没有毒，它还有很多活性成分啊，你看有一些调节免疫呀、扶助正气呀、还有一些解毒啊、排便呀、润燥啊、健脾。综合来讲它有很好的作用。
2: 这个蜂蜜被人誉为这个老人的牛奶是吗？
1: 对，老人的牛奶。它就是说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方方面面，蛋白呀、酶呀、维生素啊，它也可以综合的来讲，它可以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核桃仁儿，核桃仁儿大家都知道，它呢是一个补肾补肺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2: 对
1: 啊，一般我们咳嗽喘呀、肾虚啊，这些都可以使用这个核桃仁儿。还有那个使得我们乌发，还有补脑。你比如说我们长期来讲，那个脑力劳动者啊，就是咱们脑力的这个长期用脑的人，用起来就比较好。
2: 对，
1: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有这感觉。平常是最近比较脑子，有时候研究一些东西啊，或者写一些文章啊、讲课什么的，累了。
2: 累了。
1: 我最近就连续吃一段核桃，感觉这脑子精力就回来了
2: 啊，
1: 这很重要。
2: 对。所以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它非常简单，比如像核桃仁哪儿都能买到哈。
1: 对，
2: 但关键就是你是不是每天能吃，
1: 坚持
2: 坚持，
1: 对，坚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另外来讲，你看这个虽然就是说这核桃它是一个含油脂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呢它呢就是说它那油脂不一样啊，它是不饱和脂肪酸，
2: 不饱和脂肪酸，
1: 所以呢它呢对人体呢就是不会引起什么高脂血，它
2: 对
1: 心脑血管呢相反来讲更有好的作用，
2: 就还能溶解胆固醇是吧。
1: 对对对，你看慈禧太后当年的时候就在她的茶房、卧室、书房就记载啊，都摆上上好的那个山核桃仁儿，随时就可以享用。它可以用，而且用它呢还做就是磨平了的那个山核桃鞘呢做足部按摩。他还曾经就是说跟太医说， 我这么大年纪，
2: 嗯，
1: 头发黑，眼睛亮，皮肤好，身体健，山核桃保健功劳是不可没的。哎，他还挺有总结的。嗯，
2: 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做广告。
1: 嗯，
0: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名幸珍，小名兰儿，是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他曾先后三次垂帘听政，共执政40多年，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一生充满波折，在她27岁的时候，丈夫去世；41岁的时候，又饱尝丧子之痛。慈禧太后执政期间，恰逢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可谓大小心事未曾断，各类忧心无尽头。然而慈禧太后不仅活到了74岁，而且在古稀之年仍然神思敏捷，肌肤如玉，青丝不落，风韵不减当年。这和她独特的保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张京春和您说说慈禧太后的养生方药，为您揭秘老佛爷的养生秘籍。
1: 慈禧太后呢，非常喜欢食用这个松子仁，她在宫廷里头喜爱吃的那个茯苓饼里头，就经常加有松子仁，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有一个宫廷的甜点，松子仁百合酥里边就有松子仁蛋黄。慈禧太后喜欢吃那种北京小甜食啊，北京那个小吃里边就是有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呢，就是对滋润皮肤。延缓皮肤的衰老啊，是一个经典的滋补的一个，北京的这么一个小点心。
2: 其实在家里常备一些像这个松子啊、核桃仁啊，是吧？这我觉得经常吃一点，哎，真的它能起到这个养生的效果。
1: 对，
2: 适度，
1: 核桃就是那个几个核桃啊，松子就是，也是适度就好啊，不要过度。过度了以后，有时候这些东西容易那个保存不好，过期了又容易有一种怪味儿 哈喇味儿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买一些新鲜的，适量的吃一些啊，及时的就是更换一些新鲜的，这样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宫廷里头喜欢用的就是枸杞子，
2: 对，这都是现在。比较多见的，
1: 对，这个呢，
2: 枸杞子
1: 就是药食同源的，
2: 药食同源。
1: 对，它呢对滋补肝肾、一些明目啊、益精的这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腰酸腿软呀、头晕眼花呀，或者有一些耳鸣耳聋啊，这些肝肾阴虚、火旺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用。我们中医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六味地黄丸，
2: 六味地黄丸，
1: 哎，六味地黄丸上基础上加上枸杞和那个菊花，就是杞菊地黄丸，用于肝肾阴虚啊，属于虚火呀，经常出现一些眼目方面的症状的，就比较合适。您看慈禧太后呢，在她的那个经常服用的一些长寿的保健一方里头，你像益寿膏、长春益寿丹中就有这个成分。她经常呢还让人就是说用这枸杞煮水，放入她的洗澡水中沐浴，对她这个明目啊、补益肝肾呢，它有一定的好处。
2: 讲究。
0: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慈禧太后的养生之道，您有没有学会几招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张京春医生就为您讲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邀请张医生为您讲述清代宫廷的养生秘法。好，这里是中华养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

0: 的小小。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民

0: 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山海经共十八卷，大多讲述中国古代海内外山川异物和神话传说。鲁迅认为是古代的巫书，晋代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并提了图赞。陶渊明读的山海图其实就是这种有图赞的山海经。这首诗不但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的生活情趣，还表现了作者的读书态度，尤其是他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极高造诣。明朝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曾评价这首诗说，陶渊明的诗里属这篇最佳，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独特魅力和对后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夏草

0: 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孟夏四月，树上的杂花虽然没有了，但草木却更加茂盛。扶疏就是树木枝叶分披的样子。陶氏山居在一片树荫之中，这是何等幽绝的环境啊！就像鸟群乐于到这林子里来筑巢，我也喜欢自己的隐居之地，又是何等自然贴切的比喻。心有托不正是爱无庐的原因吗？不是羡慕华堂高宅，而是人生贵在怡然自得。无意爱无庐，平平常常五个字，却包含了欣喜之情和无穷妙理。接着诗人过渡到耕读之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种在前，读书其次，这表现了诗人非常质朴的人生态度。到了孟夏时节，耕种结束，收获尚早，正值农闲，诗人可以愉快地读书了。虽然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但正是这样的偷闲读书才最有读书的兴味。热爱生产劳动正是陶渊明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他也不像有些沽名钓誉的隐者那样刻意闭门谢客，而是生性合群，喜欢和亲朋邻里谈天说地，但如果对方有事来不了，他也不会感到遗憾。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书，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田园情趣。在古代农村啊，仲冬时节会酿酒，需要经过春季才能酿成，称为春酒。初夏时节正好可以开启酒缸饮用了，举酒待客不能没有美食，四月却正是蔬菜的旺季，从自家园里采摘时鲜更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的殷勤欢喜之情洋溢在笔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两句向来是写景名句，为人传颂。和风细雨，吹面不寒，润衣不湿，还能助与友人对酌的性质。在很容易做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不遵循原有的规矩，而是写雨从东来，风雨之俱，不落俗套，意境绝佳。这样一路写来，将惬意之情、良辰好景、遇友乐事写足味道后，才点到读《山海经》上来，可谓曲中奏雅。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览观从容，得意忘言。古来读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出于现实功利目的，拼命地读，由于压力很大，有时得头悬梁锥刺股那样苏秦式的苦读；还有一种是出于求知怡情的目的，轻松地读，愉悦地观，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则欣然忘食，这是典型的陶潜式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后，不再只读圣贤书了，而是读起了文艺性、可读性很强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他是泛览流观，读得那样的开心而愉快，读得欣然忘食。同时，他还拥有一个自己经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笼在夏日绿荫中的草屋，小鸟在这里迎巢欢唱，非常宜于开卷与古人神游。陶渊明的读书安排在农舍，自然又合理。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调剂，总会昏昏然了无生趣。经常参加劳动，可以让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放松好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结。 这五字之妙首先在于写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由于专注凝神，诗人顷刻之间已随书中人物往来古今，周游世界，快乐酣畅。就全诗而言，这两句所言之乐又远远超出了读书，这是一种人生之乐，理想之乐，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好，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晋陶渊明。梦下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宋代词人李清照啊，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初期词作呢，清新脱俗，在宋朝廷难度后的动荡生活中，她写就的一些词作经常是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词中的情绪呢，也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但是呢，她对梅花的傲雪独立的品格更加的赞赏了。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她的咏梅诗
1: 《渔家傲》，宋·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记，玉人玉出新妆喜。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词的大意是，雪凝大地已传来春天的消息，点点寒梅缀满了滑润的琼枝，它们香脸半露，娇美旖旎，当庭玉立，就好像新出浴的美人刚梳洗。造物主恐怕也特别有意，让玲珑的月光洒满大地。举杯吧，金樽绿酒，共领春梅意。别怕醉，别的花可不能同梅花比呀。
0: 这是一首咏梅诗，上片呢写寒梅初放，梅花呢是开在这个冬春之交，最能够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呢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呢，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初遇呢来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及物及人，梅也和人呢融成了一片。梅花呢适合在月下欣赏，月色玲珑剔透，是暗香浮动，疏影横斜，至此良宵呢被金樽绿蚁，花前共一醉，表现出赏梅的豪情意志，同时呢也赞美了梅花孤高傲寒的品格，表现了女词人悲弃世俗的坦荡胸怀。那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和前人的咏梅诗词比起来，这首词艺术上有所创新。 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恩成呢，在读瑜伽奥中啊，就写到，他说李清照认为词不仅要主情志，而且呢要表现出艳丽丰溢的富贵态。那这首咏梅词可以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他从一个贵妇人的立场情趣出发，体悟言情无不带着一种忧郁高雅的情趣，既贴切地描绘出亭记梅花的状貌，又把自己高雅悠闲的志趣倾注入梅花，不急不离情景相因，托心深远。同时呢，作者又用雪月来做背景，成功的映衬出了梅花的高洁与孤傲的品格，形神俱似，体悟超妙。的确哈，李清照的一生呢，可以说是梅花这种高洁孤傲品格的真实写照。我们在这个《清平乐·年年雪》里中啊，更加可以感受到李清照自比梅花的心路历程。这首赏梅词也是词人对自己一生早中晚三期带有总结性的一个追忆之作。全词呢以赏梅寄予自己的飘零之情和国家之恨，词意含蓄蕴藉，感情呢悲切哀婉。好，我们共同来欣赏
1: 《年年雪里》，宋·李清照。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若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
0: 那这首词处处跳动着词人生活的脉搏，他早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晚年的沦落，在词中呢都约略可见。饱经沧桑之后，内中许多难言之苦，通过书写赏梅的不同感受倾诉了出来。那词的开始呢，回忆早年和赵明诚共赏梅花的生活情景，踏雪寻梅，折梅插鬓，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这醉字呢，不仅是酒醉，更表明女词人为梅花、为爱情、为生活所陶醉。李清照呢，在抒情时善于呢将无形的这种内心感情呢通过有形的外部动作表现出来。花还是昔日的花，然而呢花相似，人不同，物是人非，怎不使人伤心落泪呢？李清照婚后夫妻志同道合，伉俪相得，生活美满幸福，但是呢时常发生的短暂离别使他识尽了离愁别苦。词人呢接着写的就是词人婚后的这段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百无聊赖忧伤怨恨的情绪。插梅和罗梅醉赏梅花与泪洒梅花前后相比，一喜一悲，反映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和不同的心情。词人呢漂泊天涯，远离故土，年华飞逝，两鬓斑白，与之前所写的梅花簪发的女性形象遥相对照，最后又扣住赏梅，以担忧的口吻说出晚来风急，恐怕落梅已尽，想赏梅也看不成了。早年青春佳偶，人与梅花相映，中年蝶惊丧乱，心与梅花共碎，晚年漂泊天涯，不想再看梅花委地飘零。此人在南渡后，特别是丈夫去世后，更是颠沛流离沦落飘零。同时这里呢还寄托着词人对国事的忧怀。古人呢常用比兴，以自然现象的风雨风云来比作政治形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根本没有赏梅的闲情逸致，身世之苦、国家之难糅合在一起，使词的思想境界为之升华。这一首小词把个人身世和梅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梅花上寄托了朝寄与情思，构思甚巧而寄托甚深。那在晚年的时候呢，李清照对故土表现出了无比的思念，他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词作。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菩萨蛮》。
2: 《菩萨蛮》，宋·李清照。风柔日薄春犹早，夹山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石烧，香消酒未消。词的大意是春风柔和，阳光淡薄，已经是早春的季节了， 刚脱掉棉袄，换上夹层的青衫，我的心情很好。一觉醒来，微微

0: 有些寒意，鬓上的梅花妆现实已经乱了。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只有在醉梦中才能忘却思乡的愁苦。香炉是我睡的时候点着的，现在沉水香的烟雾已经散了，而我的酒气却还未全消。
1: 这首写的是一种思乡的浓愁，颇乃思味啊。当时呢是早春时节，天气温和，风光柔丽，女主人啊刚刚卸去了冬装，换上夹衫，心情呢轻快而又愉悦。这是美好的大自然给主人公心灵头上的一抹明亮的色彩。主人公睡起感到几丝寒意，鬓上的梅花呢早已残破了，委婉地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含蓄朦胧，带有几分凄冷的心境和幽细的愁思。女主人公呢先淡淡几笔啊，轻轻地拈出了春寒和花残这样的审美感觉，放在读者的心头，通过这种微寒之感和残破的梅花意象，巧妙地闪烁出了她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那一位心灵触觉极为敏锐细腻的知识女性对良辰美景的复杂感触，在这里呢就已微露端倪。那下阙呢则是波澜顿起，女主人公将上阙曲折透露出来的那种凄清感和残缺美的底蕴一笔揭示出来，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这实在是带着血泪的痛楚的这种悲呼，她只能将一怀思乡愁绪诉诸杯中物。至此呢，女主人公已经表明了心灵深处不安的原因。这首词上阙是写喜，下阙是写悲，表面看去一丝不连，实际上关系非常的紧密。春风送暖，本来应该欢乐的尽情的去领略着大好春光，然而季节的变化啊，往往特别容易触动人的思乡怀人之情。想到山河破碎，有家难回，这美好的春色反而成了生愁酿恨之物。悲喜对照，把主题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巧妙地闪烁出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不如人意但又难言的惆怅之感。这首词写得婉约情深，在感情的抒发上由平缓细流而渐渐地这个喷涌出这个深沉欲说还休的这种哀愁凄苦的思乡情绪，在艺术技巧上呢独出心裁深沉强烈的情绪以清淡省简的这种文字轻描淡写，使这短短的一首小词呢在情感表达上产生出了一种起伏和跌宕，形成了美感上的节奏。这首词相当的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女词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悲愤不安和强烈的思乡情绪。李清照呢毕竟是一个有过幸福生活的女词人，心中的悲苦可以用笔墨来抒发，凄美温暖高雅脱俗。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在他大病痊愈后填写的词《摊破浣溪沙》。
0: 《摊破浣溪沙》，宋·李清照。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兼暑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韵集，暮惜花。词的大意是两鬓已经稀疏，病后又添白发了，卧在床榻上看着残月照在窗纱上，将豆蔻煎成沸腾的汤水，不用强打精神分茶而食，靠在枕上读书是多么闲适，门前的景色在雨中更佳。整日陪伴着我，只有那深沉含蓄的暮惜花。
1: 这是一首抒情词啊，主要呢是写他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描述的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的推出，却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词中呢相对病前而言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 至此呢，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呢就另起一意。这个处理啊非常的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了，何必再去管它呢？还是料理今后吧。这不仅啊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呢也是非常的简洁。那接着就写了看月和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啊，这个又是夜里，作者呢就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啊，卧床看月啊，室中呢飘散着缕缕的清香，一派娴静气氛。最后呢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啊，写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期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作者抓住大病监狱这一生活片段，从身心感受运笔，无论写病中生活细事，还是写病中所见景物，不受物所束，不为病所苦，无不流露出女词人病中清静闲适的心情。这首词格调非常轻快，心境呢也怡然自得，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都是用白描，语言呢朴素自然，情味深长。那李清照后来呢，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非人啊、离异戏狱的这种啊灾难，但是呢，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啊更趋高涨。他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呢投到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五月，朝廷呢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萧胄和这个工部尚书胡松年呢出使金朝。李清照呢啊，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河山，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怀故国的情怀。那在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一作《金石录》呢校刊整理，表进于朝。啊，十余年后啊，也就是大概绍兴25年。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孤独、寂寞、凄凉当中悄然辞世。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 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魏晋一口气将信读完，四献四姬道：“将军真行啊，将军这一下可要发大财了。”易牙知他生有误会，忙解释道：“小人哪有这么大的胃口，敢把千金黄金独个吞下。”魏姬道：“这是送给你的，你不独吞，难道还要把它上交仓储不成？”易牙道：“小人还没那么傻。”“那你打算怎么办？”易牙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魏姬道：“咱两人二一天作物，一人一半。”魏姬惊叫道：“你分给奴家一半啊，怕是有些舍不得哟。”易牙一把将他揽在怀里，一边吻一边说道：“伸手摸住肋巴骨，咱俩谁跟谁呀？我还能舍不得？”魏姬不无担心道：“可奴家已经答应了他呀。”“你答应？主公并没答应啊。”“可奴家已经答应明晨带他去见主公。”“你不会找个托辞就说主公狩猎去了？”“
4: 一天两天好推脱，三天四天呢。”“
1: 干脆这样吧，你就说主公狩猎归来染上了风寒，月儿此时好不了，叫他上别国借兵去吧。”“
4: 他要是还不走呢？”
1: 易牙将手一劈，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果如魏姬所料，你说齐桓公狩猎去了，
4: 蔡心道：“狩就狩吧，大不了等他两天。”
1: 你说齐桓公病了，蔡心说：“风寒又不是什么大病，发一发汗就好了，我就等吧。”他一连等了十天，大有不见不走之意。起先魏姬还装模作样陪他吃饭，陪他唠嗑。十天过去，再也不肯照面了，急得蔡心到处找。翠翠有些不忍，翠翠是魏姬的宫女，是从魏国带来的。翠翠的父亲是知己郎，为一件小事冒犯了国君的宠妃，国君要把他推出斩首，多亏蔡大夫，也就是蔡心的父亲讲情，才免遭一死。翠翠记着蔡心，蔡心不记得翠翠，翠翠要报这个恩。待更深夜静之后，潜入蔡心的居室，悄声说道：“
4: 蔡娘娘，你快走吧，再不走啊，恐要大祸临头了。”
1: 蔡心惊问道：“
4: 你是谁？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1: 翠翠便将自己的身世、南宫长万的来信以及魏姬与易牙的阴谋细细讲了一遍。蔡心越听越是心惊，有心逃去，天已灰黑，恐城门落锁，更恐魏姬派人追赶，难呐，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翠翠劝道：“
4: 娘娘别哭，奴婢有一计，可使您转祸为福。”
1: 蔡心忙止住哭声：“
4: 贤妹能使奴家转祸为福，此恩如同再造，请受奴家一拜。”
1: 翠翠忙制止道：“
4: 娘娘不必如此，娘娘再要多礼呀，奴婢就不讲了。”
1: 蔡心听到忙说：“
4: 好，奴家不拜了，你讲吧。”
1: 翠翠道：“俺家主公自长勺大错之后，深悔用兵，此乃事实，乃为国重富，日与富人饮酒为乐，此也是事实。
4: 有以国事来告者，俺家主公总是曰：何不告重富？
1: 树雕易牙见主公如此重用重富，心甚忌之，何辞向主公进曰：吾闻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则重富，二则重富，齐国已于无君矣。
4: 俺家主公笑曰：寡人于重富，由身之有古公也，有古公方成其身，有重富方成其君，尔等小人何之？二人大惭而退。”
1: 蔡心忍不住赞道：“
4: 你家主公真明君也。”
1: 翠翠道：“娘娘不想借兵便罢，想借兵求魏姬，何如求重富啊？”蔡心叹道：“
4: 奴家也知重富是一贤者，怎奈奴家与他素不相识，怎好求他？”
1: 翠翠道：“娘娘来时带国书了没有？”
4: 蔡心道：“明公死于逆贼之手，何来国书啊？”
1: 翠翠略微想了一想道：“奴婢倒是认识一个人，可以帮您引荐一下。”
4: 蔡欣迫不及待地问道：“谁呀？”翠翠未曾开眼，脸先红，说了也不怕您笑话，他是奴婢的一个相好，叫百克刚，在仲父府上任婚者。你若是想见仲父，尽管找他，就说奴婢让找的，他一定会设法让您见到仲父的。蔡欣谢过了翠翠，前出内宫，找到了百克刚。那克刚见事情重大，当即向管仲做了禀报。事实鲍叔牙亦在管仲府上，二人正在下棋，二人一道接见了蔡欣。当蔡欣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之后，把个鲍叔牙气得须发皆张，切齿骂道：“这对狗男女，为了几个臭钱竟敢这等胡为，我这就见主公去。”管仲劝道：“贤弟不可鲁莽，未及一牙固然可恶，以为主公宠妃，以为主公宠臣，你如果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是杀他俩还是不杀？不杀无以对国法，杀之痛是一个佞臣，一个尤物，何以为乐？又倒是主乐臣乐，主忧臣忧，主辱臣死，咱做臣子的不能光想自己，很多想一想主公吧。况且当务之急乃是救宋，未曾出征，先斩将军，于军不利啊。”鲍叔牙长叹一声说道：“我听你的。”管仲道：“既然你听我的，这棋就不要下了，你我二人连夜进宫，说动主公发兵救宋，免得夜长梦多。”鲍叔牙道了一声好，跟着管仲一同来见齐桓公。齐桓公正欲就寝，闻听二卿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二卿连夜进宫，必有大事，快说出了什么事。”管仲当先回道：“宋国发生了叛乱，宋敏公为南宫长万所杀。”齐桓公道：“可立有新君？”管仲道：“已立新君。”齐桓公道：“这就难办了。”鲍叔牙抢先说道：“不难办。”齐桓公道：“为什么？”鲍叔牙道：“新君乃敏公从弟公子游，此人容貌丑陋，性格残暴，说了一句戏言，杀22人，国人恨之入骨。”管仲察言道：“敏公有一嫡弟叫乐说，智而贤，国人敬之，今已逃奔薄地，前使向我求救。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倒也罢了，若欲称霸天下，宋不可不救。”齐桓公道：“寡人承仲父之教，更张国政，今国中兵精粮足，百姓皆知礼仪，正是称霸的大好时机啊，但不知救宋得发多少兵马，何人为帅，何人为将啊？”管仲道：“20000人马足矣，至于帅嘛，可由鲍叔牙来挂，将嘛，陈建二人，一为王子成父，一为义牙。”齐桓公道：“好，就依仲父之见。”说毕把面转向鲍叔牙：“那就有劳鲍爱卿了。”鲍叔牙受命之后，一边调拨粮草整理器械，一边遣谍人去宋国打探消息。也不过十几日时间，那谍人去而复归，报道：“公子乐说复国，南宫长万伏法，薄地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检索兵马得150乘，但若凭着150乘兵车去抵南宫牛那10000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骑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骑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玉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新求救。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下，率兵车100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获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也丢了。南宫牛一战得胜，将博城围得铁桶似的，昼夜攻打。萧大新听说公子玉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200乘，有了这200乘兵车做后援，萧大新胆壮起来，星夜向博城开拔。
1: 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新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

0: 公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调马朝魏国奔去。魏惠公知他是一员骁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公子玉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公子玉说惊问道：“为何不可？”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止知柄，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公子玉说点头说道：“你说的对，以你之见怎么智取？”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以刻薄，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违背，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了。”公子玉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是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信，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坚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勿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道：“子游已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臣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了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负以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起他的老母年已八十，遗在家中，定然为公子玉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接近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骑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臣相去260多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子游已死，长万又逃，公子玉说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君位，是为宋桓公。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新仍归守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日早朝，戴叔皮见到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宋桓公道：“寡人以虑及此，怎奈以奔臣，以奔魏，寡人鞭长莫及呀。”戴叔皮道：“主公未及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复臣复魏，请知二贼，贼可得也。”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啊。”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宋桓公道：“那就叫五位宣前去吧。”五位宣前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宋桓公道：“明日。”五位宣前应了一声道：“遵命。”退回班中。这时恰好公子穆仪在侧，那穆仪年方8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
2: 猛获长万不来矣。”
0: 宋桓公斥道：“
3: 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0: 穆仪道：“
2: 勇力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魏臣必避之，空手而去，魏臣必不听我。”
0: 宋桓公颔首说道：“
3: 嗯，此言是也。”
0: 遂改遣戴叔皮使臣，穆仪使魏，各携以重金。戴叔皮虑及宋臣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穆仪

0: 屈前奏道：“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魏国，但没去过陈国，即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宋桓公略思片刻道：“可。”果如木已所料，魏国贪宋之后路，乃复猛获以遣宋。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以孺子为食，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话刚落音，窜上了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木仪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从都吓得双腿发颤，面无血色，如有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木仪不哭反笑，陈宣公朝大汉喝道：“折回来。”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宣公，再距宣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陈宣公手指木仪，厉声问道：“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木仪止住笑道：“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陈宣公沉着脸道：“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木仪道：“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是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臣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戈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婚何为？”这宣公语塞，稍顿又道：“寡人之臣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木仪道：“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在眼中？”陈宣公道：“儿国若是把大臣放在眼中，何以遣儿这个八岁娃娃为使？”木仪也不辩解，反问道：“你见过麦秸垛吗？”陈宣公道：“
1: 见过。”“
0: 你见过秤砣吗？”“
1: 见过。”“
0: 麦秸垛和秤砣孰大？”“
1: 当然是麦秸垛了。”
0: 木仪叹了一口气道：“俗话不俗，麦秸垛虽大，压不死老鼠，秤砣虽小，能担千斤。外臣年纪虽小，但外臣出身高贵。”陈宣公道：“
1: 而有多高贵？顶多是一大夫之家。”
0: 木仪摇手道：“非也非也。”陈宣公道：“
1: 汝莫非生于卿相之家？”“
0: 非也非也。”陈宣公满目惊疑道：“
1: 难道你生于宋侯之家？”
0: 木仪颔首说道：“
2: 正是。”
0: 陈宣公腾地站了起来：“
1: 宋桓公是你什么人？”
0: 木仪不慌不忙回道：“
2: 是外臣的君父。”
0: 陈宣公道：“
1: 你是公子木仪？”“
2: 正是。”
0: 陈宣公道：“
1: 寡人早就听说宋桓公有一子，聪明绝顶，想不到就是你，惭愧惭愧啊。”
0: 说毕忙命内侍给公子木仪看座。待公子木仪落座后问道：“
1: 公子出使敝国，有何见教？”
0: 木仪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着一捆竹简递给木仪，木仪又递给陈宣公的四人，由四人转呈陈宣公。陈宣公一目两行将那竹简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
1: 原来为长万而来呀。”
0: 复又抬头说道：“
1: 贵使之请容寡人不能答应啊。”“
2: 为什么？”
0: 陈宣公道：“
1: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况勇如长万虎。”
0: 木仪又朝随使招了招手，随使捧简而进。陈宣公展简读阅：“
1: 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剔千匹。”
0: 好重的礼呀，这难道是送给自己的？木仪微笑着回道：“
2: 正是。”
0: 陈宣公叹道：“
1: 桓公爱我也，只是人及投我，弃之不易呀。”
0: 木仪见道：“
2: 乱臣贼子，天下一恶也。天下之恶，由臣之恶，留于恶人，与臣何异？难道也要臣人模仿效法吗？况宋臣相邻，不遣

0: 韩万，宋必怨之，必一人之恶，而是一国之欢，智者不为也。陈宣公讥暗说道：
1: 善，只是那南宫长万力能举鼎，万人莫敌，秦之不易呀。
0: 穆仪笑道：俗话说，气力没有方法大，像主公这么聪明的国君，难道还想不出制服长万的方法吗？
1: 陈宣公略以思索道：有了。他忽然将脸一沉，手指穆仪斥道：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之，有祸时成，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说动寡人，索回长万而斩之，寡人岂能给你？武士何在？
0: 众武士轰然应道：
1: 在。陈宣公道：将庶子拉下去关押起来，待寡人发兵灭了宋国，再行问斩。
0: 这变过来的实在突然，穆仪的几个随时又筛起糠来。待公子穆仪压下之后，陈宣公宣布散朝。大夫公子杰正欲下殿，被陈宣公叫住，二人如此这般密谋一番。公子杰领了宣公密旨，携美酒一坛、鲍鱼、猪腿、牛腐若干，竟造南宫长万之门。长万见公子杰来访，忙迎至门外，携手而入，寒暄了一阵，低声问道：
1: 公子穆仪，您知道吗？
2: 长万道：知道，他是公子玉说的大公子。
1: 公子杰道：他来咱陈国了。
2: 长万道：末将刚听说。
1: 公子杰道：他是为将军而来。
0: 长万有些紧张起来：
2: 是不是要锁末将回去啊？
1: 公子杰道：
2: 正是。
1: 长万愈发急了，急出一头冷汗：
2: 那主公怎么说？
1: 公子杰道：
2: 主公说南宫长万乃世之枭雄，寡人得知，有祸时成，岂可轻易给你？寡人不但不给你长万，寡人还指望用长万来破你宋都，兼并宋国呢。主公越说越气，竟将公子穆仪绑了起来，下了大狱。
1: 长万长舒了一口气，面难而拜道：
2: 多谢主公。
1: 遂设宴款待公子杰，二人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是投机，于是结为异姓兄弟。
0: 翌日，长万亲自公子杰家称谢，公子杰留之复饮，酒伴进出婢妾劝酒，长万欢饮大醉，卧于坐席。公子杰命力士以西阁将他包裹起来，用湿牛筋束之，并求其老母交给公子穆仪。公子穆仪押着长万母子星夜还送，行至半途，长万方醒，大骂公子杰无义，骂过公子杰，又骂陈宣公，一边骂一边奋力促踏，将及宋城，西阁俱被震破，手足皆露于外。公子穆仪命押送军人以锤击之，胫骨俱折。宋桓公命与猛获一同绑至市曹，剁为肉泥，使袍人至为西，便赐群臣道：
3: 人臣有不能事君者，是此西矣。
0: 80岁老母亦病诛之。蔡欣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
4: 天佑我，天佑我矣。
0: 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华人观察，深厚为民情怀，书写奋进答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7: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各位听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4: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3: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5: 以前我是一块牌，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3: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7: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8: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3: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9: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 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10: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3: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1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0: 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尼日利亚电力部部长兼尼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干事约瑟夫·特格贝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祝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期待中国共产党推出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方案。
5: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受尊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之一，就是成功地将党的政策方向与国家的发展蓝图完美结合，融为一体。这让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核心作用，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举足轻重、最强大的政党之一。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各位听友，多位接受本节目采访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表示，由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点赞，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综合实力节节攀升。广大海外侨胞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励海内外中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6: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庄延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的俄罗斯专家叶列娜的故事。
7: 我叫叶列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现在在党史研究院做翻译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

0: 动摇的政治文件。
1: 叶莲娜的办公桌上有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夹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她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0: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说我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
1: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叶莲娜第一次读到是在文件里，但她真正读懂是在生活的细节里。
0: 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让叶莲娜一步步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悟的是走访中国各地，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0: 走访中国各地是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去过安徽、贵州，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1: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莲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0: 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被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1: 叶莲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0: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七一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3: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4: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请听特别专题国家记忆红色誓言。谢世炎之子谢鹏，
15: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安放的地方。

我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现在

0: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也是无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学军，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信仰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事业，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的9月被捕的，11月捡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
2: 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
0: 我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方国忠，
3: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

0: 丁行、赵良章、孔繁蕊、常敏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叶挺孙女叶莲，
3: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3: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

0: 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3: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沈醉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

0: 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特别专题《国家记忆之红色誓言》，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 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练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溃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溃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溃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溃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筑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筑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零下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

0: 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我浇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筑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2: 第二天春姐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姐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1: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4: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1: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5: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1: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6: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7: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 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0: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1: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2: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2: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2: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2: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1: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2: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 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1: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2: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2: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全是雪。
1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2: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2: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7: 师傅好，你好。
8: Hello。
9: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7: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9: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7: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9: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7: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9: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9: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7: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9: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9: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7: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9: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8: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0: 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1: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1: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2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6: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7: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8: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

0: 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0: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2: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3: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3: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0: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4: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5: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6: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0: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10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

0: 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0: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3: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国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

0: 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一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脱发的烦恼。经常有人开玩笑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可是这个事儿呢，真落到自己头上，这股别扭劲儿真是谁秃谁知道。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呢，头发似乎代表着一个人的门面，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交符号。茂密有型的头发呢，代表着阳光健康，这逐渐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默契。但是让很多人烦恼的是，头发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呢，却又不在它该在的地方。在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杨鼎全医生，还有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的崔勇所长，我们共同来解决脱发带来的突如其来的烦恼。
1: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2: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3: 我一哥们特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4: 如果父亲雄秃，他儿子出现脱发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3: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5: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6: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7: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1: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8: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1: 这不是突然的突
8: 啊，
1: 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8: 你说秃头啊？
1: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8: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1: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
8: 毛囊还在，这个希望就在。
1: 对
8: 啊，如果不是说因为触发了真皮层啊，我们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宣布死亡了，我觉得不要放弃抵抗。
3: 好嘞，我确实是已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了呀，试过了各种方法，不过今天呀，经过了杨主任的点拨之后啊，我就觉得我不放弃了，我看见希望了。
1: 只要毛囊还在，就有希望。那杨主任，我们如果说啊，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像什么吃药啊、涂抹呀、啊检测了不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食疗啊，各种方法，各种全部都用过了之后，还是不怎么奏效，有没有终极大法来解决脱发的困扰的问题？
9: 这个还是有的啊，随着我们这个医疗美容技术的发展，植发手术呢是帮助我们一部分这种求美者来解决他的发际线的问题。植发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毛囊资源再分配，杀富济贫啊。我们医生就是毛囊的搬运工啊，把后面的健康的毛发再移植到前面去。
1: 那把毛囊植到没有毛囊的地方去了以后，这个毛囊还是原来的毛囊，它还能发挥原来的作用？
9: 因为一样的特性，该长还长啊，该脱还脱，只是换了个地方。就像我们家里院子后面的树移到院子前面一样啊，到了秋天它就叶子会掉，到了春天会发芽，一样道理。
1: 所以说听了您的讲解啊，看来我们面对这个脱发的困扰，从脱发的过程一直到这个脱发的结果，我们都有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困扰的解决办法。
9: 我们毛发疾病是一个皮肤病，也是一个慢病，也是一个美容相关的疾病，所以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养中护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能指望一种药品一种技术让你头发永远的能够生长茂盛，特别是对我们雄秃的患者啊，一定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那个治疗准备啊，养护的准备。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一辈子要去吃药，当你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采用洗护啊、 居家的养护方法来进行保护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下，也不是所有脱发一定是疾病，第二呢，也不是所有脱发都一定是雄秃，就谢顶。我们的免疫性的引起的脱发啊，包括我们的鼻面苔藓呐，啊，盘状红斑疮的，都也可以引起脱发。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脱发是个小事儿，有时候呢，脱发是一个疾病的一个信号啊，让你呢叫一叶知秋嘛，掉头发可能跟你系统有关系，所以要引起重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到底是什么呢？
10: 少洗头等于晚秃头。
1: 好的，那有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是应该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绿红红，来，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出你们的理由。
11: 您琢磨呀，您这洗您是不是得动这头发呀？这一动就跟刚才这个我们杨主任似的，这一蹬子它是不是也掉？你这平常少洗，你不动的这头发不就没事了吗？
12: 那也不行，你脏着洗，因为刚才杨主任说了，你不洗它也容易堵什么毛囊，它也会掉啊。
3: 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这一洗头啊，这地漏就堵了，尤其是以前头发长的时候。而且有句古诗，这个白居易说的，这叫，木兮发苦落，一木仍半秃。人白居易洗头啊，都掉头发。但是呢，刚才杨主任也讲了，这个洗头啊，它不就洗油吗？这油跟这个掉头发，它还是不是特别相关。
13: 我觉得，因为我头发少嘛，就剃短了之后就头发短好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呢，这个网络传言它主要就是说头发是不是会越洗越掉的意思。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儿请杨主任给我们做出科学的解答？
9: 对，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皮肤分为三种类型的，有油性的，有中性的，有干性的人。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中性皮肤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一天洗一次没有问题；冬天的时候呢，一周洗一到两次，两到三次，主要是看你油脂大不大，有没有异味，头皮痒不痒，有没有头皮屑。这是综合判断你的洗头的频率和次数。
1: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啊，我想我们在座嘉宾也是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向我们杨主任来请教。
11: 那这个咱们就先提问吧。
12: 可以啊。
11: 这个您别看啊，我这个没头发，我每天自己刮，但是您这我会长期坚持使用洗发水，因为我认为啊，它对这个毛囊会有保护。但您对这洗发水上怎么样？
12: 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就想啊，这个问问咱们这个杨主任，这个哪个洗发水对于治头屑比较管用？
9: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头皮的健康一定跟护理关系，护理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洗头，就是我们头皮是一个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我们洗头的时候就要选择 pH 值中性的或者是弱酸的洗发水就比较好。不能像我们老一代人认为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或者肥皂就洗头了，那是偏碱性的。洗完头发以后，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水分丢失，头发像草一样，像枯草一样。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有头屑的话，就用一些含有功能性的去屑功能的洗发水。
1: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洗发水叫做无硅油洗发水，那硅油对我们的头发或者头皮会有伤害吗？它为什么要打出无硅油？

0: 油这个点呢？
1: 它是一个柔顺的作用，光一个有光泽的作用。
0: 哦，
1: 但是呢，因为现在可能有过度的商业宣传，认为硅油不好，其实硅油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硅油洗发水对人体不好的这种报道。
2: 谢谢人杨主任，对，嗯。
3: 刚才他们提到洗头啊，那咱们洗头的这个水，你看北方的水质硬，南方的水质软，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啊？
1: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所谓的水硬啊，就是碱性比较重一点，你 pH 值啊，可能大于七了。这种碱性的水呢，它去油的特别强，它会影响头皮的屏障，不利于头皮一种弱酸的那种环境。这样呢，不光头皮很紧绷感，毛发也干枯。这样对毛发的生长是不利的。
4: 我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像我这种头发白头发比较多，染发比较频繁的，那会不会就是长期这样染发，会不会造成我们头发受损伤？
1: 此时染发跟掉发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跟断发有关系。因为呢，我们的染发只染在我们的头皮的外面，头皮外面，真正的毛囊深度大概在4毫米左右，染发剂是进不去的。染发剂就是它对我们这个毛根是没有影响，对毛干有影响。如果那个染发剂的质量不好，有可能会造成毛发的变脆。当然染发剂本身呢，它有一定的致癌性，所以呢不建议频繁染发。
0: 哎，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杨老师，就咱们现在去吹头啊，那吹风机在头上呼呼作响，我就感觉能吹掉我半斤头发走。想问一下您，这吹头啊对头发到底有没有这个损伤？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吹头？
1: 当然了，最好是自然干是最好的。如果温度升太高以后，瞬间那个毛干里的水分会形成气泡，把我们的毛发会撑裂，所以容易就是分叉这种情况。所以呢，一个控制温度，温度是40度以下，距离是20公分以上，中挡风和弱挡风就可以了。强风吹的时候它也会蒸发太快，造成毛发容易起翘，就毛小皮起翘会开叉。
0: 好，接下来健康中国说，我们也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来和我们分享脱发治疗的前沿科技，如何做好自己头发的守门人，有请。
5: 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医生崔勇，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做自己毛发的守门人。我们的人体呢有很多器官，但最大的器官不是肝脏，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而是我们的皮肤。成年人皮肤的重量可以达到体重的16%，它的面积可以达到2平方米，而毛发呢，则是皮肤的重要附属器。因此，包括脱发在内的所有毛发问题，都是需要皮肤科医生去解决的重要疾病谱。随着大众对外貌要求的提高，脱发常常给患者带来焦虑，甚至自卑，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因此拯救脱发刻不容缓。临床上，雄激素性脱发是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我们一般把它简称为雄脱。雄脱呢是一种复杂疾病，或者称为复杂的性状，因为它并不是单基因遗传，而是受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我们的基因呢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包括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根据大量的遗传学研究显示，雄激素性脱发的易感基因超过120个，其中有110个左右位于常染色体，10个左右位于 X 染色体。因此，无论男女，都可能发生雄脱，我们都需要做好和脱发抗争的准备。雄激素性脱发在男性常常表现为前额发际线的后移，表现为 M 型，或者呢头顶发量的逐渐稀疏，称为 O 型，或者两者融合成 U 型，那么 U 型呢也称为地中海脱发。而女性呢则常表现为头顶的发缝增宽，少部分出现弥漫性的头发变稀，一般很少会有发际线后移的表现。那么为什么雄激素性脱发只发生在特定部位呢？这就必须要提到雄脱的罪魁祸首二氢睾酮 DHT。 那么二氢睾酮呢是一种性激素，是由睾酮转化而来的，与青春期身体的发育与性唤起有关。二氢睾酮可以导致毛发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休止期， 导致临床上出现了头发的脱落。其实呢，不止脱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比如痤疮、皮肤油脂分泌增多，也与二氢睾酮是相关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雄激素性脱发与易感基因是相关的。那么携带易感基因的个体，头皮特定部位的毛囊二氢睾酮的受体过于活跃，导致呢这些部位更加容易发生二氢睾酮的结合。这也就是为什么雄激素性脱发患者的前发际线和头顶头发的脱落，而头发后部的这个头发是正常的一个原因。那么雄激素性脱发呢，一旦发生，将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进行性加重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重要性。然而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在脱发的初期会经历自欺欺人、心存侥幸、放任不管的阶段，直到头发越来越稀疏，他才会奋起反抗。从诊断的角度来说呢，毛发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早期诊断和评估疗效的技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放大镜，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精细地分析头皮和毛囊，观测到肉眼不可见的细微的毛干的形态和结构。如果我们将毛发镜结合人工智能，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毛囊、毛发、头皮肤质等显微结构的自动分析，测量毛发直径以及毛囊内毛发生长的密度，量化毛发生长的情况，那么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和治疗。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呢，皮肤科的医生会根据雄激素性脱发的不同严重程度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轻度的首选药物治疗。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两种药物可以用于雄脱的治疗，分别是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那么对于重度患者而言，我们会考虑药物治疗联合毛发移植，如果术后毛囊的存活率不高，可能还需要进行二次的毛发移植。目前呢，临床上的毛发移植呢，主要采用的是自体毛发移植。对于大面积头发缺失甚至毛发完全缺失的患者，这个方案呢可能就行不通了。随着再生医学的发展，干细胞疗法为毛囊缺失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移植我们人体脂肪、骨髓、毛囊和脐带血的干细胞，有可能在皮肤中再生出新的毛囊。干细胞技术成熟以后，对于毛发完全缺失的患者来说呢，重新获得头发将不再是梦。那么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移植别人的毛发呢？因为异体移植呢会诱发免疫排斥反应，可能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这对于一种并不危及生命健康的脱发来说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因此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不过目前呢，异体毛发移植的研究在动物实验中也取得了新进展，有学者已经建立了灵长类动物的毛囊同种异体移植模型，探索出一些预防排斥反应的有效方案。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尽快产生成果，造福于广大的脱发患者。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可以用于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比如局部注射副血小板血浆 PRP。 那么 PRP 的血小板含量是人自体血的4到7倍，其中包含许多可以促进毛发再生的生长因子，可以作用于毛囊的干细胞，刺激新的毛囊和血管的生长。另外呢，注射 A 型的肉毒素也可以治疗雄秃。 A 型的肉毒素呢，不仅可以用来瘦脸去皱，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头皮变得松弛，从而呢增加毛囊的血供，改善供氧，减少毛囊周围的纤维化和细胞的凋亡。根据统计，我们国家每年皮肤病的门诊量高达2.4亿人次，占全国总门诊量的3%，而存在毛发疾病的人数也高达1亿以上。从皮肤科医生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因为情绪紧张、焦虑也是诱发和加重脱发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是否因为脱发而产生了心理问题呢？ 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七个问题。

0: 周围的人注意到你脱发了吗？脱发对你是一个负面事件吗？你常在镜子里面摆弄你的头发吗？你躲避那些会讨论你脱发问题的人们吗？你觉得其他人由于你脱发而在回避你吗？你觉得其他人在议论你的脱发吗？脱发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吗？如果这七个问题中有四个以上的答案是是，那证明你已经有了心理方面的困扰，需要加以关注和干预。很多脱发呢都与易感基因相关，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健康的心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毛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在皮肤科医生的帮助下接受适宜医学治疗方案，完全可以实现非常理想的疗效，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应对毛发问题，维护皮肤健康，让我们共同努力。我是皮肤科医生崔勇，感谢您的关注与倾听。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关注了如何解决突如其来的烦恼，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和您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该不该运动。
2: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室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处理。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 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0: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关于脱发的烦恼呢，其实我们还没有说完。接下来呢，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呢，一起去到一个神秘的村寨。这个村寨呢，被称为长发村。究竟为什么这么说？他们长发的秘诀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跟随健康中国行的脚步去看一看。

0: 在桂林龙胜有一个瑶族村寨，这里居住的都是红瑶族。神奇的是，村里无论是少女还是老人，都长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所以这个村寨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名字——长发村。
1: 我叫潘一凤，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的头发一米九长。
2: 我今年58岁，我的名字叫潘一凤，我的头发有一米七长。
3: 我叫潘季平，今年40岁了，我的头发有一米六长。
4: 我60多岁了，头发2米5。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目前长发村的女性们大多都保留着一头长达一米以上的头发。 即便是年长的女性，头上的长发依旧乌黑亮丽。然而，今天城市中的许多人却面临脱发困扰。我身边的不少同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古老山村的女性们为什么能保持着如此美丽的长发？她们又有怎样的护发秘诀呢？长发村的位置很好找。 就在大名鼎鼎的龙脊梯田山下，是龙脊十三寨中唯一的瑶族村寨。带着对长发的好奇，我跟着一位阿嫂回了家，因为她说拥有一头健康长发的秘诀就在她家。当然，我后来才知道，长发村的养发秘诀其实藏在村寨里的每一家，就是被他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用来洗头发的淘米水。
5: 那一般我们这个洗头发用的淘米水都是这种精米吗？
1: 糯米也有，
5: 但是我们是每一天煮饭的用精米。
2: 像两位阿姐一般什么时候洗一次头呢？2天到3天最多。
4: 那像这个的话也是家在里面煮的。
5: 对，要搞碎一点，到时候放进去吗？
4: 后来阿嫂告诉了我他们洗发的秘方。 他们将平时积攒下来的柚子皮和茶油渣放进淘米水中煮熟发酵，而那些绿色的树叶是指生长在大山里的草药，当地人管它叫埋马。头发是瑶寨女性的独特标签，也是她们身份的一种神秘象征。从8岁之后开始的每一根头发都藏在大大的发簪下面。我还听说过，就是咱们红瑶是有3把头发，是哪3把头发？
2: 有一把自己头上啊，还有两把就是18岁成年了，一定要剪一把啦，还有一把就是我们梳头啊，早上起来啊，洗头啊，它会掉一些头发嘛。
5: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每一把是18岁剪，有一把是平常上的会掉的。
2: 那这两把头发平常也会定期的用淘米水再清一遍吗？
5: 每一次都要洗的，每一次我们洗头，我们也洗。
4: 而且是不洗这个，洗下面你要洗，
2: 盘起来每天盘头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5: 对，习惯的好了，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慢很难。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就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
4: 嗯，
5: 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4: 上千年来，长发村的红瑶族女性们对于头发极为珍视，她们的一生中会始终保留并精心呵护着这3束头发。
2: 这些长发意味着生生不息和美好的命运。
5: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头发那么黑啊，那么好啊？我说我们这边那个米和水有关系的，还是要加上我们那个草药啊，所以它的养发呢比较好。
1: 发酵过7天的淘米水，你看一下。
2: 哦，这个明显比那个显得要稠很多了，就。
5: 哦，对了。
2: 对，颜色也开始逐渐变黄了。
5: 对呀，对。
2: 它确实好像是酸的，但是它这里面加了这个橘子皮什么的时候，它还是有一股香味在的。
5: 对啊，
2: 我试一下这个，其实它跟那个米酒有一点点像。那您这个瓢能不能借给我，我带到实验室里去看一看？
5: 可以的。
2: 好，谢谢您，它真的是很酸很酸。
4: 带着从阿嫂家拿来的淘米水，我一路走到了村寨中央的中国长发科技馆。 听专家介绍，长发科技馆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桂林市政府支持下创建的。它在多所高校的支持下，开始了对长发村的秀发进行探索，同时还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次实践。
2: 钢管这个就是我们从寨子里拿来的这个大家自己发酵的淘米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淘米水是一个相对比较浑浊的状态。
1: 对，
2: 这个还辛苦您今天来帮我们来检测一下，它是一个。
4: 带有新香的一种酸味儿。您来帮我们测一下，现在这个测的这个项目是？
0: 是 pH 值酸碱度的一个测试，因为这个 pH 值酸碱度弱酸性的更贴近于这个人的头皮的这个喜好，所以弱酸性的洗发水它会更加能够滋养头皮。但正常的话应该在就是3点几，从3到5就是最好了。
4: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数值是3.25，
0: 三点二五，
4: 对，
0: 很好了。我们实验员已经调好，您可以看一下。
4: 好，我来看一眼。哎，我能看到这个玻片上有一些小小的像气泡一样的圆球。
0: 对，这个就是活菌。
4: 这是活菌。
0: 对，这也是跟外界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因为洗发水在化妆品行业的标准里面，它里面的菌种必须要通过灭活，也就是死的，而我们长发村阿姐用的淘米水，它里面的菌种是活的，这些活的菌种作用在阿姐这个有生命力的头发上，造就了它们更好的头发。
1: 从淘米水中可以看到活动的嗜酸乳杆菌、肠双歧杆菌和雾糖片球菌，专家们介绍，这些都是对头皮有好处的益生菌。再加上龙脊梯田富含维生素 B2 的米，以及当地富含微量元素的山泉水，这些都为阿嫂们的长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长发村的人们生活简单，却充满了快乐。规律的生活作息，舒缓放松的状态，让女性们始终保持着平静而愉悦的心态。健康的身心同样有助于头发的美丽。眼看中国长发科技馆矗立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了寨子里，长发村的阿嫂们也行动了起来。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护发好方法传播出去？一方面帮助更多人解决头发的烦恼，另外也让全村人尽快富裕起来。在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下，阿嫂们放下了曾经的羞涩，开通了直播，大方地面对镜头，宣传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古老的秘方走向外面的世界，帮助了更多的人。
2: 像它这个罗汉果，你们看见没？我就平时经常买这个东西。像一般咱们用嗓子用的多的啊，拿这个来泡水，对嗓子特别好。来，阿姐，你拿给他们展示一下，有没有吃过罗汉果的？有没有吃过的？吃过打吃过来，
3: 这个很好吃的。
1: 这些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古老的配方走了出去，城市人走了进来，人们在这里放松心情，享受回归自然的宁静，探索长发背后的健康密码。古老的长发村一天天走向了富裕，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时间。
6: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王金轩老师，那他专门开出了一个改善脱发的运动处方。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王老师动起来吧。
7: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套预防和干预脱发问题的运动处方。我们从并步准备开始，左脚开步。第一个动作，折阴，左脚上步，举右手，重心后移，旋落，侧起，向前拢气，弓身抱气，屈膝起身捧气，呼气下落。第二个动作，磨泪式，选自大舞。首先来看动作展示，接上一式结束动作，开步准备，好，撤左脚，右手磨运到肋骨的侧边，然后我们撤两步，第一步 撤步，手摩运斜肋部，对，两手交换，啊，再撤一步，好，还原，两手下落，左脚上步成开步站立。第三个动作打弓式，好，先看动作展示，开步准备，两臂侧起，掩耳，弓身两次，第一次弓身，先低头，

0: 向前拢气，叠掌，男生左手在内，女生右手在内，合于腹前，调匀呼吸，啊，落手，啊，这是第三式打工式和收式。做打工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要点是让我们的脊柱从颈椎、胸椎、腰椎一节一节的这样向内卷曲收缩啊，这是为了充分锻炼到我们的脊柱啊，也是督脉所在的位置。那接下来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我们从头到尾把三个动作连起来练习一遍。起势开步，舌音，上步举臂。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我们掌握了这个方子啊，一定能使我们的每一根发丝都透出健康的光彩。
2: 守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从头开始。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补肾精的重要的中药熟地黄。说到补肾精啊，熟地黄可以说是这块的扛把子了。熟地黄呢，味甘性温，归肝肾经，有补血滋阴、益肾填髓之功。中医里面养阴补肾的方子很多，但是都离不开熟地，像是常见的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君药都是熟地黄，还有很多补血的方子里也有它的身影，比如说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丸、归脾丸，还有乌鸡白凤丸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医专家赵忠镇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地黄一组。
6: 熟地黄啊，这个是经过炮制以后的，怎么进行炮制呢？要加酒，加黄酒，然后呢进行酒蒸酒制。这个酒啊，当然是在我们国家，酒呢代表一个级数，代表一个次数多的意思，所以呢要经过反复的炮制。这个炮制以后的熟地黄呢，它的药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呢就以补为主了，它可以滋阴，可以补肝肾。说到了地黄补肝肾，熟地黄为什么这么出名？我想呢，这是由于一个中成药啊，使它扬名声威的，这个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六味地黄丸。这个是宋代的一位医家叫钱乙，这个六味地黄丸就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啊，他总结出来的。在钱乙的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呢，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六味地黄系列，我就把它叫做六味地黄军团。有哪些呢？我给您列说几个啊，比如说除了肝肾阴虚以外，现在很多人用电脑用手机觉得眼睛发干发涩，这个时候呢需要来补一补眼睛，要需要滋补肝肾，需要明目，就加上枸杞子、菊花，就出了一个杞菊地黄丸啊。如果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五味子呢，这个治疗肾虚气喘，这就叫督气丸。如果加上麦冬，加上五味子，这个可以治疗什么呢？肾虚咳喘，这就叫麦味地黄丸。如果再加上知母，加上黄柏呢，这就可以治疗阴虚火旺的，这叫知柏地黄丸。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地黄的杨兄弟啊，就叫杨地黄。这是我在北美考察的时候一段录像啊，大家来看一看。说来呀，地黄和洋地黄呢，他们是一家子，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呀，先认识的是地黄，后来呢这个西草药来到了中国，所以呢就把它叫做洋地黄。哪个是洋地黄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植物。说到这个洋地黄啊，我们看它的花儿非常的漂亮，是植物学的名词呢，它叫总状花序，是一个无限花序，一直呢这个花啊一串往上开啊，这个生机勃勃的，非常好看。这个洋地

0: 黄说起来怎么鉴别呢？看了一串一串的花，它的花瓣都形成了管状，中间呀、有一点啊，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小蝴蝶似的紫色的斑点，这个就是洋地黄。洋地黄还有一个名字叫毛地黄，为什么叫毛地黄啊？因为它的茎上还有呢，它的这个叶子背面都是毛茸茸的，叫毛地黄。那说来，这个既然是草药，它有什么用啊？这个呢，我们还得从240多年前来讲起。当年呀，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他叫威瑟林。但是请您记住，他再有名的医生啊，他也有治不好的病。这个威廉呀，有一天他就接待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是手也肿脚也肿，而且心脏的功能非常的衰弱。当时呢，这个威廉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就告诉这个病人，你回家呀好好休息去吧，先休息一段再说。等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个病人来找威廉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威廉医生一看特别的惊喜，为什么呢？这个病人呀是手脚上边的水肿都消退了。这个医生就问他，你吃了什么呀？后来这个病人就告诉这个威廉医生，说我碰到了一个吉普赛女郎，吉普赛人给他传授了一个民间的验方，是什么呢？就是喝这种植物的叶子。威廉医生一看呢，这种呢原来就是这个洋地黄、毛地黄这种植物。说来这种草药啊，西方虽然以前呢也有记载，但是它的功能记载的并不明确。威廉医生后来就专门的追踪观察，发现了原来呢这种洋地黄里边，它的叶子里边有一种把它碾成粉末以后，对于治疗这种心衰造成的水肿特别有效。当然又经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1775年。1775年什么日子呢？我们好记的话，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的日子啊，算起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40多年。后来的科学家就逐渐发现，在这个洋地黄里边呢又发现了一种有效成分，就叫地高辛啊。说来呢，这种植物啊，地高辛啊，这是一个化学植物的名称啊。这个植物啊，您要说好记呢，还有一个方法，在西方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的故事，它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狐狸的手套。说到手套啊，您看我取一朵花啊，它是一个套状的，把这个套在手指甲上，像不像一个指甲套啊？一朵花两朵花，说起来啊，这个狡猾的小狐狸呢，它平常要去袭击别的猎物的时候，捏手捏脚的过去，在它的爪子上，它就套上了这个洋地黄的花，所以它的英文名呢，就叫 Foxglove 啊，所以叫洋狐狸的手套。大家记住了吧？啊，时间虽然说过去了200多年，但是这个药现在在临床上依旧在用，不但西方在用，我们中国也在用，而且呢被收录了中国药典。
1: 听了赵忠镇老师的介绍呢，我们会发现地黄一族的这个中药呢，无论在中药里边还是西药中，都发挥着它的独特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说到唐代诗人胡令能，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这也不奇怪。相较于那些知名度非常高的著名诗人，胡令能确实没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在全唐诗几万首诗歌中，他入选的作品也只有四首。但是提到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都会背，因为这首诗太经典了，这就是中国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之一的《小儿垂钓》，作者就是被称为胡丁角的唐代诗人胡令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胡令能是唐代贞元元和时期的诗人，他出生在河南中牟县，从小家境贫寒，流落于市井，走街串巷，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们都称他胡丁角，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补锅匠。可就是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却写下了多首生动传神、精妙超凡的诗文，让很多人难以相信，以至于当时流传着胡令能是被仙人开堂藏书的传说。这个故事还被记载在唐代范书的笔记小说集《云溪有意》中。书中记载，有一晚，这位胡丁角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位老神仙剖开了他的胸腹，往里面放入了一卷书，之后胡丁角就开始变得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当然，开堂破肚放诗书的故事并不可信。胡令能之所以能写出好诗，与唐代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胡令能勤奋好学，读书不辍，修补之余经常作诗联句。他的诗构思巧妙，具有很浓的生活情趣。小儿垂钓是胡令能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个小孩子在水边聚精会神钓鱼的情景，传神地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的情态和纯真的童心，寥寥数语便勾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问路，小孩连忙远远地招了招手，不敢回应路人的问话，生怕惊跑了鱼儿。这首诗的前两句直接点题，交代了人物、地点和事件，着重描写了小儿垂钓时的体态，以及专心致志钓鱼的情景。接下来两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从动作和心理上表现出小孩机智和认真的一面。当诗人迷路后看见小儿想上去问路，小孩却急忙招手示意，表示我在钓鱼，怕出声惊扰会吓跑鱼儿。诗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却留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唐诗中，描写儿童题材的诗篇并不多，类似这样的佳作就更难得。全诗从形神两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语言清新流畅，画面生动活泼，充满了童真童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和刻意的雕饰，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 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茶盏啊，茶盏当中的这个兔毫盏，在宋徽宗赵佶看来呢，是当时茶艺当中非常被推崇的啊一种饮茶的器具。那么兔毫盏的这个颜色呢，啊，由于它会发出一种青黑发亮的这样的一种釉色呢，所以它能非常好的衬托出同样是宋代人非常推崇的啊而且看重的这种白色的茶汤。那么一白一黑，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的对比反差，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一点恰恰是宋人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它打破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的一种至少在色彩上的那样的一种和谐，以这种和谐为美的啊这样的一种认知，而强调色彩的一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由这种视觉上的张力所导致的这种感受，以这种感受为美为追求。尤其白色的茶汤映射在这个黑色的釉面上，它会产生非常奇幻非常迷离的一种视觉效果，这样的一种变幻的色彩呢，就被当时的茶人呢所着迷啊，所沉醉。而徽宗呢，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最顶级的代表啊。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讲这个茶盏的同时啊，也说到了这个茶筅。这个茶筅呢，在宋以后的中国人饮茶生活当中逐渐消失，倒反而在这个日本得到了这个保留。那么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整个宋代的这个茶艺和这个茶道，连同和这些茶艺相关的一些器具呢，由于传到了日本以后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呢，现在日本的这些，比如说抹茶道啊，基本上可以展现出当时宋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茶艺的样态。同时呢，这些器具，这些饮茶的相关的一些用具呢，哎，也同样顺理成章的啊保留了下来。由于它和日本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本身的融合，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哎有所改变。实际上现在日本的这个茶道，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形制规模上来看，还是从这种茶道所体现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维度上来看呢，它都是属于日本文化的范畴。尽管它和中国宋代的这些茶文化有着这样的一种渊源的关系，但是想必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而且亲自体验过日本茶道的朋友呢，尤其是中国朋友呢，都能够看到这种茶道身上所赋予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日本文化的色彩。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上次讲到这个茶盏的同时呢，也同时说到了茶筅。茶

0: 筅呢，其实就是宋代点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先用这个茶勺啊，舀一些已经碾压好的茶末，放入这个茶盏啊，也就是这个建盏。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呢，它主要指的就是兔毫盏。哎，那么放入这个建盏当中以后呢，然后注入沸水，同时呢，用这个茶筅快速的搅拌、击浮，产生泡沫。而这个茶筅呢，就是这个搅拌击浮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其实说到这个点茶的工具呢，在宋朝的初期和中期啊，点茶这个搅拌使用的呢，并不是茶筅，而是茶室。比如宋代蔡襄呢，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就说，茶室要重，击浮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纸，煮者轻，见茶不取。意思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茶室一定要重，这样击浮的时候呢才比较有力，所以呢用这种黄金的材质所做成的这个茶室最好，而民间呢一般用银呀铁呀制成就差一些。那么竹子呢非常的这个轻薄，那么像北宋年间建安一带的人，他饮茶的时候呢是不用的。所以呢在蔡襄的这个茶录当中呢，就非常明确地说到了并没有茶筅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在当时呢主要使用的还是茶室。哎，像这个现象呢，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诗文里呢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这个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诗，尝新茶成盛于嘉佑三年，其中一句写道，亭室侧盏是水路，视目向空看乳花。哎，这里面写的就是茶室啊，而不是茶筅。那么茶筅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到了宋代中后期以后慢慢出现了。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它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成书于1107年，也就是说结合这个北宋茶录啊，还有这个欧阳修的那首诗来看呢，已经大概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这些有关茶室的工具啊，哎，就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了一些革新。原来用这个茶室取茶击浮，现在呢改成了这个茶筅。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大家也应该明白了，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呈现在茶盏当中的这个茶汤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口感来做准备的。那么由于宋人对这种茶汤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呢，也就是说它不仅贵白，白色周状的这样的一种样态，同时呢它还要在这个杯中呢，或者说茶盏中呢停留一段时间，不能很快的消失，也就是说要挂杯。那么这样的一些标准呢，都要求呢要用一种更加细致的能把这种茶汤充分调发出来的一种工具。那么其实茶筅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哎，就比茶室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哎，也就是说从使用效果上来说，茶筅的效果呢会好于茶室。哎，这就非常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打这个鸡蛋花，用这个比如说用一般的这个筷子啊，或者说这个汤匙来搅拌鸡蛋的这个效果，显然比不上这个打蛋器的效果。而这个茶筅呢就非常类似于这个打蛋器。哎，那么这个茶筅呢，它完全就是由一整块竹子制作而成，虽然是一整块呢，但它确实有这个前后之分。比如说它的这个后端是非常粗壮非常壮实的，类似于这个手把的这样的一部分，而它的前端呢，却是分散开的，哎，用来这个搅拌、击打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合起来呢，就是整个的茶筅。我们现在去日本体验日本茶道的时候呢，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无论从形制啊，还是从名称上来看呢，它其实都是从这个宋代茶具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当然呢，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呢，它的外形与宋代是有所差别的。其实呢， 即使是在宋代，茶筅的造型呢也不是完全一致。哎，你比如说我们从后世的一些绘画作品当中呢，包括一些陵寝的一些壁画当中呢，哎，我们都可以看到宋代茶筅的这些造型呢，有的是圆的，哎，有的是扁的，哎，它的形制呢各有不同。只不过实物呢我们今天人是看不到了，因为呢宋代的这个茶筅呢完全是一个竹制的成品，它和这个宋代早期的这个茶室的材质，哎，是完全不同的。相比较于这些金银铁来说呢，这个竹制的东西啊，因为它表面没有漆来保护，纯粹是当时用于点茶的一种工具，那所以呢因为年代的原因呢早已经腐烂，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世的一些绘画呀，一些陵寝的壁画呀，从这些上面呢可以看到茶筅的大致的啊一个外形。那么从这些外形上来看呢，和今天日本茶道当中的这种作为食物的茶筅来比较呢，哎，外形上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个茶筅的标准，茶筅如何来使用，哎，才能够激发出更好的这个茶汤的效果，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赵佶是怎么说的。
1: 茶筅以铸诸老者为之，身与厚重，显与疏近，本欲壮而未必渺，当如剑戟之状。盖身厚重，则超之有力而易于运用，显疏近如剑戟，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筅即茶筅，以竹丝结成束，形状像扫帚，用来调服茶汤的。茶筅要用苍劲黏状的竹子做成，茶筅的干要厚重，竹树要疏朗有劲儿，竹树的根部要壮实而末梢一定要细，竹树应当像剑身的样子。茶筅的干厚重，握着就好用力，而且运转自如。竹树疏朗有劲儿，像剑锋，那么搅拌浮茶汤时，即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抹茶呢，它起源于这个唐朝，它其实原名呢叫磨茶啊，也就是茶沫的那个沫。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制茶技术和竹艺技术的不断发展，唐朝的这个茶筷就已经不能满足对这个抹茶的泡制，因此呢北宋的一些茶艺大师呢，哎，就选取了这个高山的白竹和紫竹，哎，就发明研制出茶筅，用它来这个调制抹茶。那么宋朝时候呢，把对抹茶的这种调制呢就称为点茶。所以徽宗呢在大观茶论当中就强调，使用茶筅的要点一定是手轻筅重啊，指绕万旋，这几个字非常形象的生动地描述了点茶的这些要领。那么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蔡襄啊，有一部这个茶录，在茶录当中呢，蔡襄就说到当时人点茶的时候是用茶室来击拂的。那么其实赵佶呢晚蔡襄大概70年，在茶录当中是运臂击拂，到了茶论呢，哎，就变成了茶筅。几十年的光阴，点茶的工具啊，在北宋已经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也可能呢，在赵佶那个年代呢，啊，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是二者并用的。哎，我们在这个宣化辽墓的壁画当中呢，哎，就可以看到当时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茶室的画面。那其中呢，比如这个茶床中间的这个竹节状，应当就是银梗，也就是说银饰一类的工具。另外呢，有茶筅在左侧，哎，可见当时呢，无论是茶筅还是茶室，哎，两者是并用的。

0: 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另外，我们在这个南宋末年的这个沈安老人茶具图赞当中呢，将这个茶筅做了一种拟人化的描绘。比如说，沈安老人就说：“竹富帅，善调西点雪涛公子，赞曰：首阳恶夫，亦见于冰肺之时，方金鼎羊汤，能叹其肺者几息？子之清洁，独以身世，非临难不顾者愁见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茶具图赞当中呢，沈安老人呢将所有的茶具呢都做了一种拟人化的命名。比如说这个竹富帅，显然是在讲某种植物，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说刘总，那把那个总的那个植物放在后面，用这个人物的姓名跟这个植物相联系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称呼。那么在这个沈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当中呢，他在这个描述茶筅的时候呢，就先用了竹富帅这个词，也就是说姓竹的这位富帅。为什么姓竹呢？这个竹呢就是这个竹可桢的这个竹字，它是一个姓，但是这个姓呢谐音，显然这个谐音是指这个竹筅的这样的一个材质，也就是说它是用竹子来做成的。而富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武官的名称啊。那么为什么不用帅而用富帅呢？显然这个富字它也是一个谐音，它是暗指这个条幅的那个幅，所以是富帅。它为什么叫富帅而不叫富将呢？显然这个帅呢也是用谐音来暗指这个刷刷的这样一个音，那么古音这个帅跟这个刷的这个音呢可能会比较接近，所以用帅来暗谐刷音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名号呢也各有所指，比如说善调，显然是指用这个茶筅来调这个茶膏的这样一个作用。雪涛公子就更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位公子叫雪涛呢？他实际上是指用这个茶筅呢，他能够发力茶汤的这个白色粥状的这种墨波，把呈现出的这种白色粥状的这个墨波呢用这个雪涛来形容。比如里面讲到这个方金鼎羊汤，能叹其肺者几息，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比如说人间的这些时局啊非常危险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个金鼎羊汤来做这个比喻。那么当时局非常危险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不敢趟这个浑水的，只有那些非常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才敢在这个时局危乱的时候挺身而出，以身试险。所以说呢，这个沈安老人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赞颂呢，用拟人化的这个比喻呢，来描述这个茶筅，给了他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种描述。那么，当然说到这个茶筅呢，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赵佶所说的，它其实是当时宋人点茶用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这么说。因为茶室呢，它只是单独的一条，而茶筅这个形状呢，它就类似于这个细长的竹刷子，而这个茶筅的这个刷子的这部分呢，它是这个根粗稍细，其实呢，也就是一整块竹子被抛开的非常众多的一些竹条，这种结构呢，它其实可以在以前茶室积服茶汤的基础上，同时呢对茶汤来进行这个梳弄，这样呢就可以使这个点茶的进程呢比较容易受这个点茶者来控制，同样呢也会使这个点茶的效果呢比较满意，比较如愿。这就是这个宋代的这个点茶法呢在茶汤效果方面就有了更为艺术化的一种表达。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蔡新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天佑我，天佑我矣！”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管仲听了他的哭诉，背剪双手，在屋子里踱了许久方道：“公子欲说是宋敏公的嫡亲弟弟，兄终弟及也无不可，况且这欲说已经即了君位，又深得民心，再由您的儿子来做君主，显然是不大可能啊。”蔡新道：“这个妾知道。”管仲道：“宋国你是万万不能回的，若回去有争位之嫌，欲说岂能饶你？”蔡新苦道：“这个妾知道，正因为妾知道回国后难免一死，才要自缢的。”管仲道：“你死容易，可你这一死，你儿子的小命怕是也难保全呢。”“
7: 为什么？”“
6: 正如你自己所说，欲说对你的儿子不放心呢。”
7: 蔡新又哭道：“如众父所言，妾就没有生的希望了吗？”
6: 管仲道：“有。”
7: 蔡新当即将泪收住。 希望在哪儿啊？
6: 管仲道：“你就留在。”

0: 爱齐国。蔡欣道：“妾留在齐国，秦的儿子就可以不死了吗？”“
1: 还有一个条件。”“
0: 请讲。”“
1: 你还要嫁给齐人，嫁给一个有权势的齐人。”“
0: 为什么？”“
1: 你一旦嫁给齐人，就失去了君夫人的地位，玉说便对你放心了。”这是
0: 蔡欣的心猛地一动。
1: 人都说管仲风流，娶有一妻二妾，这仨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难道她看中了我，想让我做她的妾吗？她偷偷瞧了瞧管仲，身高九尺，面如敷粉，鼻如悬胆，天生一个美男子，又是齐国宰相，能嫁给这样一个男子也不算辱没了自己。想着想着，那脸腾的一下红了。管仲没有看到他脸上的变化，自顾自地说：“其二，你若是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子，禹说就不敢小瞧你，包括你的儿子。”
0: 蔡欣红着脸低着头男生说道：“好，妾答应你，但不知道你要妾嫁给谁呀？”
1: 管仲见他答应了，满面欣喜道：“好，很好，鄙人这就去面见主公。”
0: 蔡欣满面困惑道：“你找主公做什么？”
1: 管仲道：“为你保媒呀。”
0: 蔡欣道：“您是要把贱妾嫁给齐桓公啊？”
1: 管仲道：“正是。”
0: 蔡欣道：“这不成。”
1: 这一次该轮到管仲问为什么了。
0: 蔡欣道：“齐桓公宫中美女如云，妾嫁给他顶多做他凤尾，妾不想做凤尾，这是其一。其二，在后宫之中，齐桓公所宠者莫过于卫姬，妾与卫姬虽为姑表姐妹，形同冰火，妾不愿与她同伴一军。”
1: 管仲轻叹一声道：“说的也是啊。”他背剪双手，又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驻足问道：“你连国君都不愿嫁，还能嫁给谁呢？谁还能入你眼呢？”
0: 蔡欣本想说您，这话在喉咙管里翻了几个滚儿，终未说出口来。踢踏踢踏踢踏，不闻人语，只闻脚步声。咣的一声，房门大开，闯进一个人来，满头乌丝，柳眉凤目。“
2: 静美，你怎么来了？”
0: 管仲又惊又喜。静美闻言，将嘴一撇道：“怎么坏了你们的好事啊？”
2: 管仲急道：“你都胡说些什么呀？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1: 蔡欣满面诧异地瞅着静妹：““
0: 您是？”
1: 静妹快言快语道：““
0: 俺乃忠夫的大妾，贱名啊叫个叶静。”
1: 蔡欣脸刃一拜道：““
0: 贱妾有眼不识泰山，请夫人原谅。”
1: 叶倩道：“
0: 什么夫人啊，俺已经说过了，俺是仲夫的妾，想叫一声姐姐，俺就心满意足了。”
1: 蔡欣道：“
0: 如此说来，俺可要叫您姐姐了，姐姐在上，请受小妹一拜。”
1: 叶静慌忙将他拦住：“
0: 你不是已经拜过了吗？拜什么呀拜？哎，姐问你一件事儿，你可要如实回答。”
1: 蔡欣道：“
0: 姐姐有事尽管问，小妹不敢欺瞒姐姐。”
1: 叶静连道了两个好字道：“
0: 你既然愿意嫁人，又不愿意嫁给齐桓公，是不是你的心中另有所属啊？”
1: 这憋得蔡欣满脸通红。
0: 叶静道：“你不用这来搪塞姐姐，姐姐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呢？”
1: 蔡欣一个劲儿的傻笑，就是不回叶静的话。
0: 叶静又问：“你的意中人是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蔡欣见他一言道破天机，脸蛋儿越发红了，还带着几分羞涩。叶静伸出白嫩的右手，托起蔡欣的下巴，咯咯娇笑道：“
0: 你的心事啊，被姐姐说中了，是不是？你不必害羞，姐呀，成全你。”
1: 由叶静保媒，这媒一保便成。闹过洞房之后，众人散去，偌大一间房子，只留下管仲和蔡欣。管仲小声说道：“欣妹，咱们该安歇了吧。”
0: 蔡欣轻轻点了点头。
1: 管仲自个儿脱去衣服，又帮蔡欣脱去衣服，抱进帷帐。 顷刻搅作一团又风又雨。半个时辰后，蔡欣依偎在管仲怀里，柔声问道：
0: 仲哥，您说您有办法叫宋桓公感激齐国，不敢加害竹儿，什么办法？能不能说给小妹听一听啊？
1: 竹儿者，蔡欣之子也。管仲道：
2: 怎么不能？
0: 请讲。
2: 新君即位，是不是要上告周天子啊？
0: 是应该上告周天子啊。
2: 不只要上告周天子，还要告知列国，得到列国的承认。据我知道，这些事宋桓公都没有做，因而他这个君是不算数的，还需要定位。我若能劝主公出面为他定位，他必然感激齐国。只要他感激齐国，还会对诸儿使坏吗？
0: 不会了。
2: 那就这么定了。
1: 翌日早朝过后，管仲留了下来，对齐桓公说：
2: 主公不是想称霸天下吗？请从宋国做起。
1: 齐桓公轻叹一声道：
2: 公子越说已经即位，还怎么做呀？难道要寡人发兵推翻公子欲说，扶竹儿登基吗？
1: 管仲道：
2: 非也非也，臣早已说过，主公欲称霸天下，非尊周睦邻不可，岂能让您兴兵宋国呀？
1: 齐桓公道：
2: 不发兵攻宋，如何从宋做起？
1: 管仲道：周庄王出崩，新王即位，宋国又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虽戮，宋军未定，君可遣使朝周，请天子之旨，大会诸侯，立定宋军，宋军一定，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周氏，外长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混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海内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率而朝于齐，不动兵车而罢可成矣。
2: 齐桓公即按说道：好主意，寡人这就遣席鹏赴周。
1: 席鹏受命之后，携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绢一千匹，星夜赶赴洛阳朝见周天子。
3: 是时周王室已经衰落，论地盘不及一中等之国，周庄王已崩，周喜王新立，各诸侯国愈发不把周王室看到眼里，朝圣者寥寥。今突然来了一个东方大国，贺礼又重，把个周喜王乐得满脸是笑，设宴款待席鹏，并亲自作陪。酒过三巡，席鹏起身为喜王敬酒，笑言道：
2: 臣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喜王正在兴头上，笑回道：
2: 卿有事尽管讲来。
1: 席鹏道：
2: 宋国近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随戮，宋军未定，俺家主公有心向您讨一道诏书，以便遍召天下诸侯为宋军定位，不知可不可行啊？
1: 喜王道：
2: 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公衰微，诸侯不朝，郑伯设桓王之间，五国惧庄王之命，致使列国臣子不知君父，雄通建号，宋镇弑君，习以为常，为伯舅不忘周氏，朕之幸也。四上诸侯为伯舅统帅之，朕方高枕无忧。
1: 席鹏匍匐于地，叩头三谢。齐桓公遂以周天子之命，布告鲁、陈、蔡、魏、郑、曹诸国，约以三月朔日共会北杏之地。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将到会盟之期，齐桓公问管仲道：
2: 此番赴会用兵车多少？
1: 管仲道：
2: 奉君王命，以会诸侯安用兵车，请为一常之会。
1: 齐桓公道：
2: 仲父之言甚是。
1: 遂遣王子成父率军士三千，先行一步，筑坛三层，高起三丈，左悬钟，右射鼓， 先臣天子虚位于上，旁设反殿，玉帛器具加倍整齐，另被管

北军全赖我先君襄公之力，就是曹魏二国，我先君也曾有恩于他，倒是蔡国地处蛮楚，居楚之危，来不来尚在两可之间。话刚落音，敌人来报，蔡哀侯献武率兵车100乘前来赴会。齐桓公大喜道：“公孙爱卿，请带寡人迎他一程。”等公孙袭鹏受命之后，齐桓公笑对管仲说道：“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是来了。”管仲笑回道：“就是不来一国，蔡哀侯也会来的。”齐桓公满面不解道：“哦，为什么？”“他恨蛮楚啊。”经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蔡哀侯受职一事。这事说起来话长。楚居中国之南，芈姓子爵，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者，皇帝之孙，昌邑之子也。高阳声称，称生卷章，卷章生仲离，仲离为高辛氏火政之官，能光荣天下。帝库名曰祝融。仲离死，其弟无回为祝融。无回生子陆中，娶鬼方国君之女，怀孕11年未育，开左肋生下三子，又开右肋复生下三子。长曰昆吾，次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惠仁，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季连米姓，楚之族也。昆吾氏夏之时曾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曾为侯伯，殷末始亡。季连生傅举，傅举生学雄，其后败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玉雄，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失之，后世以雄为姓。周成王时，诏令全国拣选文武二王在位之时的元勋功臣，之后得雄玉之曾孙雄毅封于蛮楚，封以子南之田都于丹阳，武传至雄惧，甚得江汉之民拥戴，乃兴兵伐雍，易月至于鄂，建号称王。及周厉王即位之后，动辄对外用兵，雄惧畏之，遂取王号，又八传至雄仪，是为若敖，又再传至雄炫，是为坟茂。坟茂族其弟雄通杀坟茂之子而自立，雄通强暴好战，有建号称王之志，建诸侯代周，朝聘不绝，以此犹豫观望。及周桓王兵败于郑国，雄通出兵伐随国，迫使随军率汉东诸国之军面见周桓王，送楚公祭，请周天子奉楚君为王，用以弹压蛮夷。周桓王不许，雄通闻之大怒：“吾先人雄玉有辅导二王之劳，仅仅封一小国，远在荆山，今地僻民众，蛮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无赏也。郑人设王奸，而王不能讨，是无法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且王号我先祖雄惧之所称也，孤以光复旧号，还需要请示你周王吗？”遂自立为楚武王。汉东诸国各遣使称贺，周桓王虽怒楚，却无可奈何，自此周氏愈弱，而楚亦无厌。至周庄王8年，雄通族子雄资立，是为文王，迁都于郢，东拓北进，节节胜利，灭邓、克权、随服、蒙角、义熙，凡汉东小国无不称臣纳贡，为蔡国自是与中原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事实蔡君为哀侯献武，与西侯同娶陈国女子为夫人，蔡娶在先，西娶在后，西夫人归氏有绝世之貌，因回陈探亲，到京蔡国，蔡哀侯道：“吾已至此，岂可不与相见？”乃使人邀至宫中款待，语极戏谑，全无待可之意。西归大怒而去，即自陈返西，遂不入蔡国。西侯闻蔡侯调戏其妻，心甚恨之，
私谋报仇，但仅凭自己之力万万斗不过蔡哀侯，几经思虑方想出一计，乃遣使入楚密告楚文王。

0: 强盗。蔡氏中原不肯服楚，若楚加兵于我，我因求救于蔡，蔡军勇而轻，必然亲来相救，我可与楚合兵攻之，献武可虏也。既虏献武，不换财，不朝贡矣。楚文王听了西使之言，满心欢喜，乃兴兵伐西。西侯求救于蔡，蔡哀侯国起大兵赶来救西，安营未定，楚伏兵齐起，哀侯不能抵挡，急走西城，西侯闭门不纳，乃大败而走。楚兵从后追赶，直至深野，活虏哀侯归国。西侯大靠楚军，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使之中了西侯之计，恨之入骨。楚文王归国，欲杀蔡哀侯，烹之以享太庙。大臣玉泉见道：王方有事中远，若杀献武，诸侯皆惧矣，不如归之。再三苦谏，楚文王只是不从，惹得玉泉性起，乃左手执文王之袖，右手把佩刀夹文王之颈，厉声说道：臣当与王俱死，不忍见王之失信与诸侯也。楚王惧，连声道：孤听汝。玉泉道：王幸听臣言，楚国之父，然臣以臣结君，罪当万死，请君侯诛之。楚王道：卿忠心贯日，故不加罪也。玉泉道：王虽赦臣，臣何敢自赦？遂以佩刀断其足，大呼道：人臣有无礼于君者，是此。君王命藏其足于大府。诏道：寡人不听忠臣之言，方有此足，寡人深悔之。今藏其足于大府，以证寡人违谏之过，后继者当深思。特遣良医为玉泉治伤，伤虽愈，但不能行走。文王视为大婚，以长城门尊之为太伯，遂赦蔡哀侯归国。蔡哀侯归国之前，楚文王大摆宴席为之饯行，席中盛张女乐，有弹筝女子仪容秀丽。文王指其对蔡哀侯说道：此女色技俱佳，可敬一觞。即命此女以大觞送哀侯，哀侯一饮而尽，还着大觞，亲为文王寿。文王笑道：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色乎？经此一问，哀侯立马想到西归，想到西侯倒楚败蔡之仇，于是说：天下女色未有如西归之美者，朕仙人也。文王道：哦，她到底长得怎么样？哀侯回道：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他这一说，说得文王咸水直流。有此美女，寡人得意一见，死不恨矣。哀侯道：以君之为，虽其姬送子，置之不难，何况西国一妇人乎？文王大悦，是日尽欢而散。蔡哀侯遂辞归本国。楚文王乃以贪色之徒，每思蔡哀侯之言，心惊摇异，后经谗臣献计，加以寻芳为名来至西国。西侯闻文王驾到，营业道左，极其孝敬，亲自打扫馆舍，设大享于朝堂。西侯执爵于前，为文王寿。文王接爵在手，微笑而言道：昔者寡人曾孝微老于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可不可以为寡人尽一觞呢？这话实乃大不敬。西侯明知如己，但惧楚之威，不敢为惧，连声唯唯，当即传与内宫。不一时，但闻环佩之声，夫人西归盛服而至，别设坛辱，再拜称谢。文王打理不迭，西归取白玉质满斟美酒前献文王，素手与玉色相应。楚文王视之大惊，果然天上寡闻，人间罕见，便欲亲接其质。那西归不慌不忙，将质递与宫人，转递楚王。楚王一饮而尽，西归复再拜请辞回宫。文王心念西归，实不甘味，那勉强饮了几觞，推说头痛，回馆安歇， 因他心中惦念席归，夜不能寝。次日，文王亦设宴于馆舍，名为打理，暗服甲兵。西侯赴席，酒至半酣，文王假醉，谓西侯道：“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仅三军在此，请君夫人出面犒之。”西侯辞道：“自古以来，男女有别，贱妾好赖也是一国之母，岂可轻易抛头露面乎？”楚文王拍案怒道：“匹夫背义，敢巧言拒我，左右何不被我擒下？”西侯正在分宿，扶甲促起，就席间擒西侯而制之。文王自引兵入西宫，来寻西归。西归闻变，叹道：“淫虎入宫，我自取也。”遂奔入后园中，欲投井而死。大将窦丹抢先一步，扯住衣裙道：“夫人这一死，西侯还有命吗？要保全西侯之命，夫人不能死。”西归呆想半晌，涕泪说道：“依你之见，我该当如何？”窦丹道：“若以末将之见，夫人不能死，不知不能死，还得笑颜去见楚王。”西归不语。窦丹牵着他的衣裙道：“走吧。”西归来到文王面前，文王好言劝慰，许以不杀西侯，不绝西嗣。遂即军中立西归为夫人，再以后车，以其脸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楚文王安置西侯于汝水，封以十邑之家，十守西嗣，西侯含玉而死。蔡哀侯见西侯一死，不免生出些许悲哀。楚虽说待他不薄，受职已是不曾忘怀，今见齐国势大，会盟北姓，遂叛楚而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

0: 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一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华人观察，深厚为民情怀，书写奋进答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各位听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1: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板，大家我哪板没意见。干得很好。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1: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6: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

0: 一线，进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1: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0: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4: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5: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8: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9: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尼日利亚电力部部长兼尼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干事约瑟夫·特格贝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祝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期待中国共产党推出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方案。
1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受尊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之一，就是成功地将党的政策方向与国家的发展蓝图完美结合，融为一体。这让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核心作用，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举足轻重、最强大的政党之一。
6: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泰国前总理宋猜。
10: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7: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6: 各位听友，多位接受本节目采访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表示，由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点赞，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综合实力节节攀升，广大海外侨胞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励海内外中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5: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庄严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的俄罗斯专家叶列娜的故事。
12: 我叫叶列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现在在党史研究院做翻译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
13: 叶列娜的办公桌上有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夹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她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12: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说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
13: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叶列娜第一次读到是在文件里，但她真正读懂是在生活的细节里。
12: 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3: 让叶列娜一步步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悟的是走访中国各地，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12: 走访中国各地是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去过安徽、贵州，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13: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列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12: 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为同一种精神， 连接在一起。

0: 那就是独立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1: 伊列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0: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7/1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3: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4: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请听特别专题国家记忆红色誓言。谢世炎之子谢鹏，
15: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安放的地方。

我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这个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第一期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对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已经是无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学姐见面，前后不超过20天。

0: 他原来写上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这个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
2: 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 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
0: 好像抱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大家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方国忠，
3: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1: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0: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

0: 叶莲。
1: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2: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1: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2: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2: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0: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 号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特别专题《国家记忆之红色誓言》，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

0: 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坐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

0: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 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0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3: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3: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3: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 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1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4: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6: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4: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1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

0: 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盘。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

0: 重重砸在阮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阮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阮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阮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阮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阮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5: 师傅好，
6: 你好。
5: 师
6: 傅好，
5: 管理长。
7: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5: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叉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 25.5 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7: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5: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7: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5: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7: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6: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7: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5: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

0: 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了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1: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2: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就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0: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着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就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3: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4: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5: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4: 对，我们都有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个，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海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0: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6: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 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7: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0: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1: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2: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0: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3: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0: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3: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4: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5: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

0: 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2: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3: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4: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5: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5: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6: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7: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6: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 他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

0: 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国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脱发的烦恼。经常有人开玩笑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可是这个事儿呢，真落到自己头上，这股别扭劲儿真是谁秃谁知道。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呢，头发似乎代表着一个人的门面，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交符号。茂密有型的头发呢，代表着阳光健康，这逐渐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默契。但是让很多人烦恼的是，头发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呢，却又不在它该在的地方。在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杨鼎全医生，还有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的崔勇所长，我们共同来解决脱发带来的突如其来的烦恼。
1: 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
2: 女性也有雄激素性脱发。
3: 我一哥们特

0: 别清晰地告诉我，这事儿啊，传男不传女。
1: 如果父亲雄兔他儿子出现突然的概率50%，他的女儿10%左右，看上去好像有点小问题是吧？
0: 这不是小问题，这问题大了。这个
2: 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3: 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是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4: 颈椎、胸椎、腰椎向内卷曲收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
6: 哎，赵宁，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你有没有突如其来的烦恼？
5: 作为一名药师呢，我得看看这有多突然呀。
6: 这不是突然的突啊，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烦恼，
5: 你说秃头啊？
6: 咱们能不能文雅一点儿？谢顶。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脱发的现象，真的是困扰他们很多年。
5: 这个呀，在我们药学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无论是药学咨询或者是药师门诊，都会有大量的患者来咨询，说我这个脱发吃这个药或者抹这个药到底能不能止得住啊。
6: 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脱发的这个问题，围绕着突如其来的烦恼，看一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这个烦恼。
5: 毛囊还在，这个希望就在。
6: 对啊，
5: 如果不是说因为触发了真皮层啊，我们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宣布死亡了，我觉得不要放弃抵抗。
0: 好嘞，我确实是已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了呀，试过了各种方法，不过今天呀，经过了杨主任的点拨之后啊，我就觉得我不放弃了，我看见希望了。
4: 只要毛囊还在，就有希望。那杨主任，我们如果说啊，对于脱发的患者来说，像什么吃药啊、涂抹呀、啊检测了不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食疗啊，各种方法，各种全部都用过了之后，还是不怎么奏效，有没有终极大法来解决脱发的困扰的问题？
7: 这个还是有的啊，随着我们这个医疗美容技术的发展，植发手术呢是帮助我们一部分这种求美者来解决他的发际线的问题。植发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毛囊资源再分配，杀富济贫啊。我们医生就是毛囊的搬运工啊，把后面的健康的毛发再移植到前面去。
4: 那把毛囊植到没有毛囊的地方去了以后，这个毛囊还是原来的毛囊，它还能发挥原来的作用？
7: 因为一样的特性，该长还长啊，该脱还脱，只是换了个地方。就像我们家里院子后面的树移到院子前面一样啊，到了秋天它就叶子会掉，到了春天会发芽，一样道理。
4: 所以说听了您的讲解啊，看来我们面对这个脱发的困扰，从脱发的过程一直到这个脱发的结果，我们都有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困扰的解决办法。
7: 我们毛发疾病是一个皮肤病，也是一个慢病，也是一个美容相关的疾病，所以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养中护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能指望一种药品一种技术让你头发永远的能够生长茂盛，特别是对我们雄秃的患者啊，一定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那个治疗准备啊，养护的准备。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一辈子要去吃药，当你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采用洗护啊居家的养护方法来进行保护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下，也不是所有脱发一定是疾病，第二呢，也不是所有脱发都一定是雄秃，就谢顶。我们的免疫性的引起的脱发啊，包括我们的比面苔藓呐、盘状毛囊疮的，都也可以引起脱发。所以呢，大家不要认为脱发是个小事儿，有时候呢，脱发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先号啊，让你呢叫一叶知秋嘛，掉头发可能跟你系统有关系，所以要引起重视。
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到底是什么呢？
5: 哎，少洗头等于晚秃头。
4: 好的，那有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是应该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绿红红，来，首先我们请欢乐组合来给出你们的理由。
8: 您琢磨呀，您这洗您是不是得动这头发呀？这一动就跟刚才这个我们杨主任似的，这一蹬子它是不是也掉？你这平常少洗，你不动的这头发不就没事了吗？
9: 那也不行，你脏着洗，因为刚才杨主任说了，你不洗它也容易堵什么毛囊，它也会掉啊。

0: 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这一洗头啊，这地漏就堵了，尤其是以前头发长的时候。而且有句古诗，这个白居易说的，这叫木兮发苦落，一木仍半秃。人白居易洗头啊都掉头发，但是呢，刚才杨主任也讲了，这个洗头啊，它不就洗油吗？这油跟这个掉头发它还是不是特别相关。
1: 我觉得因为我头发少嘛，就剃短了之后就头发短好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其实呢，这个网络传言它主要就是说头发是不是会越洗越掉的意思。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儿请杨主任给我们做出科学的解答？
3: 对，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皮肤分为三种类型的，有油性的，有中性的，有干性的人。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中性皮肤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呢，一天洗一次没有问题，冬天的时候呢，一周洗一到两次，两到三次，主要是看你油脂大不大，有没有异味，头皮痒不痒，有没有头皮屑，这是综合判断你的洗头的频率和次数。
2: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啊，我想我们在座嘉宾也是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向我们杨主任来请教。
4: 那这个咱们就先提问吧。
5: 可以啊。
4: 这个您别看啊，我这个没头发，我每天自己刮，但是您这我会长期坚持使用洗发水，因为我认为啊，它对这个毛囊会有保护。但您对这洗发水上怎么样？
5: 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就想啊，这个问问咱们这个杨主任，这个哪个洗发水对于治头屑比较管用？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头皮的健康一定跟护理关系，护理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我们洗头，就是我们头皮是一个喜欢弱酸的环境，所以我们洗头的时候就要选择 pH 值中性的或者是弱酸的洗发水就比较好。不能像我们老一代人认为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或者肥皂就洗头了，那是偏碱性的。洗完头发以后，皮肤的屏障功能损伤以后啊，水分丢失，头发像草一样，像枯草一样。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有头屑的话，就用一些含有功能性的去屑功能的洗发水。
2: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洗发水叫做无硅油洗发水，那硅油对我们的头发或者头皮会有伤害吗？它为什么要又打出无硅油这个点呢？
3: 它是一个柔顺的作用，一个有光泽的作用。但是呢，因为现在可能有过度的商业宣传，认为硅油不好。其实硅油从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认为硅油洗发水对人体不好的这种报道。
4: 谢谢人杨主任奶奶。
0: 刚才他们提到洗头啊，那咱们洗头的这个水，你看北方的水质硬，南方的水质软，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啊？
3: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所谓的水硬啊，就是碱性比较重一点，你 pH 值啊，可能大于七了。这种碱性的水呢，它去油的特别强，它会影响头皮的屏障，不利于头皮一种弱酸的那种环境。这样呢，不光头皮很紧绷感，毛发也干枯。这样对毛发的生长是不利的。
6: 我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就是像我这种头发白头发比较多，染发比较频繁的，那会不会就是长期这样染发，会不会造成我们头发受损伤？
3: 此事染发跟掉发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跟断发有关系。因为呢，我们的染发只染在我们的头皮的外面，头皮外面，真正的毛囊深度大概在4毫米左右，染发剂是进不去的。染发剂就是它对我们这个毛根是没有影响，对毛干有影响。如果那个染发剂的质量不好，有可能会造成毛发的变脆。当然染发剂本身呢，它有一定的致癌性，所以呢不建议频繁染发。
7: 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杨老师，就咱们现在去吹头啊，那吹风机在头上呼呼作响，我就感觉啊能吹掉我半斤头发走。想问一下您，这吹头啊对头发到底有没有这个损伤？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吹头？
3: 当然了，最好是自然干是最好的。如果温度升太高以后，瞬间那个毛干里的水分会形成气泡，把我们的毛发会撑裂，所以容易就是分叉这种情况。所以呢，一个控制温度，温度是40度以下，距离是20公分以上，中挡风和弱挡风就可以了。强风吹的时候它也会蒸发太快，造成毛发也容易起翘，就毛小皮起翘会开叉。
2: 好，接下来健康中国说，我们也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来和我们分享脱发治疗的前沿科技，如何做好自己头发的守门人，有请。
8: 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医生崔勇，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

0: 内容是做自己毛发的守门人。我们的人体呢有很多器官，但最大的器官不是肝脏，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而是我们的皮肤。成年人皮肤的重量可以达到体重的16%，它的面积可以达到2平方米，而毛发呢则是皮肤的重要附属器。因此包括脱发在内的所有毛发问题都是需要皮肤科医生去解决的重要疾病谱。随着大众对外貌要求的提高，脱发常常给患者带来焦虑甚至自卑，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因此拯救脱发刻不容缓。临床上雄激素性脱发是最常见的脱发类型，我们一般把它简称为雄脱。雄脱呢是一种复杂疾病，或者称为复杂的性状，因为它并不是单基因遗传，而是受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我们的基因呢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包括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根据大量的遗传学研究显示，雄激素性脱发的易感基因超过120个，其中有110个左右位于常染色体，10个左右位于 X 染色体。因此无论男女都可能发生雄脱，我们都需要做好和脱发抗争的准备。雄激素性脱发在男性常常表现为前额发际线的后移，表现为 M 型，或者呢头顶发量的逐渐稀疏称为 O 型，或者两者融合成 U 型，那么 U 型呢也称为地中海脱发。而女性呢则常表现为头顶的发缝增宽，少部分出现弥漫性的头发变稀，一般很少会有发际线后移的表现。那么为什么雄激素性脱发只发生在特定部位呢？这就必须要提到雄脱的罪魁祸首二氢睾酮 DHT。 那么二氢睾酮呢是一种性激素，是由睾酮转化而来的，与青春期身体的发育与性唤起有关。二氢睾酮可以导致毛发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休止期，导致临床上出现了头发的脱落。其实呢不止脱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比如痤疮、皮肤油脂分泌增多也与二氢睾酮是相关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雄激素性脱发与易感基因是相关的，那么携带易感基因的个体头皮特定部位的毛囊二氢睾酮的受体过于活跃，导致呢这些部位更加容易发生二氢睾酮的结合。这也就是为什么雄激素性脱发患者的前发际线和头顶头发的脱落，而头发后部的这个头发是正常的一个原因。那么雄激素性脱发呢一旦发生，将呈现一种不可逆转的进行性加重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重要性。然而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在脱发的初期会经历自欺欺人、心存侥幸、放任不管的阶段，直到头发越来越稀疏他才会奋起反抗。从诊断的角度来说呢，毛发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早期诊断和评估疗效的技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放大镜，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精细地分析头皮和毛囊，观测到肉眼不可见的细微的毛干的形态和结构。如果我们将毛发镜结合人工智能，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毛囊、毛发、头皮肤质等显微结构的自动分析，测量毛发直径以及毛囊内毛发生长的密度，量化毛发生长的情况，那么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和治疗。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呢，皮肤科的医生会根据雄激素性脱发的不同严重程度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轻度的首选药物治疗。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2种药物可以用于雄脱的治疗，分别是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那么对于重度患者而言，我们会考虑药物治疗联合毛发移植，如果术后毛囊的存活率不高，可能还需要进行2次的毛发移植。目前呢，临床上的毛发移植呢，主要采用的是自体毛发移植，对于大面积头发缺失 甚至毛发完全缺失的患者，这个方案呢可能就行不通了。随着再生医学的发展，干细胞疗法为毛囊缺失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移植我们人体脂肪、骨髓、毛囊和脐带血的干细胞，有可能在皮肤中再生出新的毛囊。干细胞技术成熟以后，对于毛发完全缺失的患者来说呢，重新获得头发将不再是梦。那么也许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移植别人的毛发呢？因为异体移植呢会诱发免疫排斥反应，可能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这对于一种并不危及生命健康的脱发来说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因此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不过目前呢，异体毛发移植的研究在动物实验中也取得了新进展，有学者已经建立了灵长类动物的毛囊同种异体移植模型，探索出一些预防排斥反应的有效方案。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尽快产生成果，造福于广大的脱发患者。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可以用于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比如局部注射副血小板血浆 PRP。 那么 PRP 的血小板含量是人自体血的4到7倍，其中包含许多可以促进毛发再生的生长因子，可以作用于毛囊的干细胞，刺激新的毛囊和血管的生长。另外呢，注射 A 型的肉毒素也可以治疗雄秃。 A 型的肉毒素呢，不仅可以用来瘦脸去皱，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头皮变得松弛，从而呢增加毛囊的血供，改善供氧，减少毛囊周围的纤维化和细胞的凋亡。根据统计，我们国家每年皮肤病的门诊量高达2.4亿人次，占全国总门诊量的3%，而存在毛发疾病的人数也高达1亿以上。从皮肤医生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所有的患者一定要调整心态，放松心情，因为情绪紧张、焦虑也是诱发和加重脱发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是否因为脱发而产生了心理问题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这7个问题：周围的人注意到你脱发了吗？脱发对你是一个负面事件吗？你常在镜子里面摆弄你的头发吗？你躲避那些会讨论你脱发问题的人们吗？你觉得其他人由于你脱发而在回避你吗？你觉得其他人在议论你的脱发吗？脱发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吗？如果这7个问题中有4个以上的答案是是，那证明你已经有了心理方面的困扰，需要加以关注和干预。很多脱发呢都与易感基因相关，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健康的心态，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毛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在皮肤科医生的帮助下接受适宜医学治疗方案，完全可以实现非常理想的疗效，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应对毛发问题，维护皮肤健康，让我们共同努力。我是皮肤科医生崔勇，感谢您的关注与倾听。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关注了如何解决突如其来的烦恼，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3医院的徐新叶医生和您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该不该运动。
2: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 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

0: 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呢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4: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关于脱发的烦恼呢，其实我们还没有说完。接下来呢，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呢，一起去到一个神秘的村寨。这个村寨呢，被称为长发村。究竟为什么这么说？他们长发的秘诀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跟随健康中国行的脚步去看一看。

0: 在桂林龙胜有一个瑶族村寨，这里居住的都是红瑶族。神奇的是，村里无论是少女还是老人，都长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所以这个村寨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名字——长发村。
1: 我叫潘一凤，我今年58岁了，我的头发1米9长。
2: 我今年58岁，我的名字叫潘一凤，我的头发有1米7长。
3: 我叫潘季平，今年40岁了，我的头发有1米6长。
4: 我60多岁了，头发2米5。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目前长发村的女性们大多都保留着一头长达1米以上的头发。 即便是年长的女性，头上的长发依旧乌黑亮丽。然而，今天城市中的许多人却面临脱发困扰。我身边的不少同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古老山村的女性们为什么能保持着如此美丽的长发？她们又有怎样的护发秘诀呢？长发村的位置很好找，就在大名鼎鼎的龙脊梯田山下。 是龙脊十三寨中唯一的瑶族村寨，带着对长发的好奇，我跟着一位阿嫂回了家。因为她说拥有一头健康长发的秘诀就在她家。当然，我后来才知道，长发村的养发秘诀其实藏在村寨里的每一家，就是被他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用来洗头发的淘米水。
5: 那一般我们这个洗头发用的淘米水都是这种精米吗？糯米也有，但是我们是每一天煮饭的用精米。
4: 像老姚阿姐一般什么时候洗一次头呢？2天到3天最多。那像这个的话也是家在里面煮的。
5: 对，要搞碎一点，大家好放进去吗？后来阿嫂告诉了我他们洗发的秘方。
4: 他们将平时积攒下来的柚子皮和茶油渣放进淘米水中煮熟发酵，而那些绿色的树叶是指生长在大山里的草药，当地人管它叫埋马。头发是瑶寨女性的独特标签，也是她们身份的一种神秘象征。从8岁之后开始的每一根头发都藏在大大的发簪下面。
5: 我还听说过，就是咱们红瑶是有3把头发，是哪3把头发？
4: 有1把自己头上啊，还有2把就是18岁成年了，一定要剪一把啦，还有1把就是我们梳头啊，早上起来啊，洗头啊，它会掉一些头发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5: 可以啊。啊，每一把是18岁剪，有1把是平常上的会掉的。
4: 那这2把头发平常也会定期的用淘米水再清一遍吗？
5: 每一次都要洗的，每一次我们洗头，我们也洗。
4: 而且是不洗这个洗下面，你要洗。盘起来每天盘头发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5: 对，习惯了好了，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慢很难。像我们瑶族那个头发，这代表长命和富贵的意思。
4: 嗯，
5: 所以我们一根都不能扔掉了。
4: 上千年来，长发村的红瑶族女性们对于头发极为珍视，她们的一生中会始终保留并精心呵护着这3束头发。
5: 这些长发意味着生生不息和美好的命运。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头发那么黑啊，那么好啊？我说我们这边那个米和水有关系的，还是要加上我们那个草药啊，所以它的养发呢比较好。
1: 发酵过7天的淘米水，你看一下。
4: 哦，这个明显比那个显得要稠很多了，就。
5: 对，
4: 颜色也开始逐渐变黄了。
5: 对。
4: 它确实好像是酸的，但是它这里面加了这个橘子皮什么的时候，它还是有一股香味在的。
5: 对啊，
4: 我试一下这个，其实它跟那个米酒有一点点像。那您这个瓢能不能借给我，我带到实验室里去看一看？
5: 可以的。
4: 好，谢谢您。它真的是很酸很酸。
0: 带着从阿嫂家拿来的淘米水，我一路走到了村寨中央的中国长发科技馆。 听专家介绍，长发科技馆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桂林市政府支持下创建的。它在多所高校的支持下，开始了对长发村的秀发进行探索，同时还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次实践。
4: 钢管这个就是我们从寨子里拿来的这个大家自己发酵的淘米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淘米水是一个相对比较浑浊的状态。
6: 对，
4: 这个还辛苦您今天来帮我们来检测一下，它是一个。
0: 带有新香的一种酸味儿。您来帮我们测一下，现在这个测的这个项目是？
1: 是 pH 值酸碱度的一个测试，因为这个 pH 值酸碱度弱酸性的更贴近于这个人的头皮的这个喜好，所以弱酸性的洗发水它会更加能够滋养头皮。但正常的话应该在就是3.几，从3到5就是最好了。
0: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数值是3.25，
1: 3.25，
0: 对，
1: 很好了。我们实验员已经调好，您可以看一下。
0: 好，我来看一眼。哎，我能看到这个玻片上有一些小小的像气泡一样的圆球。
1: 对，这个就是活菌。
0: 这是活菌。
1: 对，这也是跟外界洗发水最大的不同，因为洗发水在化妆品行业的标准里面，它里面的菌种必须要通过灭活，也就是死的。而我们长发村阿姐用的淘米水，它里面的菌种是活的，这些活的菌种作用在阿姐这个有生命力的头发上，造就了它们更好的头发。
2: 从淘米水中可以看到活动的嗜酸乳杆菌、肠双歧杆菌和雾糖片球菌。专家们介绍，这些都是对头皮有好处的益生菌。再加上龙脊梯田富含维生素 B2 的米，以及当地富含微量元素的山泉水，这些都为阿嫂们的长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长发村的人们生活简单，却充满了快乐。规律的生活作息，舒缓放松的状态，让女性们始终保持着平静而愉悦的心态。健康的身心同样有助于头发的美丽。眼看中国长发科技馆矗立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了寨子里，长发村的阿嫂们也行动了起来。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护发好方法传播出去？一方面帮助更多人解决头发的烦恼，另外也让全村人尽快富裕起来。在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下，阿嫂们放下了曾经的羞涩，开通了直播，大方地面对镜头，宣传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古老的秘方走向外面的世界，帮助了更多的人。
3: 像它这个罗汉果，你们看没？我就平时经常买这个东西。像一般咱们用嗓子用的多的啊，拿这个来泡水，对嗓子特别好。来，阿姐，你拿来给他们展示一下。有没有吃过罗汉果的？有没有吃过的？吃过打吃过来。
5: 这个很好吃的。
2: 这些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古老的配方走了出去，城市人走了进来。人们在这里放松心情，享受回归自然的宁静，探索长发背后的健康密码。古老的长发村一天天走向了富裕，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时间。
7: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王金轩老师，那他专门开出了一个改善脱发的运动处方。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王老师动起来吧。
8: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一套预防和干预脱发问题的运动处方。我们从髌部准备开始，左脚开步，第一个动作折阴，左脚上步，举右手，重心后移，旋落，侧起，向前拢气，弓身抱气，屈膝起身，捧气，呼气下落。第二个动作磨泪式，选自大舞。首先来看动作展示，接上一式结束动作，开步准备，好，撤左脚，右手磨运到肋骨的侧边，然后我们撤两步，第一步撤 撤步，手摩运斜肋部，对，两手交换，好，再撤一步，好，还原，两手下落，左脚上步成开步站立。第三个动作打弓式，好，先看动作展示，开步准备，两臂侧起，掩耳，弓身两次，第一次弓身先低头，含胸，弓腰，弓身到约90度，慢慢起身，从腰到胸到颈逐节伸展，把耳，好，两手向前摆，自然下落，好，加上收势，左脚收回，向前拢气，叠掌，男生左手在内，女生右手在内，合于腹前，调匀呼吸，好，落手，这是第三式打弓式和收式。做打弓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要点是让我们的脊柱从颈椎、胸椎、腰椎一节一节的这样向内卷曲收缩，这是为了充分锻炼到我们的脊柱，也是督脉所在的位置。那接下来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我们从头到尾把三个动作连起来练习一遍。起势开步，舌音，上步举臂。
7: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我们掌握了这个方子啊，一定能使我们的每一根发丝都透出健康的光彩。
6: 守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从头开始。
8: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补肾经的重要的中药熟地黄。说到补肾经啊，熟地黄可以说是这块的扛把子了。熟地黄呢，味甘性温，归肝肾经，有补血滋阴、益肾填髓之功。中医里面养阴补肾的方子很多，但是都离不开熟地，像是常见的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君药都是熟地黄，还有很多补血的方子里也有它的身影，比如说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丸、归脾丸，还有乌鸡白凤丸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医专家赵忠镇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地黄一组。
10: 熟地黄啊，这个是

它可以滋阴，可以补肝肾。说到了地黄补肝肾，熟地黄为什么这么出名？我想呢，这是由于一个中成药啊，使它扬名声威的。这个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六味地黄丸。这个是宋代的一位医家叫钱乙，这个六味地黄丸就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啊，他总结出来的，在钱乙的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呢，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六味地黄系列，我就把它叫做六味地黄军团。哎，有哪些呢？啊，我给您列说几个啊，比如说除了肝肾阴虚以外，现在很多人用电脑、用手机，觉得眼睛发干发涩，这个时候呢，需要啊，来补一补眼睛，需要滋补肝肾，需要明目，就加上枸杞子、菊花，就出了一个杞菊地黄丸啊。如果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五味子呢，这个治疗肾虚气喘，这就叫督气丸。如果加上麦冬，加上五味子，这个可以治疗什么呢？肾虚咳喘，这就叫麦味地黄丸。如果再加上知母，加上黄柏呢，这就可以治疗阴虚火旺的，这叫知补地黄丸。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地黄的洋兄弟啊，就叫洋地黄。这是我在北美考察的时候一段录像啊，大家来看一看。说来呀，地黄和洋地黄呢，他们是一家子。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呀，先认识的是地黄，后来呢，这个西草药来到了中国，所以呢，就把它叫做洋地黄。哪个是洋地黄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植物。说到这个洋地黄啊，我们看它的花儿非常的漂亮，是植物学的名词呢，它叫总状花序，是一个无限花序，一直呢，这个花儿啊，一串往上开，啊，这个生机勃勃的，非常好看。这个洋地黄说起来怎么鉴别呢？看了一串一串的花儿，它的花瓣都形成了管状，中间呀，有一点啊，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小蝴蝶似的，紫色的斑点，这个就是洋地黄。洋地黄还有一个名字叫毛地黄，为什么叫毛地黄啊？因为它的茎上，还有呢，它的这个叶子背面都是毛茸茸的，叫毛地黄。那说来，这个既然是草药，它有什么用啊？这个呢，我们还得从240多年前来讲起。当年呀，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他叫威瑟林。但是，请您记住，他再有名的医生啊，他也有治不好的病。这个威廉呀，有一天他就接待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是手也肿，脚也肿，而且心脏的功能非常的衰弱。当时呢，这个威廉医生啊也是束手无策，就告诉这个病人：“你回家呀，好好休息去吧，先休息一段再说。”等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个病人来找威廉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威廉医生一看，特别的惊喜，为什么呢？这个病人呀，是手脚上边的水肿都消退了。这个医生就问他：“你吃了什么呀？”后来这个病人就告诉这个威廉医生说：“我碰到了一个吉普赛女郎，吉普赛人给他传授了一个民间的验方，是什么呢？就是喝这种植物的叶子。”威廉医生一看呢，哦，这种呢，原来就是这个洋地黄、毛地黄这种植物。说来这种草药啊，西方虽然以前呢也有记载，但是它的功能记载的并不明确。威廉医生后来就专门的追踪观察，发现了原来呢，这种洋地黄里边，它的叶子里边有一种。把它碾成粉末以后，对于治疗这种心衰造成的水肿特别有效。当然，又经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1775年。1775年什么日子呢？我们好记的话，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的日子。

0: 算起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40多年。后来的科学家就逐渐发现，在这个洋地黄里边呢，又发现了一种有效成分，就叫地高辛啊。说来呢，这种植物啊，地高辛啊，这是一个化学植物的名称啊。这个植物啊，您要说好记呢，还有一个方法，在西方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的故事，它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英文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狐狸的手套。哎，说到手套啊，您看我取一朵花啊，它是一个套状的，把这个套在手指甲上，像不像一个指甲套啊？啊，一朵花两朵花，说起来啊，这个狡猾的小狐狸呢，它平常要去袭击别的猎物的时候，捏手捏脚的过去，在它的爪子上，它就套上了这个洋地黄的花，所以它的英文名呢就叫 fox gloves 啊，所以叫洋狐狸的手套。哎，大家记住了吧？啊，时间虽然说过去了200多年，但是这个药现在在临床上依旧在用。不但西方在用，我们中国也在用，而且呢被收录了中国药典。
1: 听了赵忠镇老师的介绍呢，我们会发现地黄一族的这个中药呢，无论在中药里边还是西药中，都发挥着它的独特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说到唐代诗人胡令能，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这也不奇怪。相较于那些知名度非常高的著名诗人，胡令能确实没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在全唐诗几万首诗歌中，他入选的作品也只有四首。但是提到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都会背，因为这首诗太经典了，这就是中国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之一的《小儿垂钓》，作者就是被称为胡丁角的唐代诗人胡令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胡令能是唐代贞元元和时期的诗人，他出生在河南中牟县，从小家境贫寒，流落于市井，走街串巷，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们都称他胡丁角，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补锅匠。可就是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却写下了多首生动传神、精妙超凡的诗文，让很多人难以相信，以至于当时流传着胡令能是被仙人开堂藏书的传说。这个故事还被记载在唐代范书的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谊》中。书中记载，有一晚，这位胡丁角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位老神仙剖开了他的胸腹，往里面放入了一卷书，之后胡丁角就开始变得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当然，开堂破肚放诗书的故事并不可信，胡令能之所以能写出好诗，与唐代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胡令能勤奋好学，读书不辍，修补之余经常作诗联句，他的诗构思巧妙，具有很浓的生活情趣。小儿垂钓是胡令能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个小孩子在水边聚精会神钓鱼的情景，传神地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的情态和纯真的童心，寥寥数语便勾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问路，小孩连忙远远地招了招手，不敢回应路人的问话，生怕惊跑了鱼儿。这首诗的前两句直接点题，交代了人物、地点和事件，着重描写了小儿垂钓时的体态，以及专心致志钓鱼的情景。接下来两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从动作和心理上表现出小孩机智和认真的一面。当诗人迷路后看见小儿，想上去问路，小孩却急忙招手示意，表示我在钓鱼，怕出声惊扰会吓跑鱼儿。诗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却留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唐诗中，描写儿童题材的诗篇并不多，类似这样的佳作就更难得。全诗从形神两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语言清新流畅，画面生动活泼，充满了童真童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和刻意的雕饰，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 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茶盏啊，茶盏当中的这个兔毫盏，在宋徽宗赵佶看来呢，是当时茶艺当中非常被推崇的啊一种饮茶的器具。那么兔毫盏的这个颜色呢，啊，由于它会发出一种青黑发亮的这样的一种釉色呢，所以它能非常好的衬托出同样是宋代人非常推崇的啊而且看重的这种白色的茶汤。那么一白一黑，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的对比反差，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一点恰恰是宋人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它打破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的一种至少在色彩上的那样的一种和谐，以这种和谐为美的啊这样的一种认知，而强调色彩的一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由这种视觉上的张力所导致的这种感受，以这种感受为美为追求。尤其白色的茶汤映射在这个黑色的釉面上，它会产生非常奇幻非常迷离的一种视觉效果，这样的一种变幻的色彩呢，就被当时的茶人呢所着迷啊，所沉醉。而徽宗呢，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最顶级的代表啊。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讲这个茶盏的同时啊，也说到了这个茶筅。这个茶筅呢，在宋以后的中国人饮茶生活当中逐渐消失，倒反而在这个日本得到了这个保留。那么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整个宋代的这个茶艺和这个茶道，连同和这些茶艺相关的一些器具呢，由于传到了日本以后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呢，现在日本的这些，比如说抹茶道啊，基本上可以展现出当时宋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茶艺的样态。同时呢，这些器具，这些饮茶的相关的一些用具呢，哎，也同样顺理成章的啊保留了下来。由于它和日本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本身的融合，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哎有所改变。实际上现在日本的这个茶道，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形制规模上来看，还是从这种茶道所体现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维度上来看呢，它都是属于日本文化的范畴。尽管它和中国宋代的这些茶文化有着这样的一种渊源的关系，但是想必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而且亲自体验过日本茶道的朋友呢，尤其是中国朋友呢，都能够看到这种茶道身上所赋予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日本文化的色彩。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上次讲到这个茶盏的同时呢，也同时说到了茶筅。茶筅呢，其实就是宋代点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先用这个茶勺啊舀一些已经碾压好的茶沫放入这个茶盏啊，也就是这个箭盏。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呢，它主要指的就是兔毫盏。哎，那么放入这个箭盏当中以后呢，然后注入沸水，同时呢用这个茶筅快速的搅拌击浮，产生泡沫。而这个茶筅呢，就是这个搅拌击浮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其实说到这个点茶的工具呢，在宋朝的初期和中期啊，点茶这个搅拌使用的呢并不是茶筅，而是茶室。比如宋代蔡襄呢，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就说，茶室要重，击浮有力，黄金为上， 人间以银铁为纸，主者清，见茶不取。意思说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茶室一定要重，这样积福的时候呢才比较有利。所以呢，用这种黄金的材质所做成的这个茶室最好，而民间呢一般用银呀铁呀制成就差一些。那么竹子呢非常的这个轻薄，那么像北宋年间建安一带的人，他饮茶的时候呢是不用的。所以呢在蔡襄的这个茶录当中呢就非常明确地说到了并没有茶筅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在当时呢主要使用的还是茶室。哎，像这个现象呢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诗文里呢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这个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诗，尝新茶成盛于嘉佑三年，其中一句写道：亭室侧盏是水路，室目向空看乳花。哎，这里面写的就是茶室啊，而不是茶筅。那么茶筅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到了宋代中后期以后慢慢出现了。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它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成书于1107年，也就是说结合这个北宋茶录啊，还有这个欧阳修的那首诗来看呢已经大概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这些有关茶室的工具啊就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了一些革新。原来用这个茶室取茶积福，现在呢改成了这个茶筅。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大家也应该明白了，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呈现在茶盏当中的这个茶汤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口感来做准备的。那么由于宋人对这种茶汤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呢，也就是说它不仅贵白，白色粥状的这样的一种样态，同时呢它还要在这个杯中呢或者说茶盏中呢停留一段时间，不能很快的消失，也就是说要挂杯。那么这样的一些标准呢都要求呢要用一种更加细致的能把这种茶汤充分调发出来的一种工具。那么其实茶筅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比茶室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从使用效果上来说，茶筅的效果呢会好于茶室。这就非常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打这个鸡蛋花，用这个比如说用一般的这个筷子或者说这个汤匙来搅拌鸡蛋的这个效果显然比不上这个打蛋器的效果。而这个茶筅呢就非常类似于这个打蛋器。那么这个茶筅呢它完全就是由一整块竹子制作而成，虽然是一整块呢但它确实有这个前后之分。比如说它的这个后端是非常粗壮非常壮实的，类似于这个手瓣的这样的一部分，而它的前端呢却是分散开的用来这个搅拌击打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合起来呢就是整个的茶筅。我们现在去日本体验日本茶道的时候呢，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无论从形制还是从名称上来看呢，它其实都是从这个宋代茶具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当然呢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呢它的外形与宋代是有所差别的。其实呢即使是在宋代，茶筅的造型呢也不是完全一致。你比如说我们从后世的一些绘画作品当中呢，包括一些陵寝的一些壁画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宋代茶筅的这些造型呢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扁的它的形制呢各有不同。只不过实物呢我们今天人是看不到了，因为呢宋代的这个茶筅呢完全是一个竹制的成品，它和这个宋代早期的这个茶室的材质是完全不同的。相比较于这些金银铁来说呢，这个竹制的东西因为它表面没有漆来保护，纯粹是当时用于点茶的一种工具，那所以呢因为年代的原因呢早已经腐烂，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 后世的一些绘画呀，一些陵寝的壁画呀，从这些上面呢可以看到茶筅的大致的一个外形。那么从这些外形上来看呢，和今天日本茶道当中的这种作为食物的茶筅来比较呢，外形上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个茶筅的标准，茶筅如何来使用，才能够激发出更好的这个茶汤的效果，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赵佶是怎么说的。
2: 茶筅以铸诸老者为之，身与厚重，显与疏近，本欲壮而未必渺，当如剑戟之状。盖身厚重，则超之有力而易于运用；显疏近如剑戟，则肌肤虽过而浮沫不生。筅即茶筅，以竹丝结成束，形状像扫帚，用来调服茶汤的。茶筅要用苍劲粘状的竹子做成，茶筅的干要厚重，竹束要疏朗有劲儿，竹束的根部要壮实，而末梢一定要细，竹束应当像剑身的样子。茶筅的干厚重，握着就好用力，而且运转自如。竹束疏朗有劲儿，像剑锋，那么搅拌浮茶汤时，即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3: 我们都知道，这个抹茶呢，它起源于这个唐朝，它其实原名呢叫磨茶，也就是茶沫的那个沫。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制茶技术和竹艺技术的不断发展，唐朝的这个茶筷就已经不能满足对这个抹茶的泡制，因此呢，北宋的一些茶艺大师呢，就选取了这个高山的白竹和紫竹，就发明研制出茶筅，用它来这个调制抹茶。那么宋朝时候呢，把对抹茶的这种调制呢，就称为点茶。所以徽宗呢，在《大观茶论》当中就强调，使用茶筅的要点，一定是手轻筅重，指绕万旋。这几个字非常形象的、生动的描述了点茶的这些要领。那么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蔡襄，有一部这个茶录，在茶录当中呢，蔡襄就说到，当时人点茶的时候是用茶室来积服的。那么其实赵佶呢晚蔡襄大概70年，在茶录当中是运币积服，到了茶论呢，就变成了茶筅。几十年的光阴，点茶的工具在北宋已经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也可能呢，在赵佶那个年代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是二者并用的。我们在这个宣化辽墓的壁画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当时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茶室的画面。那其中呢，比如这个茶床中间的这个竹节状，应当就是银梗，也就是说银饰一类的工具。另外呢，有茶筅在左侧，可见当时呢，无论是茶筅还是茶室，两者是并用的。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另外，我们在这个南宋末年的这个沈安老人《茶具图赞》当中呢，将这个茶筅做了一种拟人化的描绘。比如说沈安老人就说，竹副帅善调西点雪涛公子，赞曰首阳恶夫，亦见于冰沸之时，方金鼎羊汤，能叹其沸者几息，子之清洁独以身世，非临难不顾者愁见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茶具图赞当中呢，沈安老人呢将所有的茶具呢都做了一种拟人化的命名。比如说这个竹副帅，显然是在讲某种植物 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说刘总，刘总，那把那个总的那个职务放在后面，用这个人物的姓名跟这个职务相联系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称呼。哎，那么在这个沈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当中呢，他在这个描述茶显的时候呢，哎，就先用了竹副帅这个词，也就是说姓竹的这位副帅。为什么姓竹呢？这个竹呢，就是这个竹可真的这个竹字啊，它是一个姓，但是这个姓呢，谐音显然这个谐音是指这个竹显的这样的一个材质，也就是说它是用竹子来做成的。哎，而副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武官的名称啊。哎，那么为什么不用帅而用副帅呢？显然这个副字它也是一个谐音，哎，它是暗指这个条幅的那个幅，哎，所以是副帅。哎，他为什么叫副帅而不叫副将呢？显然这个帅呢也是用谐音来暗指这个刷刷的这样一个音，那么古音这个帅跟这个刷的这个音呢可能会比较接近，哎，所以用帅来暗谐刷音是这么一个意思。哎，这个名号呢也各有所指，比如说善调，哎，显然是指用这个茶筅来调这个茶膏的这样一个作用。哎，雪涛公子就更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位公子叫雪涛呢？他是

0: 际上是指用这个茶筅呢，它能够发力茶汤的这个白色粥状的这种沫波，把呈现出的这种白色粥状的这个沫波呢，用这个雪涛来形容。比如里面讲到这个方金鼎羊汤，能叹其沸者几兮，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比如说人间的这些时局啊，非常危险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个金鼎羊汤啊来做这个比喻。那么当时局非常危险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不敢趟这个浑水的，只有那些非常有正义感啊有气节的人才敢在这个时局危乱的时候挺身而出，以身试险。所以说呢，这个沈安老人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赞颂呢，用拟人化的这个比喻呢，来描述这个茶筅，给了他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种描述。那么当然，说到这个茶筅呢，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赵佶所说的，它其实是当时宋人点茶用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这么说，因为茶室呢，它只是单独的一条，而茶筅这个形状呢，它就类似于这个细长的竹刷子，而这个茶筅的这个刷子的这部分呢，它是这个根粗稍细，其实呢，也就是一整块竹子被抛开的非常众多的一些竹条，这种结构呢，它其实可以在以前茶室积浮茶汤的基础上，同时呢，对茶汤来进行这个梳弄，这样呢，就可以使这个点茶的进程呢，比较容易受这个点茶者来控制。同样呢，也会使这个点茶的效果呢，比较满意，比较如愿。这就是这个宋代的这个点茶法呢，在茶汤效果方面，就有了更为艺术化的一种表达。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 在贤相管仲等人的

0: 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蔡新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天佑我，天佑我矣！”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管仲听了他的哭诉，背剪双手，在屋子里踱了许久方道：“公子欲说是宋敏公的嫡亲弟弟，兄终弟及也无不可。况且这欲说已经即了君位，又深得民心，再由您的儿子来做君主，显然是不大可能啊。”蔡新道：“这个妾知道。”管仲道：“宋国你是万万不能回的，若回去有争位之嫌，欲说岂能饶你？”蔡新苦道：“这个妾知道，正因为妾知道回国后难免一死，才要自缢的。”管仲道：“你死容易，可你这一死，你儿子的小命怕是也难保全呢。”“
2: 为什么？”“
1: 正如你自己所说，欲说对你的儿子不放心呢。”
2: 蔡新又哭道：“如众父所言，妾就没有生的希望了吗？”
1: 管仲道：“有。”
2: 蔡新当即将泪收住：“希望在哪儿啊？”
1: 管仲道：“你就留在齐国。”
2: 蔡新道：“妾留在齐国，齐那儿子就可以不死了吗？”“
1: 还有一个条件。”“
2: 请讲。”“
1: 你还要嫁给齐人，嫁给一个有权势的齐人。”“
2: 为什么？”“
1: 你一旦嫁给齐人，就失去了君夫人的地位，欲说便对你放心了。”这是
2: 蔡新的心猛地一动，人都说管仲风流，娶有一妻二妾，这仨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难道他看中了我，想让我做他的妾吗？他偷偷瞧了瞧管仲，身高九尺，面如敷粉，鼻如悬胆，天生一个美男子，又是齐国宰相，能嫁给这样一个男子也不算辱没了自己。想着想着，那脸腾的一下红了。管仲没有看到他脸上的变化，自顾自地说：“其二，你若是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子，欲说就不敢小瞧你，包括你的儿子。” 蔡新红着脸低着头男生说道：“好，妾答应你，但不知道你要妾嫁给谁呀？”
1: 管仲见他答应了，满面欣喜道：“好，很好，鄙人这就去面见主公。”
2: 蔡新满面困惑道：“你找主公做什么？”
1: 管仲道：“为你保媒呀。”
2: 蔡新道：“您是要把贱妾嫁给齐桓公啊？”
1: 管仲道：“正是。”
2: 蔡新道：“这不成。”
1: 这一次该轮到管仲问为什么了。
2: 蔡新道：“齐桓公宫中美女如云，妾嫁给他顶多做他凤尾，妾不想做凤尾，这是其一。其二，在后宫之中，齐桓公所宠者莫过于卫姬，妾与卫姬虽为姑表姐妹，形同冰火，妾不愿与他同伴一军。”
1: 管仲轻叹一声道：“说的也是啊。”他背剪双手，又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驻足问道：“你连国君都不愿嫁，还能嫁给谁呢？谁还能入你眼呢？”
2: 蔡新本想说您，这话在喉咙管里翻了几个滚儿，终未说出口来。踢踏踢踏踢踏，不闻人语，只闻脚步声。咣的一声，房门大开，闯进一个人来，满头乌丝，柳眉凤目。 静美，你怎么来了？管仲又惊又喜。静美闻言将嘴一撇道，
3: 怎么坏了你们的好事啊？
2: 管仲急道，你都胡说些什么呀？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3: 静美道，不用你介绍，大名鼎鼎的宋夫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2: 蔡欣满面诧异地瞅着静妹，
3: 您是？
2: 静妹快言快语道，
3: 俺乃钟夫的大妾，简名啊叫个叶静。
2: 蔡欣脸刃一拜道，
3: 贱妾有眼不识泰山，请夫人原谅。
2: 叶倩道，
3: 什么夫人啊，俺已经说过了，俺是钟夫的妾，想叫一声姐姐，俺就心满意足了。
2: 蔡欣道，
3: 如此说来，俺可要叫您姐姐了，姐姐在上，请受小妹一拜。
2: 叶静慌忙将他拦住，
3: 你不是已经拜过了吗？拜什么呀拜？哎，姐问你一件事儿，你可要如实回答。
2: 蔡欣道，
3: 姐姐有事尽管问，小妹不敢欺瞒姐姐。
2: 叶静连道了两个好字道，你既然愿意嫁人，又不愿意嫁给齐桓公，是不是你的心中另有所属啊？
3: 这
2: 憋得蔡欣满脸通红。
3: 叶静道，你不用这来搪塞姐姐，姐姐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呢？
2: 蔡欣一个劲儿的傻笑，就是不回叶静的话。叶静又问，
3: 你的意中人是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2: 蔡欣见他一言道破天机，脸蛋越发红了，还带着几分羞涩。叶静伸出白嫩的右手托起蔡欣的下巴，咯咯娇笑道，
3: 你的心事啊被姐姐说中了，是不是？你不必害羞，姐呀成全你。
2: 由叶静保媒，这媒一保便成，闹过洞房之后，众人散去，偌大一间房子只留下管仲和蔡欣。管仲小声说道，欣妹，咱们该安歇了吧。蔡欣轻轻点了点头。管仲自个儿脱去衣服，又帮蔡欣脱去衣服，抱进帷帐，顷刻搅作一团，又风又雨。半个时辰后，蔡欣依偎在管仲怀里，柔声问道，
3: 仲哥，您说您有办法叫宋桓公感激齐国，不敢加害竹儿，什么办法？能不能说给小妹听一听啊？
2: 竹儿者，蔡欣之子也。管仲道，怎么不能？
3: 请讲。
2: 新君即位，是不是要上告周天子啊？
3: 是应该上告周天子啊。
2: 不只要上告周天子，还要告知列国，得到列国的承认。据我知道，这些事宋桓公都没有做，因而他这个君是不算数的，还需要定位。我若能劝主公出面为他定位，他必然感激齐国。只要他感激齐国，还会对诸儿使坏吗？
3: 不会了。
2: 那就这么定了。翌日早朝过后，管仲留了下来，对齐桓公说，主公不是想称霸天下吗？请从宋国做起。齐桓公轻叹一声道，公子越说已经即位，还怎么做呀？难道要寡人发兵推翻公子玉说，扶竹儿登基吗？管仲道，非也非也，臣早已说过，主公欲称霸天下，非尊周睦邻不可，岂能让您兴兵宋国呀？齐桓公道，不发兵攻宋，如何从宋做起？管仲道，周庄王出崩，新王即位，宋国又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虽戮，宋军未定，君可遣使朝周，请天子之旨，大会诸侯，立定宋军，宋军一定，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周室，外长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服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海内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率而朝于齐，不动兵车而罢可成矣。齐桓公即按说道，好主意，寡人这就遣席鹏赴周。席鹏受命之后，携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绢一千匹，星夜赶赴洛阳朝见周天子。事实周王室已经衰落，论地盘不及一中等之国，周庄王已崩，周喜王心里

0: 各诸侯国愈发不把周王室看到眼里，朝圣者寥寥。今突然来了一个东方大国，贺礼又重，把个周喜王乐得满脸是笑，设宴款待席鹏，并亲自作陪。酒过三巡，席鹏起身为喜王敬酒，笑言道：“臣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喜王正在兴头上，笑回道：“卿有事尽管讲来。”席鹏道：“宋国近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随路，宋军未定，俺家主公有心向您讨一道诏书，以便遍召天下诸侯为宋军定位，不知可不可行啊？”喜王道：“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公衰微，诸侯不朝，郑伯设桓王之间，五国惧庄王之命，致使列国臣子不知君父。雄通建号，宋镇弑君，习以为常，为伯舅不忘周氏，朕之幸也。四上诸侯为伯舅统帅之，朕方高枕无忧。”席鹏匍匐于地，叩头三谢。齐桓公遂以周天子之命，布告鲁、陈、蔡、魏、郑、曹诸国，约以三月朔日，共会北杏之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将到会盟之期，齐桓公问管仲道：“此番赴会，用兵车多少？”管仲道：“奉君王命，以会诸侯，安用兵车，请为一常之会。”齐桓公道：“仲父之言甚是。”遂遣王子成父率军士三千，先行一步，筑坛三层，高起三丈，左悬钟，右射鼓，先陈天子虚位于上，旁设反殿，玉帛器具加倍整齐，另备馆舍数处，西要高敞合适。三月未至，宋桓公欲说已到，与齐桓公相见，谢其定位之意。次日，陈宣公、楚旧、朱子克二军即到，三国见齐国无兵车，相顾道：“齐侯推城待人，以至于此。”乃各将兵车退到20里外，又等了三日，还不见鲁、蔡、魏、郑、曹五国踪影。齐桓公独说独念道：“鲁庄公乃寡人嫡亲外甥，他应该来呀。还有郑国，郑子婴得以为君，全赖我先君襄公之力。就是曹魏二国，我先君也曾有恩于他。倒是蔡国，地处蛮楚，居楚之危，来不来尚在两可之间。”话刚落音，敌人来报：“蔡哀侯献武率兵车100乘前来赴会。”齐桓公大喜道：“公孙爱卿，请带寡人迎他一程。”等公孙席鹏受命之后，齐桓公笑对管仲说道：“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是来了。”管仲笑回道：“就是不来一国，蔡哀侯也会来的。”齐桓公满面不解道：“哦，为什么？”“他恨蛮楚啊。”经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蔡哀侯受职一事，这事说起来话长。楚居中国之南，芈姓子爵，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者，皇帝之孙，昌邑之子也。高阳声称，称生卷章，卷章生仲离，仲离为高辛氏火政之官，能光荣天下。帝库名曰祝融。仲离死，其弟无回为祝融。无回生子陆中，娶鬼方国君之女，怀孕11年未育，开左肋生下三子，又开右肋复生下三子。长曰昆吾，次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惠仁，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季连芈姓，楚之族也。昆吾氏夏之时曾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曾为侯伯，殷末始亡。

逸悦，至于恶，建号称王，即周厉王即位之后，动辄对外用兵，雄惧未之，遂取王号，又八传至雄仪，是为若敖，又再传至雄炫，是为汾茂。汾茂族其弟雄通杀汾茂之子而自立，雄通强暴好战，有建号称王之志，建诸侯代周，朝聘不绝，以此犹豫观望。即周桓王兵败于郑国，雄通出兵伐随国，迫使随军率汉东诸国之军面见周桓王，送楚公祭，请周天子奉楚君为王，用以弹压蛮夷。周桓王不许，雄通闻之大怒，吾先人雄豫有辅导二王之劳，仅仅封一小国，远在荆山，今地僻民众，蛮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无赏也。郑人设王奸，而王不能讨，是无法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且王号我先祖雄惧之所称也，孤以光复旧号，还需要请示你周王吗？遂自立为楚武王。汉东诸国各遣使称贺，周桓王虽怒楚，却无可奈何，自此周氏愈弱，而楚亦无厌。至周庄王八年，雄通族子雄资立，是为文王，迁都于郢，东拓北进，节节胜利，灭邓、克权、随服、蒙角、义熙，凡汉东小国无不称臣纳贡，为蔡国自是与中原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是时蔡军为哀侯献武，与西侯同娶陈国女子为夫人，蔡娶在先，西娶在后，西夫人归氏有绝世之貌，因回陈探亲，到京蔡国，蔡哀侯道，吾已至此，岂可不与相见？乃使人邀至宫中款待，语极戏谑，全无待可之意。西归大怒而去，即自陈返西，遂不入蔡国。西侯闻蔡侯调戏其妻，心甚恨之，思谋报仇，但仅凭自己之力万万斗不过蔡哀侯，几经思虑方想出一计，乃遣使入楚，密告楚文王道，蔡氏中原不肯服楚，若楚加兵于我，我因求救于蔡，蔡军勇而轻，必然亲来相救，我可与楚合兵攻之，献武可虏也。既虏献武，不换财，不朝贡矣。楚文王听了西使之言，满心欢喜，乃兴兵伐西。西侯求救于蔡，蔡哀侯国起大兵赶来救西，安营未定，楚伏兵齐起，哀侯不能抵挡，急走西城，西侯闭门不纳，乃大败而走。楚兵从后追赶，直至深野，活虏哀侯归国。西侯大靠楚军，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使之中了西侯之计，恨之入骨。楚文王归国，欲杀蔡哀侯，烹之以享太庙。大臣玉泉见道，王方有事中远，若杀献武，诸侯皆惧矣，不如归之。再三苦谏，楚文王只是不从，惹得玉泉性起，乃左手执文王之袖，右手把佩刀夹文王之颈，厉声说道，臣当与王俱死，不忍见王之失信与诸侯也。楚王惧连声道，孤听汝。玉泉道，王幸听臣言，楚国之父，然臣以臣结君，罪当万死，请君侯诛之。楚王道，卿忠心贯日，孤不加罪也。玉泉道，王虽赦臣，臣何敢自赦？遂以佩刀断其足，大呼道，人臣有无礼于君者，是此。君王命藏其足于大府，诏道，寡人不听忠臣之言，方有此足，寡人深悔之。今藏其足于大府，以证寡人违谏之过，后继者当深思。特遣良医为玉泉治伤，伤虽愈，但不能行走。文王视为大婚，以长城门尊之为太伯，遂赦蔡哀侯归国。蔡哀侯归国之前，楚文王大摆宴席为之饯行，席中盛张女乐，有弹筝女子仪容秀丽。文王指其对蔡哀侯说道，此女色即俱

0: 家，可敬一伤。即命此女以大伤送哀侯，哀侯一饮而尽，还着大伤，亲为文王寿。文王笑道：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色乎？经此一问，哀侯立马想到西归，想到西侯倒楚败蔡之仇，于是说：天下女色未有如西归之美者，朕先人也。文王道：哦，她到底长得怎么样？哀侯回道：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他这一说，说得文王咸水直流。有此美女，寡人得意一见，死不恨矣。哀侯道：以君之为，虽其姬宋子，置之不难，何况西国一妇人乎？文王大悦，是日尽欢而散。蔡哀侯遂辞归本国。楚文王乃以贪色之徒，每思蔡哀侯之言，心惊摇异，后经谗臣献计，加以寻芳为名，来至西国。西侯闻文王驾到，营业到左，极其孝敬，亲自打扫馆舍，设大享于朝堂。西侯执爵于前，为文王寿。文王接爵在手，微笑而言道：昔者寡人曾孝微老于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可不可以为寡人尽一伤呢？这话实乃大不敬。西侯明知如己，但惧楚之威，不敢为惧，连声唯唯，当即传与内宫。不一时，但闻环佩之声，夫人西归盛服而至，别设坛辱，再拜称谢。文王打理不迭，西归取白玉质满斟美酒前献文王，素手与玉色相应。楚文王视之大惊，果然天上寡闻，人间罕见，便欲亲接其质。那西归不慌不忙，将质递与宫人，转递楚王。楚王一饮而尽，西归复再拜请辞回宫。文王心念西归，食不甘味，那勉强饮了几觞，推说头痛，回馆安歇。因他心中惦念西归，夜不能寝。次日，文王亦设宴于馆舍，名为打理，暗服甲兵。西侯复席，酒至半酣，文王假醉，为西侯道：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今三军在此，请君夫人出面犒之。西侯辞道：自古以来，男女有别，贱妾好赖也是一国之母，岂可轻易抛头露面乎？楚文王拍案怒道：匹夫背义，敢巧言拒我，左右何不被我擒下？西侯正在分宿，扶甲促起，就席间擒西侯而制之。文王自引兵入西宫，来寻西归。西归闻变，叹道：淫户入宫，我自取也。遂奔入后园中，欲投井而死。大将窦丹抢先一步，扯住衣裙道：夫人这一死，西侯还有命吗？要保全西侯之命，夫人不能死。西归呆想半晌，涕泪说道：依你之见，我该当如何？窦丹道：若以末将之见，夫人不能死，不知不能死，还得笑颜去见楚王。西归不语。窦丹牵着他的衣裙道：走吧。西归来到文王面前，文王好言劝慰，许以不杀西侯，不绝西嗣。遂即军中立西归为夫人，再以后车，以其脸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楚文王安置西侯于汝水，封以十邑之家，石守西嗣。西侯含玉而死。蔡哀侯见西侯一死，不免生出些许悲哀。楚虽说待他不薄，受职已是不曾忘怀，今见齐国势大，会盟北姓，遂叛楚而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